0: 里面大家知道的加了一些抗氧化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用的这个维生素 E 是为了保存它的这个保质期，延长它的这个食用功能的。一个这个食用盐添加了一个这个抗结剂，也是亚铁氰化钾。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提倡的一个这个减盐不减咸的这个行动中，我们添加了适量的氯化钾，达到了一个这个钠钾的平衡。酱油里面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抽老抽就是它的一个这个焦糖色，就是它的一个颜色的采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比如它我们的食醋里面为了这个它的防腐的作用加了一些防腐剂，所以说我们即使在家里面做饭也是离不开这个食品添加剂的。
1: 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杜喜梅老师，感谢她今天带来的分享。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走吧。好，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0: 好，我们重庆见。
1: 重庆见。

0: 我们两个人配合宜宾军管会的同志接受安顺寨。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走？明天吧。
1: 你的心情似乎很不好。你能想象吗？我就这样背叛了老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从没有想到过，背叛竟然如此轻易。我更没想到，会为了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曾几何时，我高举右手，面对蒋总统的画像，信誓旦旦地宣誓反共复国，坚守待变。可现在，我忽然感受到，失去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悲。 我只觉得，自己在一瞬之间变成了孤魂野鬼。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你一直在谈信仰，谈背叛，可是你想到过没有，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举个例子吧。
0: 我们共产党内有忠贞不渝的革命者，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贡献出生命，可也有屈服变节的无耻叛徒。这两种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真正相信，或者仅仅是随波逐流的盲从。换句话说，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
2: 有些道理。事实就是这样，追逐权力的人，为了得到权力，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信仰吗？追逐利益的人会为金钱不顾一切，这当然也是信仰。因此，即使再大奸大恶的人，也有着自己保守的东西，有着自己可以为之奉献一切的东西。我们。 不妨也叫它信仰。信仰这个词本身并不高尚，也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信仰什么。如果你的信仰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那么它可以被称作高尚。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利益，它就会显得庸俗苍白。 可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需要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奋不顾身；然而，实现的过程却要在道德准绳的约束下。如果信仰是要通过毁灭无辜的生命来实现，就像老板和他制定的那个邪恶的黑鹰计划，这样的信仰难道不应该被世人所唾弃？你背叛了他又有何妨？ 再重复一遍刚刚说的话，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看起来，原来的信仰并不适合你。
1: 可现在，我连自己是否有信仰都不知道了。

0: 这不是更可悲吗？从前我不了解你，对你的很多判断过于主观。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你的内心其实非常善良。一个善良的人，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也不管他是不是有信仰，至少会做出善良的事情。因此，我喜欢善良的人。
1: 你喜欢我吗？当然。真的？你知道，我从不说谎。这些日子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了。为了这句话，我可以不顾一切。
0: 我相信，你已经不顾一切了。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个信仰爱情的人。为了爱情，我背叛了老板，背叛了从前的一切。也许是吧。你的感情细腻丰富，而且非常投入。说句实话。 你很像我从前的爱人，性格感性冲动，又充满矛盾。为了我，他放弃了自己得到的一切，毅然投身革命。小玲，小玲，
1: 他叫小玲。
0: 离开你了，在一次任务中，为了掩护我，他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对不起，你用不着道歉，是我对不起他。多少年了。 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痛定思痛，我发誓绝不再接受任何人感情，当然，也不允许别人对我付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誓言。然而这一次，你所做的竟然和多年前的小玲惊人的相似。
1: 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雨仙，谢谢你。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并没有逼迫我，因此不需要感谢。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我会做和小玲一样的事情。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1: 却不能给你什么，别怪我。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不论是我、赵雅琴，还是其他人，这一点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你只属于你的信仰，属于你要面对的危险。 属于你的敌人，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意了。双鹰，你答应我一件事。说吧。 今后就是骗我，也不要让我知道，否则我会伤心的。
0: 我不会再骗你了。

0: 别哭了啊！啊，别哭了，
1: 师傅。
2: 如常怎么了？
0: 刚刚锦玉对我说，他想明天就带着如常返回重庆。
3: 嗯，程大哥，不，双英大哥，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我和如常不能再拖累你们了。而且刘天龙刚刚被杀，码头上的弟兄们群龙无首，只怕会闹出乱子，所以我想尽快回去处理一下。
2: 好了，如常，不哭啊！师父答应你，一到重庆我就去看你。
1: 真的？
2: 哎，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样也好，锦玉，江湖险恶，为了如常，也为了你自己，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走你大哥霍杰的老路了。
3: 嗯，双英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我向政府上缴所有枪支，率码头上的弟兄们加入工会，再也不做非法的买卖了。
2: 好个锦玉，真是个知情懂理的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双英大哥，大恩不言谢，多余的小妹就不说了，今后有用得着我锦玉的地方，只要你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2: 谢谢。
3: 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2: 去吧。
1: 嗯。
0: 和如常朝夕相处十多天，一下子分开，我这心里……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缘人总会见面。
0: 嗯。
2: 中村还好吗？
0: 他一直很清醒，烧也基本退了，半个小时前才刚刚睡着。
2: 在宜宾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要耽搁几天。
0: 你刚刚说的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风雷行动结束，我们恐怕也要分开了。
2: 你是大专家，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你的工作。
0: 你呢？
2: 我可能要回原来的部队。
0: 我想到了，还能再见面吗？
2: 也许
0: 什么？
2: 也许近期不行了。听延平同志说，我所在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南下。
0: 南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法见面。
2: 放心。只要我不死，一定会回来看你。
0: 不许说死，你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
2: 好，我不说。
0: 自从我落入程当一伙手里，便在日夜煎熬中生活。是你将我解救出来。在得知父母和孩子遇害的消息之后，我痛不欲生。也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是你开导我直面惨痛的人生，是你带我参加了风雷行动，在我心里早已将你当做了依靠，可现在你却要离开，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
2: 佳琴，你知道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组织的调遣。
0: 我知道，我不怪你。只是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在身边，我会怎么样？
2: 对不起，雅琴，我无法选择。

0: 双影同志，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多多保重。
1: 请首长放心，你我相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早已心心相印。我们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双影，重庆再见。
2: 一路顺风。

0: 拉奇阿姨，你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
1: 如常。好孩子，阿姨一定会来看你的。好了，如常，我们该走了。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不知道这有间密室吗？嗯，看这里的布置，像是老板的房间。不错，这就是老板的房间，这些文件都是他的。
1: 这样，你查文件柜，我查写字台，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
0: 嗯。

有什么发现吗？都是些战报和普通的往来文件。你呢？没有。你了解老板的为人，精细谨慎。我想，他是不会把重要文件留在这里的。

0: 这好像是收发电报用。
1: 嗯，是的。
0: 老板会使用电台？
1: 他，我是从没见他自己用过。每次收发电报都是报务员来操作，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老板是老特工，这套东西很少有他不会的。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2: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纸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2: 10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的。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

0: 身及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

0: 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

0: 师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4: 这一鲜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5: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6: 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

0: 卖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8: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鲜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

0: 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

0: 叠叠，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

0: 简单又方便，
1: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5: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为讲好甘肃知识产权故事，从4月起，我省面向全社会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市场监管局指导，省知识产权局主办，主题为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作品需聚焦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领域，展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成效。微电影不超过15分钟，其他形式作品时长不超过5分钟。征集时间截至7月31日，由各市州、兰州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单位统一组织推荐。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获奖作品将通过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质量报、甘肃日报、甘肃广电总台等主流媒体平台和省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进行集中展播。具体征集详情请登录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或扫描二维码了解。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用镜头记录创新甘肃的知识产权力量。
8: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想做刀客吗？
11: 听从大当家安排。
10: 如果我要你死呢？
12: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13: 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0: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纸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0: 10-4-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0: 真的是电台？
1: 我明白了，那个绿盒子就是装电台的。
0: 什么绿盒子？

0: 安顺寨总共有多少部电台？
1: 只有两部。
0: 什么型号？
1: 美制 VX-881。
0: 最大的那种？
1: 算不上最大，但也确实不小，应该有这么大吧。怎么了？你
0: 这里有没有微型电台？
1: 没有。干嘛问这个？
0: 你仔细看看这个耳机的接口。
1: 接口？接口怎么了？
0: 耳机的接口很小，绝不是大型电台使用的。刚刚我想到了程汤留下的那部微型电台，他所配备的耳机便与此相同，因此我可以肯定山寨中一定还藏着另外一部电台。
1: 你真是神经过敏，一个小小的耳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整个安顺寨只有两部电台，老板所有的对外联络全部是使用我的电台，这你放心了吧？
0: 不对，如果真如你所说，山寨使用的是881型电台，那么这个耳机一定另有用处。
1: 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是这个山寨的主人，如果有另外一部电台，我能不知道吗？
0: 这秘史你不就不知道吗？
1: 再说，也许是我记错了电台型号，而且就算老板的抽屉里有个耳机，这也很正常啊，也许是他自己带来的，或者嗨，这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小小的耳机能说明什么问题？
0: 不，直觉告诉我它很重要，非常重要。

0: 看到了吧，你并没有记错电台的型号。
1: 那又怎么样呢？我真不明白你想用这个耳机说明什么。我们的所有电台波长跟频率都是固定的，即使有另外一部电台也只能使用相同的频率。既然要使用相同的波长跟频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波长频率
1: 怎么了？
0: 104352，我说这组数字怎么如此耳熟？这是我与上级联系时所使用的秘密频率。
1: 什么？你说你和上级联络的秘密频率，老板怎么会知道？
0: 走。
1: 你在找什么？

0: 电台，老板怎么会有我们的联络频率？他用这部电台与谁联系？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有内奸。
0: 电台正是老板用来与他联络的。不好，不好，玉仙，这里就交给你了。

老李，情况怎么样？很平静。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重庆了，我已经电报通知城管部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到码头押运。重庆的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风雷行动胜利结束，老板被俘，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想，下面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顽敌。 确保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0: 我们是宜宾军管会的，正在执行任务，你马上让开。
1: 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船翻了，正在打捞，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
0: 不行啊，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1: 哎呀，人命关天呐，共产党的队伍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这那我要请示上级。
1: 多谢了啊。
0: 怎么回事？有条渔船翻在江里，当地渔民请我们帮助打捞。哦，
2: 情况不对。
3: 我拿。

0: 边有老李和压船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看住老板。走到老板仓房看看。
1: 好。你要干什么？别动，
0: 老实点，坐下。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1: 一遍，我是风雷，我们遇到袭击，我们遇到袭击。我们的战士亲眼看到你杀害了我们两名哨兵，证据确凿，你竟然还在抵赖。
2: 王主任，有一点需要纠正，那就是战士们。
1: 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他们跑上三层时，那两名哨兵已经遇害了。刚刚我说过，人不是我杀的，凶手另有其人。
2: 哼，
1: 不是你杀的。哼，你说的可真轻松啊！我们的战士在现场只看到你一个人，而且是行凶后一语逃走，这一点你该无法否认吧？
2: 我并没有想否认，你说的很对。当时我正在追赶真正的凶手，却被愤怒的战士给拦住了。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啊！竟然将责任都推到我们战士身上。你说你在追赶真凶，可现场的战士们却没有看到别的凶手，只看到了你。铁证如山，你还不交代罪行？
1: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杀死那两个哨兵。如果你不信，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枪，弹夹是满的，枪膛也没有被激发过。哼。

0: 那又怎么样？这又能说明什么？你杀完人，完全有时间把弹夹重新装满。我再问你，存放在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到哪里去了？
1: 这一点，我正想问你。
0: 我没听错吧？问我？
1: 是的，问你。有人在我到这之前，已经将病毒全部转移。这件事发生在军管会的楼里，不问你，我问谁呀？
0: 哼，内室的钥匙在你的手中，而且只有一把，别人怎么可能进去？若说有人将病毒盗走的话，那就只有你。
1: 军管会大楼所有保卫工作由你负责，所有房门的钥匙也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这间内室的钥匙只有一把？也许你偷偷的藏几把呢？
0: 你血口喷人！
1: 怎么样，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其实眼睛是人体里最不可靠的器官，它会欺骗你，因此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
0: 哦，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
1: 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你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一点不需要我教给你吧？
0: 哼，我当然不需要你这个破坏分子来教我。你张口调查，闭口调查，依我看就不必了吧？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进入财会室盗窃了二号病毒，为怕哨兵说出真相，你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然而天网恢恢，你未及脱身，便被巡逻的战士们发现了。
1: 既然是我偷盗病毒，未及脱身便被你们抓住，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在我身上？
0: 哼，你一定是另有同伙，先将病毒运走了。说，你的同伙是谁？
1: 你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
0: 你说什么？
1: 你说的话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连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我看就省省力气，我还可以休息休息。
0: 你哼，怎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我问你，今天你本来应该和军管会的同志去接收安顺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
1: 不要再大喊大叫，心疼心疼自己可怜的肺吧。
0: 我枪毙了你！
2: 王主任。嗯。
0: 什么？赵班长，
3: 到，
0: 我有点急事去处理一下，你们在这看好他。
3: 是，
0: 走。
4: 何度感謝することが言え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
5: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心から過ちを悔いていれば、私たちは友達になれます。中国には友達のために大きな犠牲を払うという、そんな話があるんです。
4: お、
6: ああ、お、お。
7: 你们找谁？
8: 请问是赵雅琴女士吗？
7: 是的，是我。
8: 哦，你们这里还有一位日本人，叫中村一郎的。
7: 不错。
8: 哦，是这样的，晏淑英同志

0: 回来了
1: 啊，
0: 他让我接你和中村一郎到军管会，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
1: 是这样，可中村的病情刚刚好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走路，我要问问他。
0: 没关系，他不能走，我们可以抬他去。
1: 好。
2: 誰ですか？
3: 尹総員が军官会へ来てほ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歩けますか？
2: 大丈夫、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啊，车就在外面等着呢。
1: 我拿些东西马上就来，你先去吧。
0: 哦，不不不，我等你，我等你。
1: 哦。
0: 哎，我帮你开门。啊，怎么了？
1: 啊，没什么，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0: 哦，是吗？
1: 叶双英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哦，刚回来，没多一会儿。
1: 你们是军管会的？
0: 是啊，是啊。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是刚调来的。
1: 刚调来的也应该认识我吧？我就在一层的传达室工作。
0: 对对对，见过见过。
1: 哼，
0: 你收拾好了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1: 好了，走吧。

0: 等等，我系下鞋带。
1: 啊。我们走吧。
0: 麻烦你坐过去。

0: 同志，这不是去军管会的路。好，抄个近道，马上就到了。このコートの中に左襟の下にピストルが隠されています。哎，なんだと？偽装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1: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
2: 这是军管会。
1: 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站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2: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什么礼物？嗯？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

0: 领取一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 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

0: 酒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是某一领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3: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5: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6: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7: 那就都是弟兄。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8: 袁尚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10: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1: 9块9
10: 5瓶，
1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0: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3: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5: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4: 对，
15: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6: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5: 纯粮酒
16: 大品牌，
15: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6: 一箱6瓶装，66大顺
12: 马到成功，
11: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
11: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4: 今天5瓶只要9块9，
1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6: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8: 哇，酒花四溢啊，
16: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

0: 现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2: 马年荣耀。

0: 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元，
2: 心有面子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
4: 不管是
2: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5: 9.9元
3: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2: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1: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元
3: 五瓶，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
6: 只要9.9元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0: 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1: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
0: 这是军管会？
1: 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家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1: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0: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
1: 什么礼物？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炸弹专家。你右臂上的刺青暴露了你的身份。我虽然不是非常了解解放军，但至少知道一点，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绝不会有刺青。当时我就觉得你们肯定是别有用心，于是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一小块固体炸药和刚刚你拿在手中的水银引爆器，那是我最近刚刚研制出来的，还从没有用过。怎么样，好玩吗？
1: 好。
0: 在军招上车之前，我故意蹲下身系鞋带，其实是将固体炸药放在了车的底盘下，而我则带着引爆器登上了汽车。
1: 我说底盘下怎么会爆炸呢？原来是那个小东西在控制着。
0: 说的对极了，起来，转过身去，说，你们是老板的手下是吗？
1: 什么老板？我不知道。
0: 死到临头你还不说实话。虽然我不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但对于要杀我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所以你最好说实话。
1: 别客气啊，我全说。我们是华阴山红雪儿的部下，奉命到宜宾执行任务。
0: 胡说，红雪儿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召你来执行任务？
1: 是重庆总部直接发来的电报，命我们到宜宾待命。
0: 重庆总部？你指的是老板？
1: 应该是的。
0: 老板已经被捕，他怎么可能发布命令？我看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1: 饶命啊，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不得好死啊。
0: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招，又是怎么知道我所住的房间号？
1: 这次行动上面调集了很多人马，有重庆来的，德阳来的，达州来的。我们华阴山小队的任务是诱杀中村，活捉赵雅琴。至于具体情况，都是行动负责人告诉我的。
0: 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1: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黑狼。
0: 黑狼？
1: 对，正是。姑娘，您问我的我可全说了，求您饶命吧。
0: 你今后还准备做土匪？
1: 只要姑娘你饶命，我再做土匪天打雷劈。
0: 好了，你走吧。
1: 谢谢姑娘，谢谢。
2: 彼の話は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敵方は大きな陰謀を企んでいるようです。
3: それじゃあ我々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2: 今すぐ演奏員に会う。
3: 車は壊された。我々歩いて帰るしかできない。
2: 張ってでも帰らなければ。さあ、
3: はい。

0: 吴书记，你的伤不要紧吧？
1: 还好，让敌人的子弹咬了两口，受了点轻伤。
0: 其他同志都……
1: 等等。

老林，你安心去吧，我一定会找出内奸，抓住老板，替你报仇。

0: 吴书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敌人在江面上突袭快船，劫走老板，船上的同志除我之外全部牺牲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天下午。计划是绝密的，敌人怎么可能知道？
0: 内奸，谁？谁是内奸？我会找出他的。今天凌晨，凤雷小组成员燕双鹰潜入军管会三层财会室，杀死守卫的哨兵，盗走了存放在那里的二号病毒。
2: 什么？
0: 是的，事发之后，他企图逃走，被巡逻的警卫班发现，当场逮捕。
2: 你们抓住了燕双鹰？正是。
0: 如果我所料不错，那个通敌的内奸应该就是他。
2: 走。

0: 你要干什么？
1: 坐累了，起来走走。你是哪年入伍的？
0: 哼，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目前还不能确定我就是杀人凶手，因此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0: 是我亲眼看到你杀人后逃走，你还想抵赖？
1: 你是革命战士，要讲实话。你真的亲眼看到是我杀死了那两个执勤的战士？
0: 我没有亲眼看到你杀人。
1: 这就对了。十几天前，我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割开喉咙，扔进了水池里。那时我的心中只有愤怒，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因此我能体会你的感受。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为战友报仇，是吗？他们不光是你的战友，也同样是我的战友。
0: 我不相信，是你杀死了他们。
1: 你错了，我没有杀死他们，也不会杀死他们。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我想动手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我现在手无寸铁，而你呢，荷枪实弹，枪口对准了我的前胸。
0: 那又怎么样？
1: 你相信吗？就是现在，我不需要开枪，便可以随时杀你。
0: 哼，你就别再吹牛了。你要是有这样的能耐，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1: 不相信是吗？
0: 哼，现在也不晚，你可以试试。
2: 慢点！
1: 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就完了。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
0: 你，
1: 我说过，不会伤害自己的战友，更不会借机逃走。

0: 我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现在相信了吗？
1: 李小虎和张顺彪，真的不是你杀的？
0: 李小虎、张顺彪，这是他们的名字。
1: 是的。
0: 你叫什么？
1: 赵铁刚。
0: 赵班长，我刚刚说过，没有杀死他们，你相信我吗？你们是听到枪声后跑上楼的？
1: 是的，我们在楼内巡查，忽然听到三楼响枪，这才赶了过去。
0: 当时我正在财会室中，听到外面枪声便冲了出来，发现李小虎和张顺彪已经牺牲在门前。我看到楼口人影一闪，便起身追赶，恰在这个时候你们赶到了。看起来这是真正的凶手，故意用枪声将你们引上三楼。
1: 可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嫁祸于我。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
1: 我还是不明白，军管会四周警卫森严，凶手怎么能够进得来？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哦，对了，在此之前，你们警卫班每天都要在这栋楼里巡逻吗？
1: 警卫班主要负责大门前和周围的警戒，并没有巡查楼内的任务。前天，哦，也就是破获太平客栈地下特务网的当天夜里，王主任说要加强楼内的警卫，这才临时加派了巡查任务。
0: 是这样。

0: 我们已经把玉玺给了韩玉玺了。是的。
1: 老李和五号呢？怎么，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还以为整件事情当中，你才应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什么意思？
0: 在我重伤昏迷之前，意识还处于清醒状态，我看到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深色墨镜的高个子走进船舱，救走了老板。看来我已经不需要解释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奉命搜查安顺寨。 却在今天凌晨神秘地出现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门口。随着你的出现，两名守卫战士牺牲，所有的二号病毒全部失去了踪迹。面对如山铁证，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1: 于是你们断定，我就是暗藏在风雷小组之中的内奸，
0: 不是吗？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现在两人牺牲，一人重伤。
1: 押船的战士全部罹难，老板在逃，病毒失踪，而你恰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会是巧合吗？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0: 老李和瑞山同志都牺牲了。
1: 是的，这难道不是你的杰作吗？你现在一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吧？
0: 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作为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判断令我失望，更令我不解。我倒想听听，如果说我劫船是为了救出老板，那么在这之前，我为什么要亲手将他抓获？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1: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

0: 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1: 在抓捕老板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五号的真实身份。如果那间真的是我，还有什么必要演这场戏？我可以直接将消息通告老板，抓捕李瑞山。
0: 我早已想到你会用这一点作为托词。五号在敌人内部潜伏得很深，多年来老板费尽心思想要挖出他，为此错杀了很多部下。我想老板在接到你的密报后并不能完全相信，他必须亲眼看到李瑞山暴露五号情报员的身份才会彻底安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闹剧才会继续下去。
1: 看起来先入为主的思维是很难改变的。
0: 我亲眼看到你在船上大开杀戒，难道你是先入为主？
1: 你真的看到我了？
0: 是，我不但看到了你，还看到了你杀人的枪，和这两只一模一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我无话可说。
0: 我不得不说，你的阴谋得逞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你还是落入了我们手中。
1: 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当作内奸看待。本来我想等你们回来，一切会真相大白，但是我错了。你可以不相信我，但组织会相信我的。
2: 别动！

0: 撞。放开吴书记！
1: 我不想杀人，但是不要逼我。
2: 王主任，这个人非常危险，让同志们不要过来。
0: 哎，叶少爷，你放开玉霞同志，有话好商量。
1: 哼，不要再玩这套幼稚的把戏。你放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吴书记，你怎么样？
2: 别管我，抓住他！
0: 追！还愣着干什么？快追！
3: 是是是！
2: 老王，一定要抓活的！
4: 他在这儿！哎呦！
5: 起来！
4: 快追！
0: 快去！
6: 住手！
0: 赵天刚，你要干什么？
6: 王主任，刚才吴书记说过要抓活的。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活的死的？别让他跑了，是真的。

0: 你们在干什么？
1: 吴书记，我
0: 同志们，警卫班的同志在撞捕逃犯，请大家配合，顺序下楼。
2: 让一下，
0: 快！
2: 叶春英，
0: 叶春英跑了！
1: 你太冒失了，
0: 万一伤了自己同志怎么办？
1: 哎，我也没想那么多，
0: 好了，别再解释，
1: 快
0: 追！
1: 好。

0: 后面没有，怎么那样啊？
1: 是上面。
0: 这也不能怪我，你别生气行不行？谁知道他会把车抢走啊？
1: 怎么回事？政府同志，有人抢车！
0: 有人抢车！
1: 什么样的人？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人呢？开车跑
0: 了。往那边跑了。
1: 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抓住。
2: 好，走。
1: 跟我走。好。

0: 先生，您去哪儿啊？
1: 老婆，到了我会告诉你。
0: 好嘞。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再。

0: 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

0: 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千里黄河水奔浪
2: 浪，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免费纯粹一键即打，
4: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
0: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7: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7: 专柜价
0: 一瓶
7: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8: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9: 9.9
10: 五瓶，
1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2: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4: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3: 对，
14: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5: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4: 纯粮酒
15: 大品牌，
14: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1: 马到成功，
16: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16: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3: 今天五瓶只要9.9，
17: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7: 酒花四溢啊，
1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

0: 没禁制，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到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4: 一箱6瓶装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5瓶只要9块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1箱6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5: 不管是
6: 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7: 9块9
3: 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6: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1箱6瓶装66大顺。9块9
4: 5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5瓶只要9块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0: 先生，您去哪儿了？
1: 老婆，到了我会告诉你。
0: 好嘞。

准备。

自从听老板说起你，我就一直想要见一见。听说你很厉害，我想亲眼见见是不是真的，然而却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影子，黑暗中的影子。当我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完结。我知道你正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看着我。也许你一枪便能置我于死地，但我更知道你不会的。

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疑问，比如说，是谁出卖了你？又是谁在？

0: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很多疑问，因此想听你讲个故事。如果你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也许我会考虑放你走，如果相反，我会炸开你的脑袋。
1: 这支枪很漂亮，是成汤的吧？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好吧，你给我提个头，我该怎么开始？
0: 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吧。
1: 实在很抱歉，我只是个影子，没有姓名。
0: 这个故事很难听，难听到令我感到愤怒。
1: 先别开枪，我有个绰号，黑狼。怎么，对这个名字也感到愤怒？
0: 黑狼这两个字太熟悉，甚至熟过我自己的名字。
1: 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我如此熟悉。你这么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认错了人。
0: 是吗？
1: 因为我是鬼，是早已死去的鬼。黑狼这两个字总是与往事连在一起。
0: 我说的就是往事。
1: 哦，
0: 黑狼，军统七处暗杀队。
1: 真是不简单，暗杀队已经解散五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我。
0: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1: 看起来你认识我。
0: 我提一个名字，也许你就知道我是谁。
1: 是吗？那我会尽力回忆的。但你知道，做我们这行的往往会忽略一些往事。
0: 冯小玲。
2: 小玲，你就是他爱上的那个共产党。
0: 你说对了，当年他为了掩护我，被你残忍地杀死在关东木桥旁。这件往事你不会忽略吧？
1: 当然不会，我爱他，而他却背叛了我。
0: 你爱他？看起来你是个习惯用死亡表达爱情的人。
1: 哼，背叛我的人就必须死。
0: 哼，好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你是怎么与老板混在一起的？
1: 那是五年前，我得罪了军统一位重要人物，在他一手策划下，暗杀队被解散，而我则以通匪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执行这项命令的人便是老板，他深知我的能力，一直想将我收为麾下，于是他找了个倒霉蛋替我而死，暗中将我救下，命令我在地下潜伏，为他执行的所有计划提供安全保障。就这样，

0: 我便像鬼一样生活在地下，直到今天。
1: 就是你扮成我的模样，突袭快船，劫走了老板，对吗？
0: 正是。
1: 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谁是内奸？
0: 哼，这一点我无法回答，我只负责行动部分。至于情报的来源，恐怕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
1: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0: 你了解老板，他是不会让下属了解核心机密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1: 说说军管会的事情吧。是你杀死了守卫财会室的战士，嫁祸于我的，对吗？
0: 没错，可这完全是你自找的。哦，本来的计划是由我扮成你的模样，闯入三层走廊，杀死警卫，打开财会室，引来巡逻队。可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却赶来了。这样一来，既省了我的事情，又令这场嫁祸显得格外逼真。啊，
1: 谁取走了二号病毒？
0: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说过，我只负责行动部分，其余的都是老板亲自指挥。
1: 他在哪里？
0: 故事讲到这个份上，似乎该结束了。
1: 这种情势下，这句话似乎应该由我来说更贴切些吧。
0: 是吗？为什么？
1: 因为我随时可以打穿你的脑袋。
0: 一个要女人牺牲生命来保护的男人，很可耻。我不会死在你这种人手里。
1: 想激怒我，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机会了。说句心里话，你的故事讲得很不精彩。

怎么样？这条项链很眼熟吧？是从小玲的尸身上取下来的，我一直带在身边。听说是他送给你的，后来你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真看不出啊，你不仅是个多情人，而且还很浪漫啊。我听说小玲的姐姐李慧是你第一个爱人，而她死在了你师父不应的手中。看起来你永远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今天见到你，我终于明白了，你不过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就像刚才，只要你的手指轻轻一动，那我就完了。可你呢？哼，由此可见，老板对你的夸赞不过是些不实之词。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稚嫩的小叔。

还在吗？我知道你一直在盯着我，就等我走出来一枪结果我的性命，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还有两个小时天才黑呢，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说说小刘也可以。对于他，我还是很有心得的。

0: 哎，总算到了。哎，不知道燕桑回来了没有？嗨，
1: 光顾着叫累了，忘了正事儿。快，他回来了。
2: 雨欣，哎，他呢？谁？还能有谁？叶双英啊？
1: 怎么，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和我在一起？你们不是去安顺寨了吗？
2: 可是他早就回来了。
1: 什么？早回来了？
2: 是啊，昨天下午他就赶回宜宾了。你没见到他吗？
1: 没有啊，我也在找他。
2: 昨天夜里，几个特务假扮成解放军，将我和中村框出城外，想将我们置于死地。什么？
1: 幸亏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想，这件事应该尽快告诉燕双鹰。
2: 事情不对，从他离开安顺寨，我就一直在担心。
1: 他为什么要离开安顺寨？
2: 因为他发现老班使用风雷小组的秘密频率与内奸暗中联络。
1: 什么？风雷小组有内奸？
2: 嘘，走，我们进去说。哦，用发报机。
1: 好，
2: 吴同志，你
0: 快。

0: 你是什么时候从安顺寨回到宜宾的？刚到。没有和燕双英一起吗？他说有点急事儿，昨天下午就赶回宜宾了。哦，他没有对你说起是什么急事？
1: 没有，怎么了？回来后你和他见过面吗？哎，
0: 吴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呢？
2: 你和他见过面吗？
3: 也没有，应该说我正在找他。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有必要让你们知道。
1: 什么事情？
0: 昨天傍晚，押解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遇袭，老板被劫。
1: 啊！这。
0: 今天凌晨。

0: 存放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全部被盗，守卫战士牺牲，是谁干的？你们不知道吗？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燕双鹰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得力的帮手。如此重大的行动。
1: 他事先没有告诉过你们，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是燕双鹰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不相信，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这样肯定？
2: 雨歇，别激动。
0: 铁证如山。
2: 哦，哼，是吗？我倒想听一听你的铁证。 我亲眼看到他率人突袭快船救走老板，是你亲眼看到的。正是。不光如此，今天凌晨，负责楼层警戒的警卫班战士看到燕双鹰杀死守卫哨兵，抢走所有病毒。事发后，他企图逃离，被警卫班逮捕。
1: 你们逮捕了他。然而两个小时前，他使用诡计趁乱逃走，目前不知所踪。刚刚我走进这个屋子，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看看吧。雅琴、玉仙，我们已经暴露，马上离开。这不是他的笔记。
0: 如果他要通知我们离开，会有很多种办法，需要说得这么明白吗？这是乌氏的陷害。不要激动，仅凭一张纸条，说明不了你们就是他的同谋。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深入调查。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你。
0: 可你该把事件调查清楚。关于燕双鹰的问题，我不想再说，铁证如山，任何人也无法更改。哼，现在还是说说你们吧。我希望你们配合工作，将燕双鹰抓捕归案。哼，
1: 我做梦也想不到，燕双鹰出生入死，换来的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你的做法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0: 现在说这些已经是于事无补。自今日起，你们正式接受审查。我劝你们配合工作，正视现实。另外，审查期间不能随意外出。也就是说，我们被软禁了。只是接受审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3: 赵班长，
1: 到。这几位的安全就交给你了。是，请首长放心。哼。王子凯，
3: 到。守在门前。
4: 是。
3: 李三立，
5: 啊，
3: 守在床下。
5: 是。
1: 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玉溪。
5: 你说，你说的真的会？
1: 雅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燕双鹰。你觉得他会吗？我也不相信。可刚刚那个吴玉霞说是他亲眼看到的。
5: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燕双鹰，相信自己的判断。
1: 玉仙，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5: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找到燕双鹰。
1: 可我们已经被软禁起来，连门都不让出，怎么能？
5: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0: 啊，吴书记，你可回来了！
1: 老王，情况怎么样？下午我率领城管部队全程搜查，在江边的一片小树林中找到了被燕双鹰抢走的轿车和车里的手袋。哦，燕双鹰呢？
0: 车是空的，燕双鹰不知去向。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辆车的车主沙利是个很有背景的人物。他的父亲周世柔是重庆最大的船运公司老板，民主人士，为重庆解放出过大力气。沙利是公司驻宜宾代办处的首席代表，那个男青年是他的表哥庞子坤。现在他们就在会议室中等待处理结果。周世柔。
1: 我知道，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想不到沙利是他的女儿。嗯，是啊，
0: 周世柔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女儿在这里遭到抢劫，一旦惊动了上级领导，我们实在是不好交代。所以，吴书记，我看这件事。 还是由你们重庆工委处理比较妥当。
1: 你放心，就交给我吧。哦，对了，老王，通缉令印刷好了吗？
0: 印好了。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 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明白。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

0: 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

0: 四份，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 细屑，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

式组成，此机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

0: 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 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0: 第二，在码头及各交通要道路口设卡，严格盘查外出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或物，即行扣押。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让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放心吧，吴书记。
1: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是，我一定注意。
0: 政府同志，我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舅舅有没有消息啊？
2: 是啊，
0: 你的车和手袋都已经找到了。真的？真的啊。你叫沙莉，住在滨湖区六号公馆是吗？啊，是的。你父亲周世柔先生是重庆齐天航运公司老板，对吗？
3: 是啊，可是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没有，你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为重庆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发生的事情，请你回去好好和他解释一下。我不希望周先生对此产生误会。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那就好，在空白处签字。这张你自己收好。沙莉小姐。 抢车的人是个逃犯，目前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我叫吴玉霞，有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给我。
2: 好。
0: 一定的，谢谢你，吴同志。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开车要多加小心。
3: 我会的。那我们就告辞了。

0: 今天真够倒霉的，让人抢了车不算，还在军管会待了几个小时。哎，还算好，车找回来了，随身的手袋也没丢。哎，说来也真怪，你说那个强盗为什么不把手袋拿走呢？那里面可有很多现金呢。哼，
1: 也许是他没看见吧。最重要的是。
0: 车找回来了，否则我怎么向姨父交代呀？和汽车比起来，我是次要的，对吧？丽丽，
1: 你说什么呀？这完全是两回事嘛！哼，
0: 我看是一回事，在你心里，只有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拍他的马屁，怎么讨他的欢心。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阶梯。
1: 哪能呢？
0: 丽丽，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语言在行动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了车，怎么和我爸爸交代？这么长时间里，你有没有问过我累不累、饿不饿？哼，一天到晚就知道甜言蜜语，遇到事情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
1: 丽丽，丽丽，丽丽，你别生气嘛。
0: 丽丽，
1: 对不起，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情，可能有点慌张。你知道，你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我在慌乱中忽略了你的感受，那绝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原谅我吧。
0: 我最见不得你这副酸文假醋的样子，一个男子汉一点血性也没有，真不明白。
2: 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你？
1: 丽丽，吴妈，有电话找我吗？
2: 老爷爷来过一个电话，别的就没有了。
0: 哦，去吧。
1: 晚饭准备好了吗？
3: 小姐下午没打电话，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吃了。
1: 你们这些下人都给惯坏了，不打电话就不做饭，养你们有什么用？
0: 有火冲我发，别难为他们。
3: 小姐，随便坐点吧，我也不太饿。

先生慢走，欢迎光临。

0: 服务生，
1: 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2: 要一间套房，
1: 住几天？
2: 一天。
1: 好的，请出示您的证件。
2: 好，好，
1: 不好意思，我的证件丢了。再见。没有证件，我们不能接待。
2: 通融一下吧。
0: 要不，您还是跟我们方经理说一声吧。
2: 好。
1: 方经理，
2: 这位先生想要住宿，可他的证件丢了。
0: 这先生按新政府规定，方经理，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2: 没关系，这种情况也常有。您的姓名是？
0: 李峰。
2: 301号房间。
0: 好，谢谢。

0: 几个小时了，一句话都不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他一定会回到重庆。谁？谁回重庆？
1: 当然是燕双鹰。
0: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回重庆？这些人嫁祸燕双鹰，救出老板，盗走二号病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1: 是黑鹰计划，一语中的。目前的形势是风云突变，诡异之极。那个隐藏在风雷小组内部的奸细与老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直到此刻才跳出来？这一切都还是谜团，但有一点却很清晰：他们策划这个阴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黑鹰计划。
0: 而黑鹰计划的目标地点便是重庆市。因此，不管是老板也好，内奸也好，目的地都是重庆。
1: 对呀，作为燕双鹰来说，想要洗清冤屈、讨还清白，就必须赶到重庆，抓捕老板和内奸，瓦解黑鹰计划。
0: 正是。因此，我们只有回到重庆，才能找到燕双鹰。
1: 对，回重庆。说的热闹，可怎么才能回重庆呢？我们被软禁在这里，门前两个卫兵，窗前还有一个，再加上警卫班长。再难也要想办法离开。待在这里，就只有等死。你想一想，连燕双鹰那样的人，他们都能够栽害，要对付我们，岂不是更加容易？随便捏造个罪。

0: 啊！
1: 快来人呀！醒醒！
2: 怎么回事？
1: 他犯病了。
2: 犯病？什么病？
1: 几天前他感染了霍乱，还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又犯了。
2: 霍乱？
1: 是啊，赶快叫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2: 好，来，大夫，你们两个把他抬到外面，我打电话叫车。
3: 是，快！
4: 别动，都别动。
2: 要做什么？
4: 离开这里，
2: 去找叶双鹰。
4: 是的，
2: 把我们三个捆起来，用布塞住嘴。
4: 你说什么？
2: 叶双鹰没有杀人，见到他以后替我捎句话，一定要抓住真正的凶手，替我们死去的战友报仇。
4: 我会的。
2: 你们两个过来。
3: 是。
2: 听我口令，手背后。快结实点。
4: 转过来。
2: 向后转。坐。后面有个锅炉房，你们从那儿出去。
4: 赵班长，请你放心，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你的战友不会白白牺牲。
2: 转告叶双鹰，我等他的好消息。
4: 委屈你了。

0: 航务公司。航务公司，船，
1: 这是宜宾最大的宾馆。
2: 嗯，
1: 我想燕双鹰还不至于大胆到住在这儿吧？
3: 应该不会。王主任，这样，我把通缉令送进去，咱们就走。
1: 嗯，哎，等一等，小子
3: 啊，
1: 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
4: 好，
3: 走。
4: 欢迎光临。
1: 我想他没这个胆子。
3: 我们是宜宾军管会的，叫你们经理出来。
4: 好的，王经理。
5: 二位同志，有事吗？
3: 啊，这是正在通缉的重犯，你看有没有住在你们宾馆里啊？
5: 燕双鹰，没有这个人。
1: 你能肯定？
5: 绝对没有。登记的旅客中没有姓燕的。同志，这张通缉令上只有画像，没有照片呀。
1: 啊，同志，这个人携带武器非常危险。这张通缉令就留在这儿，发现可疑情况马上向军管会报告。
5: 没问题，走。
4: 哎，经理，这画像有点像住套房的那位客人。
5: 嗯，是吗？哎，还真是有点像啊。
1: 那客人叫什么名字？
5: 叫李峰。
1: 李峰，把登记簿拿来看看。
5: 他说他的证件丢失了，没有登记。
1: 哦，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
5: 高个子，瘦脸，留平头，穿黑色皮大衣，
1: 是燕双鹰。
5: 嗯，
6: 喂，我是，哦，老王啊，什么？

0: 喂。
1: 喂。喂。
0: 喂。

0: 喂，
1: 请问是莎莉小姐？
0: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谁？
2: 哦，莎莉小姐，我想询问一下贵公司的船务情况。
0: 请问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李先生，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是凌晨了。谈工作，请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
2: 深夜打搅你，实在不好意思。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好吧，那你请说吧。
2: 明天一早，我需要一条快船赶回重庆，贵公司能替我安排吗？
0: 先生，看起来你还没有搞清楚齐天公司的经营范围。我们是负责远程货运的，不提供客船服务。如果你需要乘船回到重庆，到码头买张船票就可以了。
2: 如果可以乘普通客轮，我就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小姐，我请求你，不管什么船，只要能够送我到重庆就可以，价钱绝不是问题。
0: 先生，公司对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规定，这不是钱的问题。对不起，先生，我真的无能为力。
2: 我知道，小姐是重庆人。我想你在重庆一定有父母兄弟，如果派出这条快船能够拯救你的亲人，拯救数百万重庆人的生命，你会帮助我吗？
0: 啊，你说什么？什么亲人？什么数百万人生命？
2: 小姐，请相信我，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更没有开玩笑。有一种可怕的病毒将要在重庆流行，到那时会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嗯？喂？喂？喂？莎莉小姐，你在听吗？
0: 李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2:30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如果你想拯救全体重庆人民，最好与政府联系。我们只是船务公司，真的帮不了你。再见。
2: 喂，喂。

0: 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刚刚那位李先生吗？
1: 谁是李先生？
0: 那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马上就要见到我了，马上。
0: 谁？
2: 是我，子坤。
0: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呀？
2: 丽丽，我想和你谈谈。
0: 谈什么？
2: 你怎么了？脸色不好啊。
0: 哎呀，你干什么？
2: 丽丽，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0: 刚刚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2: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0: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2: 丽丽，我看你是太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啊。
0: 子坤，
2: 怎么了？
0: 你别走，陪我待一会儿。
2: 好吧。
0: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了，今天在军管会，那位吴同志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还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
2: 丽丽，你真是庸人自扰，不过是两个电话，你何必半夜去麻烦别人？
0: 找到了，在这儿呢。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等着呗，快快快快下车，快点，快快！
2: 三层三零幺房间，
3: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2: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3: 行动，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

0: 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什么是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创造的专利、代表品牌的商标、创作作品的版权。很多科技企业手握专利、商标，却没有厂房抵押、融资难。知识产权金融就是把知产变资产。最常见的方式是质押融资。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定期开展融资调查，联合有关部门举办引企对接，建立一企一策融资台账，协调评估机构，从技术、市场、法律等维度给专利合理定价，向银行推荐优质企业，搭建对接平台，促成意向合作。企业将专利质押给银行，银行放款，市场监管全流程陪跑，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企业拿到贷款，扩大生产，加大研发，实现良性发展。2025年甘肃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突破10亿元，惠及数百家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让知产变资产，让创新更有活力，让企业更有活力。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脑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甘肃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加速蝶变？
9: 先看通道，15五擘画了4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版图，向东融入全国，向西连接中亚欧洲，向南通达东盟，向北对接中蒙俄。中欧、中亚、南亚、西部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已累计发运国际班列1951列，通达30多个国家。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空铁联运、甘肃开放平台体系加速成型。
10: 15五时期呢，甘肃要加快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项并进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着力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做强石化、有色、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并通过推广新型产业对接模式，优化物流基础设施，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发展临坤市企产业集群，打造精深加工、新材料、电子产品封装等基地，做强农业特色产业，推动甘肃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9: 再看产业，15五甘肃将加快构建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加力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巨化集团投资超400亿元的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刷新省内单体工业投资记录，海量集团年产9万吨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11: 我们选择扎根甘肃发展，主要看重3方面的核心优势。第一，甘肃在用地、用电、用工等生产要素上，相比东部沿海地区具备显著的成本优势。第二，近年来全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办事效率远超我们最初的预期。第三，甘肃地处向西开放的前沿枢纽，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我们外向型企业拓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让我们对甘肃省深耕发展做大做强充满十足的信心。
9: 最后看成效，1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为2015年以来同期最高，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73.3%。新能源装备出口增长151.7%，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25.9%，光伏组

0: 见锂电池、电动汽车正成为出口新主力。通道转起来，产业落下来，开放活起来，让我们从甘肃出发，走向世界。甘肃台报道。
1: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推进过程中，瓜州县双塔镇综合执法队副队长王渊央与宁夏州综合福利院院长马小龙动真心、用真情、干实事、出实效，帮扶困难群众，关爱困境群体，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2: 瓜州县双塔镇综合执法队副队长王渊央的结对帮扶对象张伟身有多重残疾，生活无法自理，全家仅靠父亲零散务工维系生计。王渊央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协调解决生活难题，以温情陪伴化解家庭困境。
3: 听到结对之后，我们的生活压力减轻了，娃娃也感觉也可以了。
2: 在做好结对帮扶工作之余，王渊央还主动和同事分享帮扶心得，并协助全镇47名干部与47名关爱对象精准结对。
4: 结对帮扶不只是简单落实政策、完成工作，更重要的是真心贴近群众，用心温暖群众，帮助困难家庭解开思想心结，树立坚强的生活信心。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帮扶一线，踏踏实实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让辖区特殊困难群体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 爱心甘肃建设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温暖接力。宁夏州综合福利院院长马小龙推行一人一策暖心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福利院51名困境儿童茁壮成长。
5: 马院长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平日里除了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也时时刻刻惦记着我们的学习和情绪。今后我要以优秀的成绩去回报社会，带着院长给我们的期望去帮助更多的人。
2: 情感滋养与物质帮扶同样重要。马小龙结合实际，常态化开展户外研学、励志宣讲等活动，引导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同时，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让院内帮扶服务更有温度、更有实效。
6: 结对帮扶是责任，更是牵挂。我会继续践行爱心甘肃帮扶理念，坚守岗位，持续发力，把爱心帮扶一直做下去，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实到每一位老人和孩子身上，让老人们在这里安享晚年，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2: 甘肃台报道。
1: 夏日风暖，美景如画，眼下陇原大地绿意盎然，百花齐放，各地以花为媒，积极拓展场景，丰富业态，让赏花流量变成经济增量。
2: 初夏时节，油菜花连片盛放，在酒泉金塔张掖林泽，金灿灿的花海铺满山野，连绵不绝，浓郁的夏日气息在田间弥漫。在平凉华亭山寨乡，金色花海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漫步油菜花海，尽情享受田园风光。近年来，山寨乡通过规模化种植油菜花，精细化打造田园景观，扮靓乡村颜值，提升旅游吸引力，拓宽增收渠道。
7: 油菜花观光成了我们乡近年来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同时，群众通过种植油菜花、榨菜籽油销售，有效提高了经济收入。
2: 国色天香，牡丹倾城。天水市清水县龟山生态园的千亩牡丹迎来盛放期，层层叠叠，深浅交织，铺满山野，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拍照赏景。在临夏市牡丹资源圃，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连片成海，紫斑牡丹、欧美牡丹等珍稀品种让游客流连忘返。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花中之王的魅力，一边挑选鲜切花和各种牡丹衍生产品，催热牡丹经济。
8: 这里面牡丹的品种也很多，非常漂亮，还有特产牡丹饼啊、牡丹虫露之类的，感觉也特别好。
2: 从一朵花到一条链，嘉峪关市文殊镇以千亩梨花为媒，举办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主题活动，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乡土美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选购，赏花经济给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庆阳市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上万株芍药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这里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花海。陇南探昌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樱花谷休闲文旅产业园，推出民宿、餐饮、康养、休闲娱乐、采

0: VIP 体验等一体化服务，游客在这里赏花赏景、品尝美食，尽享美好时光。
1: 北京七月风景简直太好看了，游玩项目齐全，农家饭和苦味体验感特别好。
2: 大力发展以民宿、农家乐为支撑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利益连接机制，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乡村资源增值收益更多惠及群众。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的意见》，从项目前期、全过程管控、系统治理、要素供给四个维度推出16项举措，完成212个重点风沙口综合治理，力争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沙化土地综合植被覆盖达18.3%。在项目管理上，甘肃严格把控前期谋划、可研设计等关口，推行落地上图带图申报审核，压实市县属地责任，对施工监理验收实施全流程监管，明确造林成活率达70%以上、3年保存率达65%以上的硬性指标。工程资金实行专账管理，建立县自查、市复查、省抽查三级验收体系，优先选用乡土树种草种，加强与陕西、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联防联治，优化水、土地、种苗等要素供给，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严禁在基本草原、耕地等区域实施造林与工程固沙，推广光伏加生态治理、以路治沙等生态治理模式。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15/5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此外，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鼓励高校毕业生将职业选择融入国家建设发展，主动投身重大战略，扎根产业一线，服务城乡基层，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甘肃台报道。
3: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0: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据介绍，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0: 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甘肃台报道。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沉着应考，顺利作答，取得理想成绩。那么2026年高考有哪些考试注意事项？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来梳理相关要点。
2: 考试前、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要一个个核对好，路线怎么走、天气怎么样，做到心里有数。考试当天早点出门，万一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别慌，就近找交警叔叔帮忙。复考前，请务必再检查一遍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这些必要装备。还有，准考证无论是否自行打印，在使用期间，正反两面千万不能有涂改或书写哦。穿戴也请简单利索，带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考试那天就先别戴了。还有一条红线，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任何能收发信息的设备，一旦带入考场，不管用没用，都算作弊哟。严守纪律，诚信应考，考场有视频监控全程录像，考后还会回放，作弊除了会被取消全部成绩，记入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追究法律责任。记住，诚信才是高考的基础分。答题时要在答题卡对应的题号区域内作答，写在草稿纸上无效，也不要在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考试结束信号一响，立刻停笔，千万别把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入考场。最后还要擦亮眼睛，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鱼龙混杂，千万不要相信所谓命题专家的押题猜题，考后查分、报志愿，认准官方发布的渠道就好。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其中，一季度法国家庭消费环比下降0.2%，出口环比大幅下降3.5%。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船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通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韩国股市今年以来波动剧烈，截至目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场已经触发24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措施，占2002年以来总触发次数的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迄今的触发次数仅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年度记录少6起。考虑到今年上半年尚未结束，历史记录有可能被打破。近日，在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拉巴斯市，多位艺术家联合创作了一幅总面积达625.68平方米的增强现实 AR。

0: 足球主题壁画，创下全球最大增强现实足球壁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壁画中融入了当地植物、动物、风景、日落等元素，并与足球主题结合，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创作者还特别突出了女性足球运动员的形象，希望通过壁画激励正在参与足球运动的年轻女孩。
1: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一场细雨过后，文献天池景区满目苍绿，山间云雾缭绕，群山绿树白云倒映在幽蓝的湖水之中，如诗如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口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王玉，是兰州石化公司炼油二部催化区域工艺工程师。从中国石油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兰州石化，28岁便获得了全国催化裂化专业技能大赛金牌，成为企业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得主。从业的6年间，他从懵懂青涩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为高级技师、青年创新带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玉的故事，感受这份奋斗的青春力量。
1: 卢师傅给我们说是坚持，全国的那个选手都在坚持，你们这会如果呢再咬牙挺住，你们最后就有好的收获。
2: 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玉的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全国催化裂化大赛的赛场上。在历经长达1年的日夜备战的煎熬中，他从全国各单位147人中突围，以过硬的技能水平获得个人赛金牌第一名，成为兰州石化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获得者，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
1: 2024年的那个10月6号，我们那个珠峰基的那个叶片断裂，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就是无法预料的这个事儿，毕竟是生产一线嘛。
2: 从主峰基叶片断裂到外取热气爆管，从3旋膨胀机泄漏到多次紧急停工，短短1年时间，6次重大生产异常，每一次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这是王玉入职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多次重大异常生产。
1: 就是我们这个装置啊，它是生产的这个主要生产这个汽油、柴油和这个液化气，还有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然后停工之后，就是要装置到一个退守的这个状态，保持它这个安全，不是设备不损害，人员不受伤。再一个就是最大化的就是减小这个就是经济的损失。
2: 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里，油气交织，风险暗藏，恐惧与慌乱缠绕，六场硬仗场场惊心动魄，这是每个新手都要经历的淬炼，更是王玉成长路上最严苛的考验。
1: 像反载系统的话，就是反应这边是油气，然后那边再生那边是这个风嘛，然后这边需要把两气进行切断，因为空气和这个油混合之后就会发生这个燃烧或者爆炸。
2: 看似简单的开庭工作，却关系着整个检修过程的安全与之后正常的复工环节。在长达1年的高强度高压工作环境中，王玉紧密配合检修步骤，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每一次的检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还是挺紧张，然后每个细节啊，都有时候人在那个慌乱中，他好多细节他都想不出，就是想不到。尤其是对于新手的我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就是心里面也很害怕。刚来的时候就这个见卢师傅呢。工作室，卢师傅那工作室，说实话就是奖状都是用那个箱子装的，真的地的很震撼。我们催化的精神就是有第一就站，有排头就阵，有红旗就扛，一直这个激励着我，就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往前蹦，它自然就会好了。
2: 如今王玉已从过去跟在师傅后面的小学徒变成了企业技术的领军人，他牵头组建青年工作室，汇聚40名骨干，以技术模拟优化工艺，以数字化升级提效，以匠心传承育人，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青年一代，让匠心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我将继续扎根炼油催化一线，勤学苦练过硬技能，攻坚克难，破解生产难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护航装置安稳运行， 以青春赴使命，以技能铸匠心，运实干与担当，为企业发展奉献青春，创造价值。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

0: 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芒种仲夏，清风拂面，今日全省天气差异明显，酒泉区域有风沙天气，甘南陇南多地降雨飘洒，省内其余地方则以阴天多云为主。省会兰州今天多云，气温13到28度，昼夜温差适中。省内河西、陇南、天水、甘南等地整体温度不高不燥，不会出现酷暑与闷热的情况。提醒考生及家长，南部降雨地带请随身携带雨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延误。午后气温是略有上升，着装呢以轻薄透气为主。祝愿所有高考的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金榜题名。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是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是有大雨。像临夏南部、定西南部、天水南部是多云，局部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另外，酒泉市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有沙尘。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11到2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3到27度；张掖多云，15到29度；金昌多云，11到27度；武威多云，12到26度。白银多云转阴，11到25度；临夏阴，9到24度；甘南小雨转阴，2到13度；定西多云，8到20度；陇南小雨转阴，14到20度；天水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平凉阴转多云，8到22度。庆阳阴转多云，12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9到22度；甘肃矿区多云，11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0到26度；辉县中雨转阴，11到18度；临潭小雨转阴，3到13度。汤县中雨转阴，10到16度；两汤中雨转阴，11到18度；兰州多云，13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

0: 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2: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进田野。
3: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8: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0: 为讲好甘肃知识产权故事，从4月起，我省面向全社会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市场监管局指导，省知识产权局主办，主题为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作品需聚焦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领域，展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成效。微电影不超过15分钟，其他形式作品时长不超过5分钟。征集时间截至7月31日，由各市州、兰州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单位统一组织推荐。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获奖作品将通过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质量报、甘肃日报、甘肃广电总台等主流媒体平台和省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进行集中展播。具体征集详情请登录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或扫描2维码了解。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用镜头记录创新甘肃的知识产权力量。
11: 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12: 通知，紧急通知，
1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3: 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11: 1瓶199元。
13: 今天五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
11: 现在打进电话
13: 只要9.9块，
11: 不是2瓶，
13: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5瓶名额吧。
1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15: 9.9块
16: 五瓶，
1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8: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20: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9: 对，
20: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

0: 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3: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6: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7: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到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3: 不管是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4: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元
4: 五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0: 马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同志们，快快快，快下车，快点，快点，快点！

0: 他住在三层301号房间，能够确定就是他吗？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1: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1: 行动。
0: 是，行动。

0: 你是李峰？
1: 不是。
0: 李峰在哪儿？

0: 瘦高个，穿着黑皮大衣。哦，就是那个换那个人啊？
1: 什么？换房？啊！
0: 这刚才住三零幺的那个瘦高个，他敲给我的房门，说要给我换房。当时我一看，他住的是套房，我住的是中间，我就答应了。
1: 你原来住的是哪一间？
0: 我是斜对面三零三。

0: 他刚刚离开，
1: 追吧！
0: 宾馆已被包围，他跑不了。老王命令包围宾馆的战士们严守门户和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2: 是。
0: 队长，突击队三人一组，分散搜索。
2: 是。

0: 你们在找什么？
1: 刚刚有人进来过吗？
0: 有个瘦高个儿向那边去了。
1: 一定是他，追，
2: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住店的。
0: 住店的？在这儿做什么？
1: 我刚刚从后门进来，正在往宾馆里边走。
0: 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好像有个瘦高个儿，跟我差不多。

0: 你们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啊。
0: 那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没有。
0: 有人进来吗？
1: 也没有。我们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出。
0: 坏了，刚刚那个高个子就是眼霜鹰，追！

楼梯坏了。

0: 王主任，
1: 吴书记，他被我们堵在了雾里。
0: 好，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哼，准备进攻。哎，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莎莉，您好，机外线号码5534，
1: 请稍等，对方无法接通。

0: 丽丽，外面起风了，我到楼下去看看门窗关好没有。你一个人没事吧？
1: 没事，你去吧。

0: 少爷，怎么了？
1: 客厅窗户为什么不关好？哎呦，
0: 那就怪了，我刚才进屋前是关好的呀。
1: 关好？难道它是自己开的？哦，可能是风吧。起风了，你们几个把门窗再检查一遍。哦，是。
0: 进来，
1: 丽丽，我让佣人们把所有门窗再检查一遍，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我先回去了。
0: 子坤，怎么了？对不起，今天我心情不好，说话有些过分了，你不要介意。怎么会呢，丽丽，你是我最爱的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1: 好了，你去吧。那我走了。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1: 你是打电话的那个李先生？
0: 是，但是我不姓李，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谈谈。
1: 谈什么？
0: 能给我倒杯水吗？跑了一晚上把我渴坏了。

0: 你坐呀，这是你的家，主人站着我会感到不安的。
1: 我觉得你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0: 是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的？
0: 怎么说呢？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1: 道歉？为什么？
0: 今天上午在军管会门前，我抢了你的汽车。啊，
1: 你就是那个抢车的强盗？我说怎么看着你眼熟呢？
0: 不要激动，坐下。
1: 你是来报复的对吗？我没有报案，也没有要求政府抓你，是他们要……
0: 你误会了，刚刚我说过，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我不是强盗，也没有存心要抢你的汽车。今天上午的事情纯属意外，我逃离军管会，恰巧被你的轿车撞到，当时情况紧急，我决定借你的车用用。之后，我将车停在江边，下车时看到后排座椅上放着一个手袋，里边有你的名片，我便取走了一张。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可是那位军管会的吴同志说你是逃犯。
0: 吴玉霞，他曾经是我的上级。
1: 什么？你的上级？
0: 其实他说的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太简单了。逃犯这个词真的很讽刺。
1: 你也是共产党？
0: 是的，只有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1: 如果你真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自己人？
0: 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莎莉小姐，我今夜冒昧来见，原因你应该很清楚。
1: 刚刚在电话里你曾经说过需要一条快船回重庆。
0: 是的，希望你能够帮我。哦，这些够吗？
1: 可宜宾到重庆有很多客轮，你
0: 码头已被城管部队严密封锁，我无法逃过检查。
1: 是这样，但我们的货轮也是从宜宾码头出发，你仍然无法逃避检查。
0: 我想你一定会有办法。
1: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是码头袍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0: 你知道二号病毒吗？简单的说，就是霍乱。
1: 霍乱？
0: 是的。抗战时期，日军有一支秘密部队，研制出大量病毒用于战争。据这支部队的研究人员交代，日军曾将病毒武器用于华东战场，致使40多万中国军民丧生。
1: 40多万？
0: 战争结束后， 病毒武器大部分被销毁，但仍有一小部分留了下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号病毒。这种病毒是活体试剂，一旦被人畜感染，便会大面积传播，而且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现在病毒落入潜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些人正准备利用他们，在重庆市发动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
1: 啊！
0: 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人都在重庆。你想一想，一旦病毒流行，他们会怎么样？
1: 太可怕了！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帮助我，尽快。

0: 回到重庆，制止悲剧的发生。
1: 啊，你转弯抹角的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要一条快船，供你逃离宜宾。
0: 这正是我的目的。
1: 是的，我听懂了。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1: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政府会置之不理？仅凭你一个人去制止这场屠杀？
0: 我并没有这样说。目前这件事仍是绝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哼，相信一个抢我车的人？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不想再说。
1: 我只相信你是被政府追捕的逃犯。
0: 吴玉霞并不代表政府。
1: 你更不代表。
0: 看起来你并不是个聪明人。
1: 哦，
0: 如果你认为我是有求于你，那你就错了。我是个善良的人，尽量使用善良的办法。其实我完全不必这样做。
1: 这算是威胁吗？
0: 当然。
1: 你如果我不帮你，你会怎么样？
0: 你被人冤枉过吗？
1: 什么意思？
0: 试想一下，当你为了信念拼尽全力，出生入死，到头来却被说成是内奸叛徒。当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在面前，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你会作何感想？当你从一个追捕者变成一个被追捕者，而追捕你的人都是往日最亲密的战友，当你要千方百计躲避他们，伤害他们，你又会作何感想？这就是我的处境。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了吧？刚刚你问我会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尽你的想象力去想象最坏的情形吧。
1: 你会杀了我？
0: 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了。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

0: 您一百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

0: 好，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 源头。

0: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
1: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费，纯粹一键即达，
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沙莉在哪儿？放开他！
1: 不知道。
0: 别再让我问你第二遍，在那边拐弯的屋子里。
2: 弟兄们叫上来。是。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时间有限，耐心也有限。好吧，我答应。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我想看到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我要打个电话安排一下。
2: 好吧。

这是军管会吴玉霞的电话吧？啊！别再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0: 喂，
1: 莎莉小姐，请问是莎莉小姐吗？
0: 是我。哪位？
2: 我是军管会的吴玉霞，你的电话一直拨不通。
0: 我在和朋友通话。
2: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你放心吧。对不起，我要睡了，再见。

0: 事情不对，老王立刻出发去沙利家。
1: 是，走。啊！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吴玉霞半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只可惜你等不到她了。好了，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你说呢？
1: 这么大的风，至少要等停了再走吧。如果你刚刚没有去接吴玉霞的电话，
0: 我们自然可以等等，但你却偏偏要自作聪明。少废话，走吧。我害怕，不敢走。哼！你会有动力。
1: 你真的要杀我？你说呢？杀了我！ 你别想得到快船！
0: 我这个人从不受人威胁。

0: 这是什么阵法？难道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屋里有个硬点子，上去的弟兄全完了。什么硬点子？是个瘦高个，身上穿的和你一样。
1: 燕双鹰。
2: 怎么样？现在想走了吗？

0: 他们是什么人？来杀你的！啊！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走吧。
1: 贴墙走。

0: 子坤，子坤，子坤，吴妈，啊！
1: 莎莉，莎莉。

0: 用力按压伤口会减轻疼痛，但血流会加快。对一名身经百战的高手来说，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不再开枪，你也会在20分钟之内死去。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嗯，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0: 的确如

0: 责，干掉莎莉，嫁祸给你，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你知道的，莎莉的身份非常特殊，她父亲周世柔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杀了莎莉就会彻底激怒你的上级，全力以赴追捕你，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1: 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扮成我的样子四处作案，就是为了将侦破的焦点全部集中到我的身上，那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聪明，只可惜明白的晚了点儿。你知道老板对你非常忌惮，他严令我在实施嫁祸行动时不要贸然对你动手，以免引火烧身。但今夜之后他可以闭嘴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死之后我还会扮成你的模样继续行动，直到将共产党脱皮脱垮，拖到黑鹰计划胜利完成。
1: 我很奇怪，你怎么会知道莎莉的身份和住处？
0: 哦，秘密。
1: 你很会故弄玄虚，你说的秘密指的是内奸吧？
0: 你可以打入我们内部，我们的人当然也可以打入你们内部，这个答案满意吗？
1: 是的，能对我这个临死的人说一说这个内奸是谁吗？
0: 你现在还有必要知道吗？
1: 只是不想做个糊涂鬼。
0: 可是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老板知道他会不高兴的。
1: 我死后你会将我的尸体留在这儿吗？
0: 当然不会，否则我们的嫁祸行动就会功败垂成。虽然你很快就会死去，但我还是决定亲手结束你的生命比较好。
1: 你不想看看莎莉吗？如果她没有死，你的计划就彻底败露了。
0: 嗯，这是个好提议，我的确忽略了。

0: 你知道我会来是吗？是的，杀手师身上的每支武装带和单心管手雷，这些东西不是一般江湖杀手能够得到的。看来老板说的真没错，你的确很厉害。你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背后。 所以你才想出这条对策，对吗？
1: 他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是谁？是的，我无法猜测你的藏身之处，只能引蛇出洞。
0: 你太自信，也太自负，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这一点上。<笑>
1: 说得好，我开始喜欢你了。
0: 咱们还要见面的一天，后面在哪儿？
2: 那边。
0: 你能走吗？你还在吗？啊！转告老板，下一次他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1: 还是转告给你吧。

0: 我来晚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让战士们搜索吧。
1: 大家仔细搜索。
2: 是。

0: 想不到你跑得还挺快的。
1: 你，
0: 我是来拿行李的。
1: 不，你一直在跟着我。
0: 是啊，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1: 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到？
0: 这很简单，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1: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你，当然也不会放你，除非你给我船。
1: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你忍心吗？
0: 我这个人心肠不算硬，但也不软，哭对我没有用，所以你最好站起来带我去找船。对你来说这并不复杂。
1: 我给了你船，你就不再缠着我了吗？
0: 我答应。
1: 我给你船。
0: 很好，船在哪儿？
1: 在黄山，我父亲的老屋。
0: 黄山？
1: 是的。
0: 骗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1: 你要干什么？
0: 自己看看。

0: 吴书记、黄主任，队员们搜遍整个公馆，没有发现沙莉的踪迹。哦，
1: 看起来沙莉被燕双鹰绑架了。
2: 这些死者是什么人？
0: 会不会是这里的保镖？燕双鹰潜入公馆行刺，与保镖发生激战，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
3: 这些死者的武装带和手雷都是美械装备，绝对不会是公馆的保镖。那就一定是燕双鹰手下的爪牙。你的意思是，燕双鹰率领这些枪手夜入公馆行刺？
0: 嗯。
3: 从时间上推断，燕双鹰逃出顺平宾馆后，应该是直接来到这里。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召集如此众多的枪手，而且，如果这些人是燕双鹰带来的，那么他们又是被谁杀死的呢？唉，刚刚我们都看到了，一层客厅和楼梯旁有三个佣人被杀，莎莉的表哥庞子坤受伤昏迷，除他们四个，公馆里再无旁人，这。
0: 可就奇怪了，你想想，就凭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杀死那些全副武装的枪手？
1: 不错，有道理。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可真是怪了。燕双鹰的身手，你我都见过。如果他想绑架莎莉，需要这么多人吗？
1: 嗯。

0: 里面有怪呀！报告，吴书记，那个年轻人醒了。
1: 庞子坤，走去看看。
2: 哎呦，吴同志，你们，哎呦，你们可来了！莎莉她怎么样了？啊，这，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2: 昨夜刮起了大风，有一伙穿黑衣服的歹徒闯进了公馆，杀掉了佣人，把我打昏了。
1: 你看清他们的样子了吗？
2: 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黑皮大衣的瘦高个儿，嘴里还叼着烟，就是他把我打昏的。你看清了吗？看得清清楚楚，真的是燕双鹰。你来。
1: 你仔细看看。
2: 地上的尸首是那些黑衣歹徒吗？是的，就是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被谁打死的？我被穿皮大衣的人打昏了，我没看到。燕双鹰为什么要带如此众多的枪手前来？这些人。
1: 又是怎么死的？难道公馆里还有第三个人？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昨天夜里，这座公馆中，除了沙莉和燕双鹰，还有其他人。

0: 胡书记，你怎么了？
1: 庞先生，你吸烟吗？
2: 我从不吸烟。
1: 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
2: 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嗯，
1: 明白了。
0: 胡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沙里失踪，一旦被周世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
7: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

0: 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为讲好甘肃知识产权故事，从4月起，我省面向全社会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市场监管局指导，省知识产权局主办，主题为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作品需聚焦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领域，展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成效。微电影不超过15分钟，其他形式作品时长不超过5分钟。征集时间截至7月31日，由各市州、兰州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单位统一组织推荐。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组织奖，并进行现场颁奖。获奖作品将通过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质量报、甘肃日报、甘肃广电总台等主流媒体平台和省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进行集中展播。具体征集详情请登录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或扫描二维码了解。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用镜头记录创新甘肃的知识产权力量。

0: 旗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5元
4: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
1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10: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2: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8: 马年荣耀
9: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
3: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1: 好寓意。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那排面直接拉满，
2: 9.95元
3: 补平，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0: 好喝不上头。
4: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0: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5元
3: 补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补瓶
2: 只要9.95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补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0: 胡书记，你怎么了？庞先生，你吸烟吗？我从不吸烟。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明白了。胡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 沙莉失踪，一旦被周氏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要尽快的行动起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搞清燕双鹰突袭公馆、绑架沙莉的目的。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效的采取下一步行动。庞先生，你再仔细想一想。
1: 昨天夜里，袭击发生之前，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吗？哦，对了，昨夜12点左右，我去莎莉房间，她对我说，接到了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哦，什么电话？莎莉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 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0: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1: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

0: 庞先生，贵公司的船只停靠在哪个码头？所有货轮都停靠在宜宾十号码头。其他地方还有吗？
1: 没有了。
0: 目前，宜宾码头已被全面封锁，晏双鹰是无法逃过检查的，所以他到宜宾码头的可能性不大。
1: 庞先生，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货轮，还有其他船只吗？比如快船、汽艇。哦，对了，我姨父在宜宾以北的黄山有一栋老屋，那是日本时期全家人为了躲避轰炸而修建的避难所，那里有个小码头，好像停放着两条快船。哦，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这些年来，老屋一年久失修，早已破败，被改成了一个临时仓库，堆放一些日用杂物。快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从目前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晏双鹰前往黄山的可能性最大。我也这么想。吴书记，行动吧。
0: 突击队兵分两路。 我率一路沿途追击，你率另一路赶往黄山老屋，守株待兔。咱们双管齐下，一定要救出沙莉，活捉燕双鹰。
2: 是。
3: 吴同志，我也去。
0: 好，马上行动。是。
3: 吴书记，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4: 立刻上车，马上出发。
2: 是，向后跟，上车，
4: 开车，
2: 去黄山。

0: 你们怎么来了？吴书记，林玉谦、赵雅琴和那个日本人中村逃走了。什么？逃走了？他们谎称中村得了霍乱，要送医院治疗。我和战士进去抬人，结果被他们下了枪。就这样，他们用床单把我们绑起来，然后他逃走了。
1: 太大意了，吴书记，你处分我吧。现在处分你有什么用？我想他们逃离军招，目的一定与燕双英相同，离开宜宾返回重庆。赵班长，你马上赶到宜宾码头，严查登船旅客，一旦发现这三人踪迹，立刻逮捕。是。切记，不可在麻痹大意。
0: 请首长放心。
1: 目前，燕双英很有可能逃往黄山寻找船只，我们要沿路进行追捕，码头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0: 坚决完成任务。

0: 那小盒子是什么？
1: 指北针。这做什么用呢？你的问题真的很多。不说算了，我还不稀罕呢。地图和指北针同时使用，避免走错方向。你不会是想用步行走到黄山吧？为什么不？
0: 你疯了！这里离黄山有上百里路程，走着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侠客上面就是公路，从宜宾到黄山有长途汽车，我们可以去坐。不能走公路。
1: 为什么？
0: 现在吴玉霞应该已经开始追赶了，走公路用不了十里就会被截下。我刚刚看过地图，从这里到黄山盘山公路有100多里。
1: 但直线距离不过50里左右，最慢今天夜里也能到达。哼，说了半天，你还是怕政府。这一点我从没有否认过。你不是说自己是好人，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吗？有能耐你就去面见吴同志，与他当面对质，那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这样躲躲闪闪的钻山沟走小路，只能说明你不过是个见不得天日的阴险小人，一个逃犯。可我这个阴险小人却救了你的命。你是为了船才救我的，别指望我会感激你。我从不认为女人会表达感激之情。好了，别耍贫嘴了，赶快走。
1: 我走不动了。
0: 你见过我的手段，别逼我对付你。

0: 书记，所有乘客全部检查过了，燕双鹰不在车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大家上车吧。知道了，放行吗？
2: 是，放行。
1: 从宜宾开往黄山的长途汽车，自头班起，我们一辆没落，全都检查了。刚刚那辆已经是第六班了，然而却一无所获。 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你们来看，从宜宾到黄山，盘山公路将近百里。然而，如果沿大河向北，穿越七里峡，直线距离只有50里左右。我想，燕双鹰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0: 有道理。
1: 我看这样。
3: 下一个。玉仙，你说这些城管部队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我看不像，你发现没有？所有被警察搜身的都是中年男子。
0: 下一个。
3: 不错，他们在找燕双鹰。看起来。

0: 他的处境不妙啊！玉溪，我真是担心，要不咱们先别走，留下来，也许能够帮上他。目前，他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是凭借着超群的身手和胆识，再加上他孤身一人，行动方便灵活，吴玉霞那些人想抓住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留下。 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增加他的负担。话是不错，可你想一想，在军管会时吴玉霞的态度，她言辞凿凿，认定叶双英就是内奸，什么劫船杀人、盗走病毒，一切罪责都归咎到她一个人身上。万一她有个闪失，落在这些人手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玉溪。
1: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你想怎么办？我要回去找他。连吴玉霞和城管部队都找不到他，你怎么找？其实，我此时的心情和你一样，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身边。可你还记得吗？他说过。 遇事要冷静，不要意气用事。是的，我记得。你放心，即使燕双英被捕，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吴玉霞一定会将她押回重庆接受审讯。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也不迟。
2: 哎，快走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您的证件。

0: 走吧。郑姐，
1: 刚刚吓死我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这个赵班长真是个好人。刚才我看到他把什么东西夹在你的证件里了。
1: 哦，是钱。
2: 他是怕咱们没有路费。哎，我真是服了燕双鹰，每一个朋友都是对他肝胆相照。
1: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魅力。这还有张纸条，燕双鹰赶往黄山找船，吴书记率部队追捕，危险！黄山，
2: 连赵班长都知道竭尽全力帮助我。雨欣，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呀？要走你走，我留下。
1: 燕双鹰对我来说同样非常重要。我收回刚刚所说的话，我们不走了，留下来，全力以赴帮助他。
2: 你不是要我学会冷静吗？
1: 冷静是属于男人的，爱才属于女人。我们立刻启程，赶到黄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
3: 命令队员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大家。

0: 这是莎莉衣服上的，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
1: 说明莎莉还活着。
2: 店长，
1: 到。
2: 我们离他们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命令部队加快速度，强行追击。

0: 你是不是把我的枪给忘了？
1: 你说的对极了，在你取水的时候，我打开你的背包，取出了枪，你上当了。你的戏演得好极了，站起来。
0: 你把大衣上的配花留在了山道上，对吗？是的。怎么样，没想到吧？的确，你很聪明。我想吴玉霞和突击队马上就要到了。你完了！你要开枪吗？自从遇到你，我被抢、被杀、被打。 被绑架，被戏弄。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1: 当然，你是个大小姐，被宠坏了。
0: 闭嘴！你这个恶棍，我真想一枪打死你。但我不会，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然而。 政府会惩罚你的。你这是要让我跟你去哪儿啊？回去。我要亲手把你交给城管部队。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只要你敢乱动，我就开枪。你笑什么？
1: 你是认真的。
0: 你说呢？
1: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哼，少来这套假镇定，我没工夫跟你废话。你从背包里取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弹夹里有没有子弹呢？
0: 你说什么？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骗人！
1: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你扣动扳机，枪响了我就完了。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吓唬我？没门儿！ 我可不是个小孩子。刚刚我说过，你随时可以开枪，看看这支枪会不会响。让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0: 你骗我！
1: 说对了，我骗你。

0: 经常和别人玩这种游戏，从没有失过手。你知道吗？其实就算你用枪对着我，我也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然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用你刚刚的话说，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你相信政府这点很好，但你记住，我对你已经很不耐烦，真非常讨厌。看我干什么？喝水啊！
1: 快，让快速走！我在这儿。

0: 没动静了。
1: 他在等待时机。
0: 燕双鹰是个神枪手，可以做到弹无虚发，让大家小心，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大家注意，不要轻举妄动。
0: 但是，他好像并不想伤害我们。
1: 刚刚那一枪，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的脑袋肯定开花了。
0: 这个燕双鹰

0: 怎么了？停车检查，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追杀了。
1: 醒醒，要抓人！
0: 怎么了？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办？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2: 周村。

0: 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的这么严？姐，啊，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您问我就行了。你们去哪里啊？黄山。两口子，你脑子转的倒挺快的。
1: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
2: 好，
1: 还笑话我？真有你的！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多用白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其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佩戴胸钳，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1: 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

0: 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

0: 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1: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所有乘客下车。
1: 大军同志，怎么了？
0: 停车检查，
2: 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

0: 检查。哎，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抓人。
1: 雨欣，醒醒啊！
0: 要抓人。
1: 怎么了？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办？镇定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0: 什么事儿啊？怎么查得这么严？
1: 进。
2: 啊，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您问我就行了。
1: 你们去哪里啊？
2: 黄山。
0: 两口子，你脑子转得倒挺快的，
2: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
0: 真有你的。
1: 去哪里啊？
2: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0: 傻哥们儿，看来你对他有点意思啊。
2: 你瞎说什么？他敢？
0: 他为什么不敢？就是不敢说出来。哦。人家想想还不行啊，是不是啊？你看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好，大家
2: 听到什么了就下点头。
1: 走吧，走吧，上车。
2: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0: 我发现这中村对你就像孙猴子对唐僧，言听计从，点头哈腰的。
2: 什么呀，难听死了。
3: 大家上车吧，要出发了。
2: 问问到黄山还有多远。
0: 师傅，请问到黄山还要多长时间？
3: 大概2个小时左右。来，二位赶快上车。
0: 好。

0: 我实在不行了，走不动了，再坚持一下。吴同志，咱们都追了几个小时了，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连我都跑不动了，就更不要说那个姓燕的，还带着沙莉呢，怎么可能跑得那么快啊？我想我们的距离不会太远了，也许就在前面。为了沙莉，再坚持一下。
1: 我得先歇会儿。哎呦，说的有道理，已经2个小时了，只有燕双鹰一个人也还罢了，可他还带着沙莉，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停止前进！
2: 吴书记，有什么情况？
3: 命同志们原地休息，拿地图来。
2: 是，大家原地休息。
4: 是。

0: 这里就是两小时前我们遇到阻击的地方。
1: 不错。
0: 不好。
1: 怎么了，吴书记？
0: 你们看，阻击点的西边是条小河，过小河再向西是一片密林，穿过密林便是盘山公路了。刚刚庞先生说得很对，单单燕双鹰也就罢了，可偏偏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两小时的强行军竟连人影也没有追到。我想燕双鹰肯定是将沙粒的外套扔在山道中央，引我们继续向北追赶，而自己带沙粒跑下山道，一路向西窜上了公路。
1: 也就是说我们白白地追了两个小时。
0: 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吴书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头追赶

已经来不及了，为今之计，只有我们迅速赶到黄山老屋，与王主任会合，布下口袋，等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所。这是什么地方？
1: 公路。
0: 我们刚刚不是在山道上吗？
1: 刚刚，那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0: 啊，两个小时？我昏迷了两个小时？
1: 惊奇吗？
0: 他们呢？
1: 他们？你是指吴玉霞的突击队？
0: 啊，
1: 他们正在大山里忙着追赶我，而我则利用你的外套引开他们，绕到二十里外，一路向西，穿过密林，上了公路。怎么样，失望了吧？
0: 这车是哪来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随便问问。
1: 偷的。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杀人放火，偷抢拐骗，无一不精。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从没有被法律制裁过？
1: 那要看是谁家的法律。
0: 就现在，共产党的法律。
1: 我尊重法律，
2: 也很想遵守。
1: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公民。
0: 哼，我看你是不会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是个危险人物，什么任务、目的，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你从骨子里喜欢杀人放火，你是个天生的凶手。
1: 小姐，让我怎么说呢？你从小娇生惯养，名车洋房，锦衣玉食似乎是天生为你准备的。你当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是如何挣扎的。
0: 难道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都要杀人抢劫，都要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吗？
1: 为了生存，为了任务，更卑鄙的事情我也会做。因此我曾经对你说过，不要逼我，否则就是穷尽你的想象，也猜测不到我会做什么。
0: 你说话的样子，我像个恶魔。
1: 哼，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那你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1: 就像你这样吗？
0: 你，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1: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
0: 从我见到你的那刻起，我已经懂了。
1: 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啊，不，应该是你想说也来不及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说句实话，我非常讨厌你，非常。因此拿到快船后，我一秒钟也不会耽搁，马上放你离开。这样你开心了吧？
0: 有本事你现在就让我走，别缠着我。
1: 我说过，等拿到船之后，

0: 这儿就是黄山，应该就是。可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只要找到船，就一定能够找到燕双鹰。对啊，我怎么把船的事给忘了？可怎么才能找到船呢？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船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江边。
1: 是啊，我可真笨。
0: 好了，快走吧。嗯。

0: 到了！哎呀，小心，小心！
1: 你看，就在前面。
2: 对，
1: 走走。

0: 这就是黄鼠狼吗？嗯，按当地老乡形容，应该就是这里。可怎么看不到长江啊？嘘，听，没错，就是这儿。嗯，哎，你看到了没有？那边有个台阶，伸向悬崖下。我想，下面一定就是江边，船肯定就在那里。走，哎。 慌什么？怎么了？嗨，你忘了赵铁刚说的，吴书记率突击队随后追捕，谁知道他们的人会不会预先埋伏在这里？
1: 那怎么办？
0: 还不知道燕双鹰到了没有，先观察一下再说。嗯，哎，蹲下。

0: 哎，不对，你看，手电光，是吴书记来了，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
1: 终于明白了。

0: 为什么死咬燕双鹰？有人在冒名顶替。
1: 接到你的传信，我立刻调集人手，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1: 老板也该放心了。我要亲手杀了燕双鹰，那正是我想看到的。好了，照计划行事，解决了老屋里的突击队员，咱们立刻带弟兄们前往码头炸船。动作一定要快，我想燕双鹰和吴玉霞马上就要到了。
2: 嗯，
3: 走，快点，快点，快！
2: 那奸竟然是他！你听到了吗？他们要炸船！嗯，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该怎么办？你的提包里还有炸药吗？
4: 还有一些。

0: 顺，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我傍晚的时候还到下面去过。

0: 你这个小事都办不好，白白损失了这么多弟兄，连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哼，要是没有我，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你他妈不废物，怎么会几次三番让燕双鹰逃走，还被他打成这个鸟样？
1: 我他妈毙了你！
2: 弟兄们，给我冲！
3: 快！给我冲！
2: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3: 起来！起来！
2: 好，你们都跟我后面，要炸先炸我！
3: 走！

0: 上床把他揪出来！快快快！好，好，好！钥匙在哪儿？雨欣，你这是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死！你冷静点，快点，钥匙！哎，
1: 给你个正心的点！
0: 哎，放开我，让我死！雨欣，听我说，爹说赢的性命就交给你了。

0: 你别这样，我害怕。
1: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0: 那你呢？
1: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0: 你干什么去？
1: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0: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1: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0: 你要去拼命是吗？
1: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

0: 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2: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3: 染发要健康，
4: 认准百花黑；
5: 染发要安全，
4: 认准百花黑。
6: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5: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3: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0: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方老师啊，
5: 哎，
3: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0: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嘿，好好好
0: 啊，
3: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1: 您看
3: 啊，
1: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3: 嘿
1: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0: 好，开始。
1: 好。

0: 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您看没有，

0: 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2: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2: 这回放心了吧，
0: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2: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9: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植

0: 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轮廓，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8: 你国军算什么呀？
6: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9: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7: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0: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1: 那就都是弟兄。
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0: 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少爷，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燃时光，燃动新生，清美绽放，好身材由你定义。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五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

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1: 你干什么去？
0: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1: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0: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1: 你要去拼命是吗？
0: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2: 在上。

新缆绳没解，都下吧。不是新缆绳。

0: 宋，你没事吧？你没事，谢谢你。不行，燕来了，我看到。你是说叶双鹰？你看到他了？阿姨，阿姨，玉仙，叶双鹰来了，真的，在哪儿？是中村看到的。我说那群杀手怎么会突然撤走呢？
1: 我们离岸不要太远，只要他到码头，立刻接他离开。嗯。

沙莉，沙莉。

0: 老朋友，现在只有我们了。
1: 是啊，你为什么要拿枪对着他？不会是想要要挟我吧？
0: 你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么蠢。
0: 把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1: 放下枪？为什么？为了他？
0: 怎么？你不肯？
2: 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否则我就……
1: 这两枪是对你最好的回答。你再敢露头，我就打死你！
2: 你真的不想让他活命？
1: 别说的像救世主一样，你敢杀他，自己也就完了。不信就试试。实话告诉你，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用她的命换你的命，我求之不得。
2: 你真让我杀了她？
1: 我只能告诉你，这一次你找错了人质。你尽可以躲在他的身后，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想再过一会儿，吴玉霞就要到了，见到了你，他一定非常高兴。
2: 哼，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是冲着你来的，应该害怕的是你。
1: 我不怕死，你呢？
2: 你不怕死就不会到这儿来。
1: 本来我的确是准备乘船离开这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此对于我来说，沙利已经失去了作用。动手吧，杀了他，你也就解脱了。
3: 你是个混蛋，冷血的混蛋，你该死，该死！
1: 你骂错了人，该死的是他。
3: 你们都该死！
2: 闭嘴！
0: 谈谈条件吧。
1: 说说看。
0: 我喊一二三，你我同时退下担架，这样每个人的枪膛里就只剩下一颗子弹，我打死他，枪膛就空了，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了我。
1: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

1: 让他走，只剩下你我二人，两发子弹，我们放手一搏。
2: 可我为什么要退下担架？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1: 我想，你一定希望吴玉霞到来之前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吧。
2: 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的条件很公平。好吧，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这里。这正是我想看到的。山里，记得今天下午我还对你说过。 当真正的死亡降临时，你就明白生存有多可贵了。为了生存，最卑鄙的事我也会做。

0: 到甘味，
1: 你懂了吗？因此，不管你能不能活命，都应该感谢我。懂得感激的人，才有生存的机会。还记得吧？刚刚出门时，我送了你一样礼物。
2: 啊，礼物。

0: 我不明白，那把枪从哪儿来的？刚刚我说起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注意，那就是我曾送给莎莉一件礼物，这就是礼物，你机关算尽了。
1: 在你的手中，我无话可说。动手吧。

你醒醒，他跑了！醒醒，来，你不要紧吧？我扶你起来，来。

番将黑狼放进军管会，只因他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卫兵嫁祸给我。

0: 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黑狼。
1: 什么？
0: 这才致使六号公馆突遭杀手们的袭击。同样是你，将我和莎莉前来黄山的消息传递出去。黑狼前来埋伏，企图将我和吴玉霞的突击队一网打尽。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3: 别冲动，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4: 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3: 我
0: 老屋里的突击队员是你杀死的吧？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弟兄们都是后辈中枪，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3: 是的，
0: 你恶贯满盈了。
2: 别冲动，我们谈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现在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光是我们，共产党更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即使打死我，也无法将自身的冤屈洗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乘船离开，回到重庆面见老板，由我做你的引荐人，他一定会再次信任你的。
0: 跪下！
2: 什么？
0: 跪下！知道内奸不只是你一个，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
2: 押解计划，只有四个人知道，而天风号快船遇袭后，只活下了一个。你想想，这个内奸会是谁？
0: 玉霞，
2: 是的，
4: 放下枪，
5: 将枪不杀。
4: 严双英，你被捕了，立刻停止顽抗，否则死路一条。
2: 杀了我，你马上就会被子弹打成筛子。
6: 吴书记，
2: 燕双鹰率领杀手攻击老屋，我手下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
4: 燕双鹰，你还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吗？
5: 是。
7: 你这个内奸，再不缴械，我一枪毙了你，为同志们报仇。
8: 燕双鹰。完了，我劝你放下枪，还能留条活路，否则恐怕连个全尸都落不下。干嘛这么看着我？有种开枪啊！开枪啊！
6: 吴书记，马上逮捕他！
8: 快，
6: 马上逮捕他！
7: 莎莉，你疯了吧？
4: 不，我没有疯。王主任才是内奸，我亲眼看到他指挥杀手进攻我们。刚刚他自己承认，老屋里的突击队员都是他亲手杀死的。
7: 啊！
4: 莎莉，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王主任把我们到黄山老屋的消息暗通给杀手黑狼。黑狼率人赶到这里，要将你率领的突击队和叶双鹰一网打尽。
7: 啊，
4: 吴同志，真正的内奸是王主任，就是他将我的身份和地址密告杀手，这才发生了六号公馆的刺杀。叶双鹰不过是适逢其会，是他救。

0: 他绑架你也是救你的命。
1: 他没有绑架我，是我自愿跟他走的。
2: 你给我住口！王主任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内奸？不许你侮辱烈士！

0: 你放下枪，跟我们回去。我会给你个申辩的机会。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抬枪吧。
1: 站住！啊！

0: 我们上去抓住他！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一班，给我来！站住！吴书记！
1: 让他走，你说什么？我说让他走。是。雅琴，怎么他还没来？不会出事了吧？以他的身手，应该不至于。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上面的枪声也停了，怎么不见他的影子？
2: 耐心点，再等等。

0: 来了，来了，雨欣。他身旁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1: 别管那么多了，把床靠过去，快。
0: 好。

0: 走。开船，快！
1: 雨仙，怎么回事？掉头靠岸呀！雨仙，雨仙，怎么了？哎。什么？嗯，哦，是你。
0: 我把你们带回去，老板会非常高兴。记住，不要耍花样，嗯，不然的话，你们会后悔的。你，开足马力往前开，快！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
1: 是黑狼。
0: 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不服你下去。

休息。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

0: 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 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

0: 指哪时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

0: 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敦煌简牍藏古志，四十月令起先河，新时代历法铸丰碑，生态环境法典守山河。从2000多年前的古朴生态智慧，到如今的现代化法治护航，从国家顶层设计到陇原大地的躬身实践，这份跨越千年的守护，正为甘肃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法典之名赴一场绿水青山的千年之约。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更是全球首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而这份对山水的守护，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悄然启程。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挖掘出一份汉代生态保护法律文书《四十月令诏条》。这份颁行于汉平帝元始五年的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生态保护诏令之一。
1: 当我们把目光往回推2000年，在甘肃敦煌的茫茫戈壁中，就藏着一份汉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这份诏书颁行于汉平帝元始五年，文首是太皇太后诏文，接下来是河中下发郡守的立言，主体则是按四季顺序严密排列的月令诏书50条，其中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
0: 四十月令诏条绝非简单的农业生产指南，而是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法律，以实进发、用养结合的核心原则，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跨越2000年岁月，从敦煌简牍到生态法典，改变的是法律的呈现形式，不变的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这部被誉为绿色法典的法律，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使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共5编1242条，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5大板块，系统整合了现行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废止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旧法，实现了从单要素治理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2: 编纂法典是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把原有的单行法进行系统整合、提炼升华，把它们变成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系统性整体。法典把现代环境治理中的3大主题，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确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法治理念与核心制度，贯彻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理念。
0: 这部长达16万多字的法典，看似宏大，实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人们赖以生存的清洁空气、洁净水源，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甚至是小区楼下的餐饮油烟、噪声扰民等烦心事，都能在这部法典中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2: 例如，针对居民生活中的油烟、异味、噪声等问题，法典增加了规划、选址

0: 址等方面的要求。法典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规划，对餐饮服务业的布局和设置进行引导，并在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环节主动提示选址相关性的禁止性要求，从源头上减少了因选址不当引发的各类纠纷。
1: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境内拥有冰川、雪山、森林、草地、湿地、荒漠、戈壁等全类型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位至关重要。而这部生态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法治支撑。
2: 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荒漠生态系统保护的整体治理思路。法典在生态保护专编中的生态系统保护一章专门设了荒漠一节，明确了荒漠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功能。同时呢，在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这一章中设置了防沙治沙这一节，将多年来的治沙经验上升为了法律制度。这就实现了从单纯的防沙治沙到系统性的荒漠生态保护的理念升级。我们既要科学治沙，也要保护原生荒漠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史上最严环保法落地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应招实招，大幅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利剑高悬，从茶企业到都政府，推动解决了一批多年未解的突出环境问题。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都有了具体责任人。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生态保护注入了更强的法治动能。
3: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我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全面、系统、权威的法治保障，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强化四平一廊生态安全屏障的稳定性、长效性，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工作。我们将深入研究法典新增制度、重大修订内容，组织梳理法典确定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事项，做好法典实施前衔接准备，以更加有力的执法行动守护好甘肃的绿水青山。
1: 生态兴则文明兴，法治强则生态安。从敦煌悬泉制遗址出土距今2000多年的四十月令诏条，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大地的生态守护跨越千年，一脉相承。这份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态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哲思，更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根基。从祁连山的冰川守护到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从荒漠戈壁的绿化治理到草原湿地的保护保育，甘肃正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推动生态保护从经验治理向法治治理，从分散失策向系统协同转变，用务实行动守护着陇原大地的绿水青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融入每一寸陇原山河的守护之中。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画蛇添足。咦，谁来了？让我去看看。哇，原来是快递叔叔。叔叔，这么大一个包裹是送给谁的呀？
1: 这是你们老师订的包裹哦。
0: 哇，是老师订的包裹啊！真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2: 想知道的话，一会儿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好呀好呀，帮忙。
2: 正好，老师还有个忙需要你们来帮。
0: 帮忙。

0: 好了。
1: 原来包裹里面是一个超级大书架。
0: 嗯，没错，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怕大家的书本太多，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了。
2: 老师，老师，你还没说要我们帮什么忙呢。
0: 哦，对了，你们等我一下。

0: 这是一个装满了书籍的箱子啊。
1: 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帮忙把这些书籍在我们的新书架上放好。可以做到吗？
0: 我才这么几本书，没问题，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2: 乐比，你最好看看那边。
0: 帮我一起放的，对吧？
1: 那就拜托你们喽。
0: 那么多的书要放到什么时候去啊？
2: 乐比，你放心吧，摆放图书我最拿手了。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我红绿灯的表演时间。
0: 你摆书的样子太帅了，那我们分工合作，我负责去搬运装书的箱子，你来负责摆放。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还不够好。
1: 红绿灯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0: 乐比，你发现没有？摆上去的书，有的高，有的矮，有的厚，有的薄，特别不整齐。
1: 因为每一本书都不一样啊。
0: 乐比，不整齐的书架会让人非常难受。
1: 其实也不会啦。
0: 怎么能不会呢？要知道，整齐会让人开心，开心就能更好的看书，看书就能获取知识，知识就能让我们更加强大。你明白了吗？
1: 对对对，只有整齐的书架才能让人心情愉悦。
0: 没错，所以我们来按高低厚薄把这些书重新排便吧。
1: 重新排一遍。

0: 盆，现在就盆。
1: 不知道乐比和红绿灯摆好书架了没？批好这些作业，我就去看看。
2: 这才对嘛！
0: 终于摆好了，我要去好好休息一下。红绿灯，你不会又看到什么不对，想重新摆一遍吧？
2: 不不不，乐比，图书的摆放我非常满意。
0: 啊，那
2: 你抬头看。这么高大的书架，你不觉得很不安全吗？
0: 不安全。
2: 对呀，你看很多图书我们都要爬上梯子才能拿到，万一不小心有本书掉下来砸到别人，一定会很疼的。
0: 那怎么办？
2: 看我的，嘉嘉，
0: 太好了，
2: 嘿嘿
0: 嘿
2: 嘿。
1: 批好了。
0: 报告老师，所有书本都摆放完毕，
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哇，真的吗？你们真的觉得没有问题？看来今天得让老师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了。古时候，一位教画画的先生给弟子们布置了一个任务，现在大家来画一条蛇，谁画得最快最好，我就把这壶果汁送给他。
0: 让我想想。
3: 断了。没事，我还有。
2: 哈，完成了。小火车画的怎么样？没画完。乐比呢？慢腾腾。无敌也是一种寂寞啊。看我再加几笔，让这蛇更厉害。
1: 好了，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画的怎么样吧。
0: 江江，
3: 嘿嘿，红绿灯，你画的是什么呀？
2: 是蛇啊，你看不出来吗？
3: 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给它画了脚，它就不是蛇了。既然你画的不是蛇，那果汁就没你的份喽。
2: 什么？
1: 原本已经完成了，却还要做多余的事情，结果不仅没有用处，还让事情变得更糟了，这就叫画蛇添足。
2: 怎么会这样？
0: 老师，我们只是不想让图书掉下来砸伤别人。
1: 但是你们把书架这样封起来，别人就拿不到想要看的图书喽。
0: 老师，我们错了，我们不该画蛇添足。
1: 虽然你们的方法有欠妥的，但你们的想法并没有错哦。所以我任命你们两个为书架管理员，专门帮助其他小朋友捡取图书。我想细心的你们一定不会让书本掉落下来砸到别人的，对吗？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南辕北辙。今天一定是我拿到第一名。
1: 胡说，第一名是我才对。哈，你看我的车有四个轮子，你才两个。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0: 轮子多又不一定厉害，比比不就知道了？
1: 比就比。
2: 有我在，冠军当然是我的。比速度，我小火车还没怕过谁。
0: 老师来啦！
3: 小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由老师来当裁判，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很好。这次竞赛重点就在前面的山顶，老师在路上都做好了标记，你们可不要弄错哦。
4: 知道了。
3: 那么预备，嘿。小火车，你怎么还不出发？
2: 他们太慢了，我决定让让他们。
1: 我是最快的。
0: 我才是最快的。
1: 不对，是我。小火车呢？小火车还没出发。他一定会后悔的。小草莓，加速！嗨！
0: 看我的！
2: 轮到我出发了。

0: 才不会输。跟上去。冲啊！
1: 我就说嘛，比速度，谁能比我更快？
2: 嗨！
1: 嗨！
3: 先喝点饮料，给你换个轮子。非常好，小火车。保持这个优势，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啦。
1: 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怎么可能追得上我？
3: 接下来是复杂的森林路线，你可要好好的看清楚路牌哦。
1: 安心安心，好了，我要出发了。
3: 但愿小火车别走错路了。
1: 哎，没有对手真是太无聊了，我都跑得想睡觉了。吓我一跳，我得快点到终点，然后好好睡一觉。
0: 小火车好快啊，不知道追不追得上。
4: 小草莓，稍等一下，我很快就给你换好轮子。
5: 哎呀，小蜗牛，你快点呀，乐比都要出发了。
0: 小草莓，你说的对，我的两个轮子确实比不上你的四个轮子。我先走了，
5: 我自己来换。
0: 胜利是我的，我的，
5: 是我的，你让开。
0: 我是第一名，
5: 下次我不会输的。
0: 咦，小火车不是比我们快那么多吗？他人呢？
5: 对呀，小火车去哪儿了？
0: 糟糕，小火车不会走错方向了吧？
5: 那怎么办？
0: 放心，让我找找看。哇，嘿，让我搜索一下火车的信号，很快就能找到它了。找到了。小火车怎么越走越远了？
1: 啦啦啦，我是无敌的小火车，谁都追不上我。
6: 小火车，你知道你现在跑的方向是不对的吗？
1: 乐比，说好的公平竞赛，你怎么可以来干扰我的比赛呢？
6: 我只是来纠正你的错误。
1: 什么错误？我怎么没有发现？
6: 那我来给你讲个南辕北辙的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要进行一场有趣的比赛，一只慢腾腾的乌龟竟然要挑战以速度著称的兔子。这场比赛就叫龟兔赛跑。

0: 等一下，
1: 这集不是要讲南辕北辙吗？怎么变成龟兔赛跑了？
2: 对啊，是我弄错了。古时候有个人遇到了一个旅行者。
3: 你好，请问楚国还有多远？
2: 到楚国去啊，那还要走好几天呢。
3: 好的，谢谢你。
2: 错了错了，快停下。
3: 怎么了？
2: 你要去楚国，怎么往反方向走？
3: 我力气很大，不怕路远，我很擅长跑步，速度很快，而且我带了很多吃的，不会挨饿。
2: 可是方向不对，就算你条件再好，也只会离楚国越来越远。
3: 啥？怎么会这样？
4: 所以你明白了吗？你现在跑错了方向，就算你再努力跑，也到达不了终点的。
3: 乐比，你是说我永远都不可能到达终点吗？
4: 没错。
3: 乐比，你说的不对。老师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那么只要我一直跑下去，绕地球一圈，最后还是会到达终点的。
4: 小火车，你确定要这样的？
3: 就算跑错路，我一样可以到达终点。我实在太厉害了。
2: 小草莓，我想我们会有好一阵子见不到小火车了。

0: 前，在一口井里住着一只每天都过得非常休闲的青蛙。忽然有一天，进口处来了一只乌龟。
1: 你好，青蛙，你在这狭小的井里住得舒服吗？要不要出来看看？
2: 啊，这里一点都不小啊，而且整个天空都在我的头顶，怎么会狭小呢？
1: 你看到的天空只是井口那么一点点，而真正的天空是无边无际的。
2: 啊，这

0: 剧魅影。
1: 俄罗斯是一个历史悠久、充满艺术的国家，这里诞生了很多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还有大诗人普希金。
2: 普希金，今天大剧院正在演他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呢。
0: 普希金、奥涅金，伊万，你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明白。
1: 普希金可是俄罗斯文学之父呢，他的《奥涅金》就像一面镜子，看清了那个时代和人们的生活，非常伟大。
2: 三儿，你说的没错。
0: 可是歌剧又是怎么一回事？
2: 我们伟大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将这部作品改成了一部三幕的歌剧。
3: 哇，那我们可以去看看吧。
4: 可惜演出已经开始了，我的中国朋友们。
5: 好吧。
2: 哼，别担心，或许我们可以换个特别的方式来欣赏歌剧。啊？哦？
0: 伊万怎么还不回来？他去干嘛了呀？
2: 快来帮我一下！

0: 我想起来，上周图书馆有普希金作品的特别活动，这里面是活动留下的道具。
1: 所以你到底要做什么？这看起来似乎像是纸偶剧的道具。

0: 怎么样，朋友们？
1: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
2: 这简直太棒了，
3: 音乐太动人了，
4: 现场看一定更震撼吧。
0: 真高兴你们喜欢我们俄罗斯的歌剧，
2: 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的牡丹亭。
0: 牡丹亭，
2: 它是一部在中国流传了400多年的经典故事，很多戏曲都由它改编的呢。
1: 要是能亲眼看到就好了。
4: 给我一个小时，也许我可以用一下你的小舞台。吉吉和斯二，来帮帮我，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

0: 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清晨五点半，厨房里的灯光已亮了三年。
1: 周玉航，周玉航，起来吃饭。
0: 一扇门叫离别，也叫出发。无声的陪伴，也是最长情的告白。
2: 希望他们在这次的考试当中能够正常发挥，考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平。
0: 守三载晨光，待少年花开。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盛夏六月，高考如约而至，对于奔赴考场的学子而言，12年寒窗迎来收官。而在考生身后，千千万万陪考家长把希望融进岁岁朝夕。从三年早晨五点半厨房不灭的灯火，到毕业班会上的殷殷嘱托，再到考点外静静伫立守望的目光，家长无言的陪伴都化作了考生逐梦路上最温暖的底气。今天我们透过一位母亲的日常，读懂陪考父母深藏烟火里的深情与期盼。
0: 搬桌椅，备礼品，装点教室。在西北中学高三一班，周宇航的妈妈陈莹和几位家长帮助同学们一起布置最后一届班会现场。一张张课桌围成方形，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蛋糕、伴手礼、鲜花、奶茶整齐摆放，一只只向日葵寄予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同学们依次走上前，在黑板签名墙贴上自己的名字。回望过去三年的同窗时光，那些一起拼过的题、一起笑过的课间，此刻都化作了眼底满满的不舍。

0: 歌声响起，校长蓝勇走到同学们中间，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和大家一起唱起了歌。没有舞台，没有话筒，只有彼此并肩的身影和真诚的祝福。
1: 莫问莫关莫惆怅，山石林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生命，未来可期，祝福大家。
0: 掌声与呐喊声中，同学们手捧鲜花献给班主任马正红老师和每一位任课老师。简简单单一句
2: 谢谢
0: 老师谢谢您，包含了三年朝夕相处的千言万语。
3: 感受还是挺多的，首先是三年的陪伴与付出，当然是我的付出，也有更多的是孩子们的付出。他们每天都是起早贪黑，三年如一日的这种坚持，也是确确实实的付出了很多。此时此刻看到他们即将离开，好像有很多话还没有说完。
0: 回想起这三年的点点滴滴，马正孔感慨万千。他写给同学们的每一张纸条上都折叠着三年的目光与叮咛。在给周宇航的纸条上，他写下少年曾许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坚，短短两行字是一个老师对少年最深沉的信任与托付。
3: 在高三的这学期，到了孩子们最后冲刺的阶段，一些孩子确实也是有点累了，他们有时候也哭，有时候也懈怠，有一种坚持不下来的感觉。其实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能够理解他们内心的那种焦虑与无助。
0: 班会的最后，马正孔给同学们切了蛋糕，学生奔跑嬉戏，把蛋糕抹到脸上。那一刻，教室里没有师生之分，没有高考的压力，只有一群即将分别的人在用最孩子气的方式说着最不舍的话。
3: 祝福的话很多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希望他们在这次的考试当中能够正常发挥，考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平。希望他们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不放弃，不抛弃，有理想，敢追求。人生路上十有八九会遇到挫折、困难，甚至是磨难。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们教室外面的这棵枣树一样，内涵、内涵、内风沙，经历岁月的侵蚀，依然有自己的花期，按时开花，把这个香气送到这个世界。
0: 早上五点半，天还没有亮，周宇航家里的厨房灯光却早都亮了。洗菜、切菜、煮鸡蛋、热豆浆，周宇航的妈妈陈莹动作麻利而娴熟，在厨房和餐厅的方寸之间紧张地忙碌着给周宇航准备早餐。这三年每一天都是这样。
4: 平常都是几点起？
5: 五点半是最迟，我基本上做好就开始叫他。
0: 这三年的每一个清晨，陈莹都在与时间赛跑，她早已把控时间节点练成了本领。从清晨五点三十的闹铃响起，到六点四十儿子准时出门，每一个时间点都刻在了他的生物钟里，分毫不差。厨房里的灯光成了这个家每天最先醒来的温度。
5: 六点四十就要出门，七点就要到校，七点十分开始走，基本上就是五点半最迟起来就要开始做早餐。头天晚上还要把该准备的东西提前准备好，不然早上还是有点来不及。
4: 您平时早餐一般做什么？
5: 就是鸡蛋羹呀，或者是豆浆，还有就是粥啊。吃的话就是主食，就是馍馍，就要尽量做一点这个水果和蔬菜搭配，比较丰富一些。
0: 豆浆要热，粥要熬得稠稠的，馍馍是头天晚上就蒸好的。陈莹把对儿子全部的关心都装进了这一顿早餐里。
5: 周宇航，周宇航，起起来吃饭。
0: 睡眼惺忪的周宇航默默地坐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开始了这个清晨最安静也最温暖的早餐时刻。
5: 周宇航，你水喝了没？
6: 喝了。
0: 母子俩一起吃早餐，话不多却很默契。吃饭期间，陈莹不时看看表。这三年学习上帮不上孩子的忙。

0: 忙，他就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生活上。既然不能陪孩子解题，那就陪他吃好每一顿早饭，这是他作为母亲能给出的最踏实的支持。
1: 那这三年我看做早餐每天早上都是特别早，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有没有坚持不了了？
2: 基本上都是在家自己做，因为中午和晚上在学校吃，如果中午早上再不在家做的话，就害怕营养跟不上。说实话，早上起来5点多或者5点半起来比还是比较痛苦的，就是晚上不管工作多迟，早上起来这个早饭都不能耽搁。
3: 最迟差十，
0: 这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了，但早起做早餐却早已变成了陈莹的习惯。他说不上是松了口气，还是有些不舍。
1: 对自己和孩子这么辛苦的坚持，有没有说想说的？
2: 他尽力就好，成绩重要不也重要？但是呢，他觉得不枉费他这12年这么辛辛苦苦读书，一直坚持到现在，给自己给一个交代。反正我觉得都还不错。
0: 最后一天去学校，一切还是老样子。陈莹把周宇航的水杯放好，把自行车推到门口，等着周宇航出门。时间一分不差，母子俩准时出了门。今天是学校的毕业典礼，周宇航和妈妈一起走进了那所他待了3年的校园。操场上人声鼎沸，同学们忙着和老师朋友拍照留念。
4: 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5: 高考加油。
0: 在感谢父母环节，一向看起来雷厉风行，把时间管理得滴水不漏的陈莹，此刻眼中却噙着泪水。母子俩没有太多的话语，简单的拥抱已经胜过千言万语。典礼最后，所有同学和家长一起携手走过成人门，在那个象征着毕业的成人门前，周宇航和妈妈手牵着手一起迈过了那道门。从这道门出去，是高考，是大学，是更远的路，而身后是3年的清晨与深夜，是马老师口中的杀枣树，是妈妈早起做的每一顿早餐，是教室里的向日葵和蛋糕上的奶油。这扇门叫离别，也叫出发。兰州四中的考点门口，早上7点刚过，已经站满了人。没有往日的喧哗，只有小声的叮嘱。家长们只是安静地站在警戒线外，望着孩子们排队安检走进考场。陈莹也站在人群中，只是默默地站着，目光穿过人群，一直追到儿子消失在考场入口的地方。
2: 记起来好像比刚才放松些，
6: 不紧张，反正就是他自己孩子自己临场发挥吧，以最好的状态，不管考的成绩如何啊，只要他认真对待了就行。
7: 那肯定紧张嘛，怎么说呢，当然也很期待嘛，期待孩子考出好成绩嘛。
8: 有啥想对孩子说的？
7: 那就祝他发挥的时候他最好的水平吧。
9: 祝我儿子考试前程似锦，一举多亏，能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高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考场外的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考生，
10: 维护那个现场秩序啊，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水啊，给那个陪考的家长。
0: 这大概就是高考战场外最真实的画面，没有声势浩大的壮行，只有无数个像陈莹一样的家长，用最安静的方式默默陪伴。一场高考考的是少年的学识与成长，藏的是一整个家庭默默的守候。他们无法替孩子执笔答卷，便用日复一日的温暖，朝夕相伴的守候，扛起孩子身后的烟火与期盼。少年跨过成人门走进考场，奔赴崭新前程，而父母永远守在来路，家中灯火岁岁如常。剩下的路孩子自己走，但家的灯光永远亮着。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1: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

0: 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 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淘

0: 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题调研，洛桑江村率队；
0: 我省推动各类惠企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1: 石谋军在检查调度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时强调，尽职尽责抓好高考组织管理，全力赴沪杭考生应考圆梦；
0: 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联动保障，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至6号，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调研组来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副主任委员黄俊华等参加调研。
2: 调研组深入兰州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并深入开展宣讲，实地走访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座谈交流，总结典型经验，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甘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效。洛桑江村强调，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和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按照3个赋予总要求，聚焦改革发展。

0: 民生保障等领域，丰富创建内容，创新实践载体，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彰显群众性，富有创造性。要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6月2号上午，洛桑江村出席在兰州举办的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是新时代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项标志性立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人大力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及秘书长刘永杰等参加相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今年我省开展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系列活动，推动各类惠企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全面提升惠企政策知晓率、覆盖率和兑现率，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2: 在陇南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正忙着拍摄陇南营商在行动科长讲政策系列短视频，各科室负责人化身讲解员，通俗易懂解读惠企政策，让政策从文件柜走向指尖端，方便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
3: 我们将持续利用好线上专栏，对政策干什么、如何干进行全面系统解读，有效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工作显示度，聚焦渠道畅通、制度完善持续加力，进一步优化投诉处理工作专业化与规范化水平，全力推动陇南营商环境表层修复深度优化。
2: 当地同步打造陇上江南办事不难政务服务直播间，业务骨干在线答疑纾困解难，依托线上线下联动模式，陇南编制陇南市惠企政策汇编电子书，归集发布政策247条，印发营商环境惠企政策蓝皮书，实现企业一策在手，政策全有，
4: 以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为核心目标，打造政务服务直播间，推出专栏，积极拓展政策服务渠道，构建起直播活动加专栏集度加政策归集三位一体的政策集度矩阵，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不止陇南，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前不久兰州新区也编制完成了社企政策一本通2026年，并面向新区各类企业集中印发。
5: 在惠企补贴与税费减免上，我们收录了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等33项惠企补贴政策，为规范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权益，梳理了企业依法参保的好处等27个用工合规要点。同时在行政监管、争议解决与合规风险提示方面，明确了扫码入企等7项执法维权流程，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
2: 一本通将分散在多个领域的社企政策系统整合为3大板块，形成政策工具包，其中逐项列明申报条件、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明确企业维权路径和配合义务，帮助企业用好惠企政策，从源头防范用工风险，让企业遇事有门、维权有路。
6: 日本通的宣传解决了企业在用工方面啊，或者社保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们公司也组织学习了好多理论啊，清楚地给他们讲解了在经营过程中和利润政策来发挥自己的长项嘛，挺好的。
2: 紧盯经营主体政策找不到、申报看不懂、审批流程多、资金兑现慢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着力构建全量归集、智能匹配、不来即享、限时办结、闭环管理的惠企政策全方位服务体系。一系列落地举措有效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经营主体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7: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今天检查调度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属地责任，强化部门协同，

0: 尽职尽责抓好高考组织管理，全力以赴护航考生应考圆梦。
1: 石谋军强调，要强化考务管理和考试保障，扎实开展考场设施常态巡检和准备工作，考前复核，严格执行交通疏导管制、临时停工停业等措施，确保高考顺利有序进行。要守好考试安全底线，从严从细落实试卷全链条安全保密规定，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及时预警和妥善应对极端天气突发状况等，全力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严明考务纪律，强化全流程监督执纪，以刚性监管维护高考权威性、公正性。要用心做好考生服务，积极落实暖心措施，备齐考点应急医护设施物资，向残障偏远地区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切实保证广大考生安心赴考、从容应考。石谋军还实地查看了兰州一中、兰州市第51中学考点高考组织情况。甘肃台报道。
2: 今天，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联动保障，老师、家长、志愿者暖心相伴，同心为高考保驾护航。
3: 今天是高考首日，今年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我现在是位于兰州一中考点，考生正逐一核验信息，从容入场。场外交警定点值守，护航通行。现场老师家长们满怀牵挂，静静守候，一声声暖心祝福，一次次挥手鼓劲，汇聚成满满的力量，助力学子从容落笔，旗开得胜。
4: 高三的所有任课老师都会去所有有一中考生的考点，每一堂考试提前一个小时都会给考生加油，
5: 全力以赴吧，祝大家今年的考生都能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
6: 祝姐姐能够取得心仪的成绩，然后能考上喜欢的大学，不负这12年的寒窗苦读吧。
7: 爸爸妈妈和家人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也特别感谢高考的工作者们，感谢大家为高考保驾护航。
3: 这里是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拿着准考证奔赴人生的重要一站。当然，在考场外也是暖意满满，不少家长呢穿着旗袍，手捧着向日葵来送考，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此时此刻，万千目光共同聚焦一个方向，所有的祝福和期盼啊，都汇成了同一句话：加油，少年！
8: 旗开得胜的寓意吧，祝愿孩子考得好，金榜题名嘛。
9: 孩子学习一直还可以，我这次挺有信心的，希望他一举夺魁。
10: 这里是嘉峪关市第一中学考点，高考第一天，现场氛围平和，考生们满怀信心走进考场，迎接挑战。
1: 考场之内，学子执笔逐梦，从容作答；考场之外，温情守护处处可见。兰州、武威、金昌等地不少家长身着红衣旗袍，手持鲜花与祝福手牌，默默守候，用最朴素的陪伴给予考生满满底气。高考首日，部分地区迎来降雨天气，陇南文县等地组织爱心送考大巴、志愿出租车、爱心车队点对点接送考生。天水清水县一名考生赶考途中车辆突发故障，执勤民警迅速出动，用警车将考生准时送至考场。兰州新区、甘南、临夏等地公安、交通、消防、卫健、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畅通、安静的应考环境。在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宣传、网信、保密、公信、公安、卫健、应急和教育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实行联合办公，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保驾护航。
11: 在这个人工监考的基础上呢，我们依托考场的实时智能的巡查系统，对考试过程中的异常行为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与分析，引导考生呢规范的应考。
1: 据了解，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为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14个督查工作组考试期间对各地组考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12: 从今天考试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各级各部门能够紧密配合、协调联动，我们严把入场安检官、考场的监考官、服务保障官、各考场、各考点秩序井然，试卷收发安全，考试的设备运转正常，考风考纪良好，考试平稳顺利。

0: 甘肃台报道。
1: 我省以文化惠民为抓手，不断优化农村文化供给，把非遗民俗、乡土故事、群众自编节目搬上舞台，用文化浸润人心，凝聚力量。
0: 前不久，2026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走进平凉崆峒区天门村，文艺工作者通过融合平凉元素的文艺表演，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将百姓的热爱化作创作的源泉。
2: 看着天门村的父老乡亲认真观赏、热情喝彩，我深深体会到文艺凝聚人心、温暖万家的独特力量，用精彩演出拉近邻里距离，把大家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0: 春晚是单向输送，更是双向滋养。天水甘谷以小辣椒盘活一台春晚，当地紧扣辣椒产业，创新推出春晚家八大主题活动，把辣椒种植、乡村变迁写进唱词，形成台上演椒乡故事、台下卖甘谷好物的生动场景。活动期间，全县接待游客21万多人次，单日销售额突破30万元。
3: 用甘谷小曲、道情等传统曲艺创作村歌，让乡村的声音越唱越响亮，越传越久远。
0: 以春晚为平台，甘谷县还联动定西等地10家4A级景区实行一票互通，全县15个乡镇齐聚展销，秦腔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全网总传播量超129万人次。春晚下沉是文化熏陶，也是富民平台。张掖甘州依托春晚人气，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坚持文化引流、消费落地，在活动现场开设乡村特色市集展销专区，借助网红直播带货，将文化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增量。
4: 我们立足甘州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打造春晚加融合模式，实现文艺惠民、非遗活化、助农增收双向赋能。目前这套成熟的模式已在全区全面推广。
0: 文化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如今各地乡村春晚、文艺汇演等群众活动遍地兴起，村民从观众变身为文化主角，乡村文化正在活起来、兴起来、扎下根。据统计，14五期间，全省共开展各类文艺文化惠民活动13.2万场次，参与群众约1.2亿人次。甘肃台报道。
5: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礼县财政局干部杨英英、甘南州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急难筹盼，以真心结对、凭实干帮扶，把民生暖意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0: 在礼县白关镇老院村，财政局干部杨英英被帮扶群众亲切唤作爱心阿姨。特困群众杜德桥身患腰椎疾病，无法外出务工，全家生活拮据。杨英英常态化上门走访，逐项梳理一家人衣食起居、看病就医、子女就学等现实难题，动态跟踪，逐项破解居家过日子的各类烦心事。
6: 要这里嘛，我自己那关照管算4年了，米回来的会儿喝的药米啊，除了生活上关心问候，还按照成年人的嘛，每确实的用品无限的，非常感谢人到的好政策。
0: 依托结对关爱专项行动，礼县不断完善长效帮扶举措，细化建立一户一档帮扶台账，推动结对关爱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让帮扶举措落地有声，民生关怀落地暖心。
7: 结对关爱是一种责任，必须要用心用情去帮扶，帮在群众急需时，扶在群众困难处，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结对关爱工作更有温度。
0: 暖心帮扶同样在甘南下河落地生根。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定点帮扶曲澳乡清水村晒金滩寺院僧人共去呼次成，帮扶对象为2级视力重度残疾，行动受限，就医出行不便，日常缺少照料。索南扎西坚持每月电话回访，定期上门探视，结合实际量身制定帮扶方案。
8: 索南扎西同志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走访慰问。

0: 关爱对象，细致摸排实际困难，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关爱服务落到了实处。
1: 建立帮扶台账，日常贴心陪伴，代办各类惠民业务，陪同往返就医问诊，立足高原牧区实际，索南扎西摸索形成双语宣讲、上门代办、多方联动的特色帮扶模式，于细微处做实结对关爱。目前甘南已有8500余名干部结对帮扶近万名特殊困难群众。
2: 结对就是结亲人，要真正沉下去，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协调员、情感抚慰员、权益保障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特殊群体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1: 甘肃台报道。
3: 我省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建设现代农业产业项目，发挥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4: 嘉峪关市聚焦灌溉、节水与设施配套两大核心，着力构建集约化、标准化、高效节水灌溉体系，加快补齐农业水利短板，夯实乡村振兴水利根基。
5: 高效节水项目带动450亩地的供水，水容积是15000里左右，已经完成了30%左右，大概预计到7月底我们就完工，整体完成。
4: 临夏广河县牛羊精饲料加工厂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计划今年9月份正式投产运营。
6: 项目投运后将足量供应有机饲料，切实满足全县牛羊养殖需求，补齐产业配套短板，推动我县牛羊产业稳步发展。
4: 庆阳正宁县农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推进，肉牛深加工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标准化食用菌工厂等建设项目多点发力，特色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7: 现已1期已经全部建设完成，目前每日需求玉米芯、木屑30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日产5万包，带动当地就业超200人。
4: 陇南探昌县沙湾镇四上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项目加快建设，项目规划新建5座连体大棚，总建筑面积1.4万余平方米。
8: 主要建设内容为连体大棚、育苗大棚、无土栽培、玻璃温室和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可依托本地资源，打造种植、加工、仓储等产业，进一步助推群众增收。
4: 我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持续在扩量、提质、演练、增效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9: 把警务站设在厂区门口，把办公桌搬到生产一线，白银公安机关257名护航警官全天候响应，全链条服务，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平安动力。
1: 每隔几天，白银市公安局桐城分局的民警就会深入辖区企业，进车间查库房，不仅是为了排查隐患，更是为了了解企业诉求。
10: 公安这一块对我们企业这个发展起到了这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11: 我们公安的职责主要有3方面，一是打击，第二个就是管理，三就是服务。企业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1: 针对辖区危化企业多、安全风险高的特点，白银公安推出一起一警加驻旗警务室模式，选派257名民警担任护航警官。一起一档台账详细记录着企业的风险点位和安全动态。针对危化品购销、储存、运输，护航警官不仅要定期实地查验，还要通过视频回溯检查双人双锁制度的落实情况，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12: 在视频上一旦发现有风险，我们及时派出值班民警及时处置。
1: 护航企业发展不仅要保安全，更要解难题。白银公安依托护航警官工作室，架起了企业与周边群众的连心桥，化解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13: 护航警官工作室打通项目建设与群众之间的一个沟通壁垒，实现项目的稳步建设、群众安居乐业的双向共赢。
14: 我们从企业找上门转变为服务送上门，主动问询，靠前服务。
1: 对于涉企犯罪，白银公安坚决亮出法治利剑，经侦部门建立了线索收集和快速办理机制，从严从快打击涉企各项违法犯罪行为，全力追赃挽损。
15: 近年来，我们主要办理涉企案件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0: 190人。
1: 从线下走访到线上沟通，从路面保畅到云端巡访，白银公安创新推出视频巡控加无人机巡查加地面巡逻三位一体的智慧安防体系。在指挥大厅，重点企业出入口的实时监控一目了然；在广阔园区，无人机化身空中鹰眼，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
2: 白银公安全力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助做好安全防范、法律宣传、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用公安机关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平安指数和发展指数。
1: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全国放鱼日甘肃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现场向黄河兰州段投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拟年高原鳅等鱼类共计5.8万尾，旨在补充黄河石川段鱼类种群资源，促进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今年6月起，兰州市工会爱心餐活动正式上线，首批101家合作商户覆盖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永登县、高兰县等7个县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每周可通过龙工会 APP 领取8元爱心餐券，凭借补贴券可0元享用牛肉面。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从变电站值班员到财务专家，从数据攻坚到筑起纾困，29年跨界跋涉，他用一度电的温度捂热万家灯火，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王伟，一起来关注天气。芒种仲夏，清风拂面，今日全省天气差异明显，酒泉区域有风沙天气，丹南陇南多地降雨飘洒，省内其余地方则以阴天多云为主。省会兰州明天是多云，气温是13到30度，昼夜温差适中，省内的河

0: 西、陇南、天水、甘南等地，虽说气温回升，但是不超过30度，不会出现酷暑与闷热的情况。提醒考生及家长要关注临近预报预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延误。午后气温是略有上升，着装呢以轻薄透气为主。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金榜题名。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陇南市为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是有小雨，甘南州同样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方是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为阴有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3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0到29度，嘉峪关多云，12到28度，张掖多云，14到30度，金昌多云，12到29度，武威多云转晴，13到28度，白银多云，10到28度，临夏阴转多云，10到26度，甘南阴，2到15度，定西阴转多云，7到23度，陇南小雨转阴，13到27度，天水阴转多云，10到27度，平凉多云，8到25度，庆阳多云，12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11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10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9到28度，辉县阴，11到26度，临潭阴，2到15度，康县小雨转阴，10到24度，两汤阴，10到26度，兰州多云，13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0: 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

0: 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河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治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治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 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土。

0: 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1: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5: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6: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7: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2: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8: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

0: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2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 然后对我们的

0: 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2: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3: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3: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4: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6: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

0: 是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

0: 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从变电站值班员到财务专家，从数据攻坚到筑起纾困，29年跨界跋涉，他用一度电的温度捂热万家灯火，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5: 崔永奎，抗战12年了，你们国军仗没少打，可对我
6: 实在是太难过了。
7: 你给我一句实话，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

0: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杀人，这是我不能不管的。海王，崔旅长带人过去收拾收拾这些王八蛋，好让他们收敛一点。
1: 既然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0: 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拜托了。
2: 旅长，我来了这么长时间，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刀客几乎从来不抢他们，怎么会？
1: 刀客要是真的要劫杀客商，为什么偏偏会放过他贺老鬼啊？
2: 对啊，不过这贺老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既然他说了，就给他个面子，咱们去看看这一路上有什么样的神仙。走。
3: 想轰炸机场，那我就可以走这边。
1: 小心，慢点。
4: 爹，
5: 大当家，
3: 婴儿，你怎么起来了？来，坐吧，快坐。
4: 爹，有一件事儿，婴儿不是很明白，想来问问您。大金牙已经死了，但我看到寨里的兄弟还在擦枪磨刀的，这是为啥？
3: 是你想问还是他想问啊？
5: 大当家，是我要问的。
3: 我就说嘛，我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细了？你叫蔡宝子？
4: 我已经告诉我爹了。
5: 是的。
3: 坐吧。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5: 我娘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在生我的时候，我娘不顾及我爹的反对，执意要生下我这个儿子，保住我的性命。后来我爹给我取名就叫宝子。
3: 那你和崔永奎，你们两个，
5: 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
6: 不服？
7: 我不服！
6: 不服？快把绳子拿来！快！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7: 怎么样？服不服？
6: 你玩赖！
7: 我才没玩赖！
6: 这你不算，重来，重来！
7: 重来就重来，
8: 你傻、啊？重来什么？赢了就是赢了，把他捆起来。
9: 小兔崽子，住手！闪开！
10: 哎呀，少爷，
9: 他没伤到你吧？
10: 没事，
11: 没事。男孩子哪有不打架的？再说了，他比家宝子还大两岁呢。哎呀，打输了呀，就该挨罚。
6: 爹，他使诈？
7: 我才没有。
9: 少说两句。
8: 宝子没使诈，我作证。
11: 去吧，
6: 一会儿再打啊！赢了那两个，输了没得吃。
7: 好，定了，定了。
8: 你们不分胜负，那三个就都是我的。
3: 那说起来，你们两个应该是世交啊。
5: 应该说是世仇。我爹就是死在他爹手里。
3: 为什么？
5: 我爹是共产党，他爹是国民党。
4: 那你和他在指挥所的时候，你们俩？
5: 都是真的，
4: 杀父之仇，你真的能忍？
5: 毕竟我爹不是死在崔文奎手里，而且他的妹妹还救过我的命。
4: 他还有个妹妹？
5: 是的，叫崔文佩。不过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4: 那杀父之仇，你就打算一直记着？
5: 我爹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记仇，同样，他也不会记住恩情。

0: 如今国难当头，私仇家恨就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国家和人民已经到了最危难之际，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中国。
1: 说得好啊，我想安排您去做一件事。
0: 您说。
1: 你去黑虎山走一趟。

0: 哟，崔旅长，
1: 青龙寨的吴六爷。
0: 没错，正是在下。崔旅长来这里要做什么呀？
1: 我听说附近有刀客劫杀商人，所以我来看看到底是刀客有问题还是商人有问题。
0: 哦，好，那我们就不打扰崔旅长执行公务了，告辞。啊，
1: 哎，吴六爷，您都打听完我了，我得问问您，您这是刚才一路上看见不少刀客，您的人？
0: 没错，是我安排的。
1: 什么目的？
0: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大当家说了，现在市面上敌我难辨，我只管做对的事情。至于为什么嘛，哎，你可以自己去青龙寨问问我们大当家的。
1: 既然这样，朱排长，
2: 到，
1: 传我命令，调一个连的兄弟到机场周边的道路上，只要见到刀客，好好招呼他们。只要他们不杀人放火，给他们站个岗，保护一下他们的安全。
2: 是。
0: 谢谢了，崔旅长。到。

0: 吴老六虽然忠心耿耿，但他为人处事直来直去，我是怕他被人利用。
1: 我可以去黑虎山，可是刀客的规矩路数我还都不太懂。
0: 本来啊，我想让婴儿去帮你，可他……
2: 爹，我没问题。
1: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2: 但
1: 是大当家，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尚飞，您觉得怎么样？
0: 他可是国军的人，你们配合得来吗？
1: 黑虎山离机场很近，我估计在那边最多的是配合崔文慧保护机场。有袁尚飞在的话，不仅不会麻烦，恐怕还会更方便。
0: 既然你们都想好了，那就收拾收拾，准备动身吧。
3: 你值多少钱？你值多少钱？我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哎！要人用有啥用？
4: 李三，
3: 你来干什么？啊！你放我出去！老子在这受够了！
4: 今天来是想给你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
3: 给我机会？你又想让我干什么？啊！杀人放火，挑拨离间，老人家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放我走。
4: 走？你能走得出县城吗？
3: 老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都

0: 我要揍死你！你既然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何不把眼前这条路走好呢？
1: 这条路，这他娘的叫什么路？我他娘的就是条狗！汪汪汪汪，又叫条狗！
0: 对于黄雀来说，你比狗有用，但是却没有狗听话。

0: 少佐の、あの離婚また使い道があると言ってませんか。なぜよそを殺した。
1: 死んだ方が役に立つんだ。
2: 这次我去黑虎山，你好好在山上养伤，可不许乱跑乱跳的啊！
3: 凭什么你受伤了就可以下山，我受伤了就不能陪你去黑虎山？
2: 我这伤都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撞得像头牛。再说了，你是女的，这种事啊就应该我们男人去做。
3: 我就知道我永远都说不过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去了黑虎山，你万事要小心。
2: 我答应你。

0: 儿子，你在这干什么？
1: 那个姓田的人，为什么老来咱们家？
0: 不，那姓田的呀，是咱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家里也有点困难，到咱家来暂住一下，别瞎打听了，回屋去吧。
1: 我看他不像个好人。
0: 给我住嘴！你给我胡说八道！我把你送回老家去，回屋读书去。

0: 大当家的，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你只管去黑虎山，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只管做好我交代你的事。
0: 好，
1: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明白，大当家请放心。
1: 上马吧，一路平安。

0: 大哥，吴正和婴儿虽然在人前说过婚事，但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明眼人也都知道，那不过是对付大金牙的权宜之计。可您现在让他去黑虎山当大杆子，恐怕难以服众吧？
1: 你有人选？
0: 我
1: 时也运也啊！当初我也没想到老当家的会把这个位置留给我。
0: 那可不一样，您当初是凭本事做

0: 让黑虎山大杆子的，不论实力势力，都已经超过了其他山寨的总和。哎，话说回来，谁也都知道，这黑虎山的寨主都是未来的总干手。可现在，郑山良刚死，您就把位置给了他，可能会有麻烦。
1: 以前，我总想着。十万刀客同心同德，抗日救国。可是大金牙让我认识到，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就是要看看，谁最喜欢找麻烦。
0: 大哥，可这以后，要是真有了麻烦，那吴镇年纪轻轻的，能对付得了吗？
1: 以前他前怕狼后怕虎，那是因为在刀客里没有身份，现在是身份名分集于一身，再加上黑虎山镇山良留下的兵马，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我想那是我瞎了眼。
2: 到了黑虎山，你立刻重建所有明安道墙。
3: 你信任
2: 俺？为什么不信？
3: 是因为大当家让俺来协助你吗？
2: 您说错了，是我向大当家要的。

0: 姐，你一个人在屋子里不闷吗？不闷，我安静得很。倒是你，跟个小疯子一样跑过来。
1: 婶儿，这就是个疯丫头，跑那么快干什么？我追都追不上，跟火烧了屁股一样。哼，
2: 娘，明明是你弟走的嘛。
1: 你还说你。
0: 就是今天他叫我今天教他剪纸。
2: 我这一想，你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多闷得慌呀！不如拿来咱们娘仨一起剪，一边剪一边唠唠嗑，也省得你寂寞。来，你喜欢哪个？喜欢哪个，咱们今儿就剪哪个。哎，
0: 我知道，
3: 姐姐喜欢这个。
0: 我觉得吧，这个挺好。
1: 婶儿，我学这个。
0: 啊，
2: 这
0: 多好看呐！
2: 你不是一直喜欢什么威风的大老虎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鸳鸯了？
0: 老虎留给你，
1: 我觉得这个挺好。
0: 你看看人家婴儿，这才像个女孩子，哪跟你似的，成天疯丫头一样，没正形。
2: 娘，你老看我不顺眼，那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啦？哎呀，
0: 不是，
2: 姐，你看看你，
1: 其实吧，婶跟我说过。
4: 娘，你是不是？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撤！撤！撤！撤！
4: 绿，一向可好？没想到大当家选的人会是你。
5: 对，大当家有令，请你立刻返回洛宁清风寨。
4: 我知道，不过我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才能走。
5: 刘爷，请讲。我吴老六做刀客11年，从来都是一直当先。 没能帮镇三哥亲手手刃了仇人，这件事情我心里放不下。这把椅子不值钱，但是它关系着黑虎山一众兄弟的性命。我说了，谁能找出大金牙的幕后主使，我吴老六就支持谁坐这把交椅。
4: 既然话都已经说出来了，我也不瞒着你，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3个月之内，我要是找不到这把椅子，我怎么坐上去的，我就怎么还回去。好，一言为定，请。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当家的，您真要住这间房？
2: 怎么，有何不妥吗？
1: 陈三爷刚刚走，很多人都不敢路过这里。
2: 笑话了，以朕当家的人品，就算是化身怨鬼，也不会祸害自家兄弟。
1: 哎，当家的说的对，是我们多想了。
2: 你先去忙吧。
1: 哎。

郑山良的卧房床下有一块帆布，那里有半张羊皮。你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张羊皮收好，千万别让旁人拿去。

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盒子的四条腿，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一条腿粗一点，东西就在那条腿里。

0: 局长好，今天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一切正常。只是刚才客官城门的时候，贺院长说要搬家，出去了三个量大车。
0: 检查了吗？
1: 报告，都检查了，都是一些家具和细软，还有两只箱，他们说防身用的，我们就没有扣押。
0: 晚上搬家，局长，要不我去找找看。
2: 城管搬家，就是不想让我们看见。
3: 值班长，
4: 到，
3: 去他府上拜访一下。
4: 是，
3: 走。
5: 谁呀？这么晚了，有事不能明天说吗？
4: 绿溪独立旅旅长有事和贺县长商量，开门。
6: 去开门。哎，
7: 是。
4: 崔旅长，你看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8: 贺县长睡了吗？我找他有事儿。哦，
4: 县长他，崔旅长，
8: 你是谁啊？
4: 崔旅长好，我是贺正。
8: 这位是我们县长的独子。
4: 崔旅长，我爹今天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儿，不妨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0: 没事儿，我本来想来找他喝杯茶，既然不在家，我就先走了。
1: 孟范总，
2: 崔队长，茶车里有，你若不嫌弃，我可以给您沏一壶。
0: 好，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
2: 崔队长，请。你去倒茶。
1: 哎，是。
2: 崔旅长，请。

0: 没你事儿了，你可以出去了。哎，是。谢旅长，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你还挺知书达理，谁教你的？
1: 我的先生姓吴，吴敬远。吴先生是你的老师？
0: 嗯。
1: 那就难怪了。
0: 我知道。先生临去世之前你跟我说过您和别的国民党不一样。
1: 吴先生跟你讲过我？
0: 嗯。
1: 可惜了。
0: 你缺钱吗？
1: 你说什么？
0: 你缺钱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给你钱，你帮我找一个人。
1: 你要找谁啊？
0: 你帮我找一个叫吴震。
1: 巧了，你说的这个人我还真认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找他？
0: 你还是说你要多少钱吧。
2: 交你这个朋友，不要钱。
0: 那，谢了。

0: 哎呀，你怎么起来了？妮子呢？她屋里睡觉呢，没叫醒她。哎，你这伤还没好呢，你别老来回瞎走动，你得多躺着点。
1: 我都好多了，没伤着骨头。你看，哎呀，行，我行了。
0: 哎呦，这是在干啥呢？
2: 收拾收拾，
0: 这些。 全都是我叔平时做账的东西啊！哎，每天都写写算算的，也不知道都算些什么。我可
2: 听我爹说过了，咱这十八杆刀客每个月的吃穿用度，全部都是我叔精打细算一点一点算出来的。要不然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哎呀，一个男人家成天写写算算的，像什么话？你和叔就不像你爹，你看你爹多威武啊，是吧？
0: 快点坐坐一会儿。嗯，婶儿，您也坐。婶儿，您还没跟我说过，您跟我叔是怎么认识的？
2: 哟，听故事来了。嗯，谢谢婶儿。哎呀，这要说得二三十年前了吧？那个时候呢？ 是老债主当大当家的，嗯，哎呦，那时候的青龙寨可没有现在这么规矩，嗯，那时候的师爷呢比我大20多岁、30多岁，反正挺大的了，嗯，而且认字还没我多，嗯，有一天啊，那个师爷。

0: 扛了一袋米，就上我们家提亲去了。嗯，
1: 提亲啊？
0: 说是提亲，其实就是拿口刀堵门口要人。
1: 这么霸道啊？那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呀？当时吓得我直哭，那也没办法呀。嗯。当时我爹虽然上了黑虎山去找人帮忙，嗯，但那顶多也就是拖延两三天。

0: 就想偷袭你爹呀、啊？
1: 那然后呢？
0: 然后这何叔看见了，何叔当时就拿刀架在老师爷的脖子上，别动！这老师爷哪是吃素的呀，翻手就给了你何叔一枪呀！
1: 那我叔肯定受伤了呀，
0: 没伤到要害处。你爹反应快啊，一把就把老师爷的枪给打掉了，把你何叔给救了。
2: 倒是没想到啊，哎，我叔还有这么英勇的时候呢。啊，
0: 我也没想到他这一辈子就英勇过这一回，
2: 但也就这么一回就把您给娶到手了。
0: 哪那么简单呀，当时大当家的非要你何叔的一只手赔罪，是你爹让何叔当着大家伙的面一口咬定已经跟我定亲了。
1: 我说嘛，我何叔怎么能想出这个办法，合着他自己用过。
0: 还真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2: 那您后悔吗？
0: 你后悔吗？说后悔不后悔？
2: 我
0: 哎
2: 呀，婶儿，我饿了，咱今天吃啥呀？哎呦，别笑了，婶儿。
3: 你们两个不在自己寨子里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4: 水寨主是个痛快人，我们兄弟俩不敢跟您兜圈子。
3: 有什么话就直说。
5: 水寨主，串通大金牙杀害郑三哥的人，我们找到了。
6: 是谁？
5: 六哥。
6: 少废话，快说，是谁？
5: 李刚。
7: 李刚？
5: 对。
7: 这个人的确坏事做尽，但你有什么证据说李刚就是大金牙的幕后主使啊？
4: 本来证据确凿，可惜我赶过去的时候，我的人下手太重，失手给他打死了。
7: 死了？既然人都已经死了，那你不就怎么说怎么是了？再说你们几杆旗子和大金牙的关系，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啊？
5: 不瞒六哥说，我们与大金牙都是老寨主留下来的人，总算有点情义在。我们这次要抓真凶呢，也是不想因为大金牙一个人的事坏了俺兄弟的名声。
7: 他娘的，说了半天全是废话，证据呢？
4: 证据不在我们这儿。
7: 那在哪儿？
8: 证据在崔旅长那里。
7: 这位兄弟看着好面熟啊。
8: 六当家真是好眼力啊，大干手授宴那天田某也在。好，在下田正元，幸会幸会。
7: 哦，你是那个卖军火的？
8: 没错，正是我。
7: 哎，他和大金牙又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个
9: 真好看。哎，小贺，
10: 俺昨晚查过了，这里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内，黑虎山的六子就发现了三四名行至诡异之人。按照大当家的吩咐，我们的人本想把他们抓住，除了逃跑的那一个，剩下的三个我们抓是抓住，但最后一刻服毒自杀了。
11: 尸体呢？
10: 在石头房那边了，
11: 走去看看。

0: 的确是扶助死案，这么看这些人十有八九是日本人。
1: 崔文奎和黎刚这两个人，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黎刚负责挑动大金牙造反，而崔文奎则趁此机会帮助大当家清除内奸，拉拢关系。

这就是黎刚为了挑动大金牙造反，许诺给他的军火。只是黎刚没有想到，到最后，他被崔文奎一块给埋了。

0: 几人，大金牙和黎刚都死了，死无对证，单凭这两张字据我没法信你。
1: 六当家的没必要信，现在崔文奎正在打黑虎山的主意，等他占领了黑虎山你就信了。
2: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
1: 黎刚活着的时候之所以不敢对付你们刀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可现在的崔文奎可不是黎刚所能比的，等他羽翼丰满了，恐怕你们刀客连退路都没有了。
2: 刘哥，我觉得这事儿得告诉大哥一声。
1: 我还听说本来六当家的要升至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没想到
3: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坐稳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黎刚的尸体已经被崔文奎送给那小子了，所以才让他坐稳了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
0: 哎哎哎，这是我们刀客内部的事情，和你这个外人没关系啊。
1: 六当家的不要误会，田某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奉劝各位辨清是非，以免中了他人的圈套。告辞。
0: 不送。
2: 谁接管了黑虎山的位置？
0: 啊，是吴镇。
2: 如果这小子按照大哥的规矩办事儿，我什么都不说，但是要是真像他说的跟崔文奎勾结在一起，那这事儿咱就得管管。
0: 对，
4: 谁家主慢走。
0: 你们两个给我老实点儿。
4: 六哥，
5: 所以说务必要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逃兵给我收编。
6: 是。
7: 你怎么来了？
8: 我觉得最近情势有点不对劲，所以过来看看。
7: 什么都有你的事儿啊，但是你来的还真是时候。
8: 有战事？
7: 日军派了两个旅团，从三个方向上我们陕州靠拢。我十三军正在组织力量沿新安还有宜阳方向进行驻守。
8: 十三军？哼，那也能算部队，比黎刚强不了多少。
7: 别跟我说这个，我现在急需人手保护机场。
8: 你现在连一个整编旅的人手都凑不齐，而且都是新兵，这仗怎么打？
7: 要不你跟大当家的商量商量，让他帮帮忙。
8: 这个忙可以帮，但是枪子弹呢？是我们的确可以打，但你要清楚，我不会让所有的刀客挥舞着大刀拿着没有子弹的枪去跟日本鬼子拼命，那不是拼命，是宿命。玉溪刀客人是多，但绝渡不过日本人手里的子弹。
7: 你要是怕死就直说。
8: 我怕死？我是怕玉溪十万刀客没有任何价值的去牺牲。
7: 这样，军火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去解决。
8: 你最好快点，我现在掌管黑虎山有近万人，随时可以打。但你要清楚，还是那句话，没有枪我不会让这么多的人去挡子弹。
7: 你现在掌管黑虎山？
9: 大当家刚刚把黑虎山交给了他。
8: 我倒是有个提议。
7: 说。你们两个先出去。
6: 是是。
7: 说吧。
8: 你我都很清楚，让十三军去挡日本人的两个旅团溃败是迟早的事，你可以在撤退的路上安排人。

0: 选手，见到人退下来，直接收编到你的队伍里。
1: 这一点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那些没按照路走的呢？
1: 没按照路走的就爱去哪儿去哪儿了。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

0: 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为了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4: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6: 当初青龙寨上吴镇和上官英的婚事是假的，可是黑虎山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官豹仍然能留给他。
7: 黑虎山的事情已经办完了，现在陪同二位去青龙寨把事情说清楚。
8: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9: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

0: 紧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生我的时候，我娘不顾及我爹的反对，执意要生下我这个儿子，保住我的性命。
3: 你比狗有用，但是却没有狗听话。
4: 既然人都已经死了，那你不就怎么说怎么是了？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没有枪，我不会让这么多的人去挡子弹。
1: 你现在掌管黑虎山，
2: 大当家刚刚把黑虎山交给了他。
0: 我倒是有个提议，
1: 说。你们两个先出去。
3: 是
4: 是。
1: 说吧。
0: 你我都很清楚，让十三军去挡日本人的两个旅团溃败是迟早的事。你可以在撤退的路上安排人手，见到人退下来，直接收编到你的队伍里。
1: 这一点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那那些没按照路走的呢？
1: 没按照路走的就爱去哪去哪了。
0: 我可以在道下小路上安排人手，那些个兵油子我不要，但是他们手里的枪我得留下来。
1: 枪的事儿你就别打主意了啊，这一点我没法跟上面交代啊。
0: 我看机场要是弄丢了，你小子更没法交差。

0: 包子，这个时候咱俩就不要在这儿敲竹杠了吧？你都说是敲竹杠了，这时候不敲，什么时候敲？
1: 你们共产党不是说要共同抗日吗？
0: 对呀，我把枪拿过来也是为了打鬼子。
1: 你这是趁火打劫，我这是雪中送炭，顺便劫富济贫，帮你普渡众生。
0: 哎，你别以为比我多两年书我就说不过你啊，干不干？给个痛快话啊！

0: 行，如果真有逃兵经过你那儿枪，你可以留着。但是有一点，你黑虎山的人得划入到我国军的战斗序列，听我指挥。
1: 嘿嘿嘿，
0: 我睡觉点不要？我黑虎山近万人，少说一个师，划入你玉溪奴隶旅，扯淡！
1: 你不听是吧？行，那我就找人把你给抓起来，我还真。

0: 告诉你了，别说你一个黑虎山，就算是以后整个青龙寨，说不定都要听我们国军的。
1: 你最好把我抓了。我还告诉你崔武威，现在机场周围可都是我的人在巡逻，就这两天抓了三个日本奸细，你最好现在把我抓了算了。
0: 日本奸细在哪儿啊？
1: 都死了，这么多间谍围着机场转悠，这说明什么？他们第一阶段的行动目标应该不是武汉，也不是重庆，而是这儿。
2: 石站主，刘爷，我们当家的确实出去了。
3: 他说去哪儿了吗？
2: 那倒没说，但是天黑之前一定会回来。
3: 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
2: 那好。
4: 当初大金牙留下来的人现在还有吗？
2: 有一些。
4: 给我叫过来几个，我问问。
2: 这
4: 什么？我现在说话都不好使了。
2: 水寨主稍等，我这就叫。虎子虎子，哎，你们两个过来，水寨主有话要说。
5: 水寨主，六爷。
4: 你们就是大金牙留下来的人。
5: 是。
4: 大金牙夺了黑虎山以后，还有什么人来过这儿？
5: 大金牙前脚夺了黑虎山，害死了镇三爷，之后就封山了。这中间只有一两个陌生人经常走动，其他人没见过。
4: 那他跟保安团的黎刚有什么联系？
5: 开始没有，但是到最后的确提起过黎刚。
3: 他们说的什么呀？
5: 说他与保安团有什么配合，其他的小的实在不清楚。
3: 行了行了，下去吧。
5: 是是是，走。
2: 六爷，石寨主。
6: 田老板，您今天这安排我们没看懂啊。
7: 红军打过来，崔文奎手里的兵肯定不够，那么他第一想到的就是从刀客这里借兵。上官豹虽然抗日为先，但是他对国军的印象并不好。按照孙寨主所说，那么这里面只有一个变数，那就是黑虎山的新当家吴镇。谁都知道，当初青龙寨上吴镇和上官英的婚事是假的，可是黑虎山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官豹仍然能留给他，这说明里面是一定有问题的。你们马上派人把黎刚的尸体运到黑虎山，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着他们反目成仇了。
8: 哎呀，
9: 安不如你看嘛，这是什么呀？
8: 你这啥呀？
9: 我娘说的，让我干了就加水，湿了就加面，我怎么了？
10: 哎呦，这揉面呀，你要有耐心，傻妮子，力道要使匀了，这样揉出来的面才好吃，才筋道。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啊！这么一说，这揉面啊，跟做人是一个道理。
9: 娘，这面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咋能一样嘛？
10: 当然一样了。你想想，咱们这个世道，能活下来的人都是经过摔打的人，这人的一生酸甜苦辣都尝过，才有意思，是不是道理？
8: 是。
10: 傻丫头，你仔细想想，对不对？
9: 娘，你说的呀，俺不懂，这活俺干不了了，走
10: 了。臭丫头。妮儿，今天教你们揉面呢，第一，咱们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吃，再一个呀，就是想跟你说，要拿出揉面的劲儿对待男人。这男人呢，就跟揉面一样，一定要干了加水，湿了就加面。哎，你要懂分寸，知道吗？
11: 小人怎么突然说这些啊？哼，
12: 来都来了，进来坐吧。

0: 师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翼翼的了？的确是有几件事儿要跟大哥您说。说吧。一个是上次您那箱黄金，数量的确不少，可咱们这样坐吃山空，再多的黄金也实在是不够花呀。我知道了，这个你不用担心。还有那个吴镇。
1: 也怪我当时一时糊涂，想了这么个主意。前两天我说过，底下的弟兄们闲话很多，可您现在又把他扶到黑虎山去做当家的，这么一来，可不是只有弟兄们有闲话了，各干首也都颇有微词啊。这也没什么，等过几天他们就知道了。吴镇才是黑虎山最合适的人选。
0: 我知道大哥您肯定是有应对之策，可现下的局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仗来。咱们要是人心不齐，这正着看是10万刀客，要是翻过来，可就没那么多了。
1: 你呀，就是在屋里算账算多了，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账。我问你，如果打日本人，你觉得是国民党会赢，还是共产党会赢？
0: 大哥怎么忽然问这个？
1: 你先回答我。似乎是国军力量更强一些。
0: 我并不这么看。国军虽然武器精良，可他们心术不正。说白了，不像共产党，都是在为老百姓打天下。
1: 大哥，您把我说糊涂了。咱们不是在说黑虎山当家的事儿吗？
0: 如今日本人。 把咱们的国家占领大半，都快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还在这里争山头窝里斗，妄称刀客。这侵略之仇不共戴天。依我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侵略者赶走。单凭我10万刀客不足以做到，所以我想。
1: 所以您是想带着刀客们投靠共产党？
0: 嗯。 给乌镇一个机会，让他去打一仗，也好立立威。服他的就跟着他走，不服的也不敢再捣乱。
2: 撤！撤！撤！撤！当家的，爷爷，崔旅长送来一样东西。
3: 刚从他那回来，没说要送咱东西啊。
2: 您看看吧。

0: 这明显不是崔旅长送来的，
1: 什么时候送来的？
2: 大约30天了吧。
1: 先拉回黑虎山。
3: 是。

1: 池山叔，吴六爷，我去了趟县城，办了点事儿，回来晚了。你去县城了？
0: 是。
1: 去找崔文奎。
0: 是的。
1: 那应该也见到黎刚了吧？
0: 见是见到了，不过是尸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吴震。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的是吃里扒外啊！
1: 二位当家，这里边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0: 有什么误会？你伙同崔文奎指使黎刚挑拨大金牙，害了我梁子哥。今天又跟崔文奎一起害了黎刚，你不就是为了买我大哥的好，好踏踏实实坐上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吗？跟我们下套，呵呵，我今天就替我梁子哥报仇！
1: 二位当家，这话你们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2: 少废话，首先呢把自己绑了，咱们去青龙寨找大当家的说清楚。
1: 大当家的任务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等做完事，我就跟二位当家去青龙寨。
0: 哼，
1: 怕了？不是怕，是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现在要得罪二位当家了，来人！
2: 你想干嘛？卸了两位当家家伙，先看起来，切记好生事后，不得怠慢。
3: 对不住了，
1: 两位当家，请吧。
2: 你小子有种！
1: 这要是传出去，麻烦可就大了。没办法，大敌当前。
4: 袁大哥，你得回趟青龙寨，把这里的事情跟大当家的说清楚。
1: 而且，我隐隐觉得有人会对大当家的不利。
4: 好，我这就去办。
1: 哎，别告诉颖儿，我不想让她担心。

0: 我问你们，如果上官暴死了，谁有最大可能接任青龙寨的大当家？要是以前，一定是镇山良。但是现在镇山良已死，不出意外的话，会是师爷何小便。
1: 对，虽然他不善武力，但是每年在他笔下的分赏向来公正严明，一分不差，而且在刀客中的威望也很高。
0: 就算现在不是他，暂时的大当家也一定会是他。这个人好说话吗？不好说话。他有时候啊，比大当家还强硬。
1: 对。如果连这个何师爷也消失了呢？那刀客可就乱了。
0: 我可以保证啊，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所有刀客。对。桐山，一番目の毒訓連絡して、上官坊と風車弁を共にやっちまえ。
2: 以后这三道员就是你们的了。明天早上马上派人把黑虎山、扣留吴老六和水灵云以及私存离冈尸体的事情散布出去。我要让青龙寨引起内乱。
3: 仰仗田先生，
4: 仰仗田先生。是。
3: 唐大哥，当家的，你带唐家辈好手100名，尽量带火器，去东半坡设卡。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过来，告诉他们放下手里的刀、枪、子弹，便可以继续逃命。
4: 那他们要是不愿意呢？

0: 那就先绑起来，稍后再说。
1: 是。
0: 栾大哥，
2: 在。
0: 你带栾家川，好手一百名，尽量带火器，去下平坡设下。一样，只要见到有逃军过来，就缴了他们手里的枪支和军火。
1: 是。

0: 当家的，没我什么事儿啊。
1: 有，你带两百人埋伏在三道垣垣口，同时再安排一百人，一部分换上国军的衣服，都带上短家伙。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被缴了械的、被崔文奎的人拦住，告诉他们在背后啊放上两枪，然后你就看着他们满山遍野的逮兔子去吧。
0: 好主意，我这就去安排。
1: 等等，什么事，
0: 当家的？这个你拿着。如果明天你们看不见我，你就暂时做这里的当家，
1: 只管追杀逃兵的事，其余的不要轻举妄动。这是什么意思，当家的？
0: 水寨主吴六爷的事，我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0: 道甘味。
1: 把家伙还给两位当家。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咱们之前说好的黑虎山的事情已经办完了，现在陪同二位去青龙寨，把事情说清楚。

0: 我们没有瞎眼，桃子给我拿上。
1: 此事的确有些蹊跷，但我怎么也不相信吴镇会做出这样的事儿。而且我来的时候，吴镇亲口嘱咐过我，他觉得有人想对您不利。大哥，我觉得吴镇说的有道理。现在洛阳一带战事再起，而且是冲着机场来的。如果日本人提前到过这里，那么他们很清楚，万一您出事儿。
2: 再多的刀客，都是一盘散沙。把人带进来。走。大当家，这人也是六子营里的老人了，没想到却他娘的是日本人的奸细。你给日本人。
3: 干了多长时间了？也就是近来的事情。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0: 说，
3: 青龙寨里还有没有日本人的眼线？
0: 说不说都得死。大当家，还是给我个痛快吧。
2: 那就是还有了。
3: 别说咱们这浩浩荡荡的十万刀客，就是下面的百姓，还有逃难来的难民，都布满了日本人的暗线。
2: 您是杀不完的。你是怎么给日本人当上奸细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送信的小角色。

0: 都是家里人被绑、被逼无奈才干的，还有很多人很早就来了，娶了当地人，甚至还生了娃。他们要是不说，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1: 那你告诉我，这里还有谁？你可以不死，我绝不会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
0: 我知道，大当家的您，人义天下。
2: 可是，我真的就只知道咱这青龙寨里还有人隐藏得很深，从来没有露过面。具体是谁，我真的不知道。
0: 大当家，我对不起你，只求速死。难怪这一仗打得一场比一场艰难，两军交战，总有一方料敌在先，这仗不输。
3: 才是没有天理啊！
4: 大当家，这人怎么处置？
2: 由他去吧。大当家，
4: 那黑虎山那边怎么办？
2: 袁尚飞，你知道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作为刀客来讲。 最难做到的一个字是什么？定，
5: 就是让你坐住喽，遇事得稳。

0: 你看看你，你这个脸，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啥呀？
0: 就是跟俺娘又学做饭又学剪纸的，跟以前太不一样。
1: 啥不一样不一样的？有话直说。
0: 你看啊，以前呢像这种东西，
1: 哎，别动。
0: 哎呀，你要是觉得烦，就早就扔一边了。哪像现在啊，手都不带停的。
2: 哎，是不是因为吴大哥啊？
1: 啥吴大哥呀？没我的事儿，我学了，我就要把它学好，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哦，
1: 是吧？
2: 哼，还不承认，脸都红了。
1: 谁脸红了？这个纸啊，你看你也红。
2: 行，
1: 你别说我了，你那大老虎练咋样？
0: 你不说咱还是好朋友。
1: 别给我冻鱼冻坏了，
0: 我就。
1: 这个翅膀跟鸟是剪不好的。
3: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袁爷？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是在给这日本鬼子做事。可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恨这日本鬼子，我的父母。兄妹，还有我的老婆孩子，我有时候真的希望他们都已经死了，我也就活够了。现在我做坏事，对不起大当家的；我做好事，对不起我的家里人。我天天在问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5: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对得起家人了吗？你的家人如果还活着，也是给日本人当牛做马，任人欺辱。想要保护家人，就要把日本鬼子赶走，让他们这辈子都不敢踏进中国一步。
6: 给日本人当狗，再可怜也是可恨。六爷现在就收你为妻。
5: 六爷，
6: 干什么？
5: 恨日本人就去杀日本人。他已经后悔了。
6: 他所做的东西，是后悔能够赎得回来的吗？
5: 那就逼着他不后悔。

0: 告诉所有一步走错的人，干脆就错下去，永远都别回头了吗？
1: 这话你倒是说得对。刘哥，靠杀中国人是赶不走日本人的。
2: 几位当家的，我有个办法，至少能抓住一个日本人。
3: 快说！
2: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给他们送信的地方我却知道，只要咱们提前埋伏。
0: 大家都不要慌乱，传令下去，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处，是同日本人格杀无论。
4: 是。

0: 我也不知道好像在抓人呢，咱先别出去了。
1: 我要屋门窗户，我再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是躲我日本人。我打屋了，左右。
0: 等一下，钟声事了。
2: 太小姐，是你了。今天我们抓到一个日本奸细，本来想问一问，没想到被人杀了。
1: 那，封山令是谁下的？
2: 是孤老爷下的。
1: 孤老爷，哪个孤老爷？
2: 咱们青龙寨不就一个孤老爷吗？
1: 姐姐，
0: 他在哪儿？
2: 应该还在聚义厅。哎，大小姐，那边乱。
1: 哎，我们别管了，接着找人去吧。俺不出去。哎，去吧。
2: 好，咱们走。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视为日本人。

0: 咱们这儿有规矩，没事的时候，除了看家护院的，青龙寨所有人一律不许佩戴长枪。
1: 搜，掘地三尺，要把这只枪给我搜出来。
2: 大家都听好了，后院马厩不用搜，这个人跑不了这么快，就从东厢这边开始，只要发现有私藏长枪者，立刻绑过来。
3: 是是是。
4: 爹，我咋觉得他跟您有点像啊？
5: 等他忙完了，你晚上再去找他。
4: 嗯。
1: 平时长枪都放在哪儿？
0: 后院铁匠仓。
6: 听到枪响，我就去查了账簿。这些天没有人提过长枪，
1: 也就是说，有人私藏长枪。
6: 没错，我对山寨里的。

0: 枪都很清楚，每支枪有什么问题我也都知道，所以只要找到枪，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咱们青龙寨的。
1: 好，
2: 我也去看看。
3: 爹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休息吧。
4: 爹，我先陪您回去。
5: 兄弟，大当家没开错人，的确有两下子。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前两天你去城里找崔文奎到底做什么？
1: 其实六爷您很清楚，最近机场附近多了很多日本奸细在出没，唯一的解释就是眼看机场行将竣工，日本人在打机场的主意。
5: 这个我知道，但是你去找春葵，
1: 是，这些您都知道，我再说点儿您不知道的。
5: 什么？
1: 日军集结了两个旅团，分三路向新安颐养一线进攻，国军负责防御的是第十三军。
5: 这跟崔文奎，
1: 您想啊，崔文奎才来了几天，说是豫西独立旅，可他手上根本不够一个旅的人手，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帮忙。
5: 你去帮崔文奎？
1: 当然不是，我呀是跟他做买卖去了。
6: 小子，那我倒想听听你跟他做的是哪道子买卖啊？
1: 我们都很清楚，第十三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怎么样，我估计这仗只要一打起来，出不了三天，第十三军肯定溃败。到那个时候，您说，他们会往哪儿撤呢？
6: 往咱们这边撤。
1: 对了，我跟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了。黑虎山可以同他的独立旅共同防御日军进攻，但条件是，退下来的兵归他，兵手里的枪，那可得归我。
5: 这他能答应？
1: 不然呢？以他现在的能力，不答应他也不行啊。
6: 小子，你也太自信了吧！要是加上你，你也挡不住日军怎么办？
1: 日军呢，是来抢机场的，不是来炸机场。只要我们退守在机场附近，他们就不会用重武器。日本人强于我们地方发挥不出来，再加上咱们刀客对地形的了解和熟悉，这一仗有的打。
5: 就这些？
1: 就这些。这些日子，袁尚飞都跟我在一起，您可以问问他。啊，
5: 那林刚的尸体怎么会在你手上？
1: 那就要问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人了。
5: 孙九环和魏十七带过来一个人，他就是大当家过寿那天那个做军火生意的人。
1: 是他？
0: 人他娘的又是倒霉，喝凉水都能噎死。
7: 师傅，你怎么了？
0: 大哥，
7: 哎，
0: 枪都查了吗？
7: 查了，都在，一把不多，一把不少。
1: 刘师傅，
0: 姑爷，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我就是想来看看，顺便和您聊聊。
0: 来，坐。
1: 来。辛苦您了，刘师傅。咱们这里有多少把枪啊？
0: 步枪532把，土枪107支，还有四门土炮。
1: 哦，那子弹呢？
0: 子弹啊，步枪子弹5306发，手枪子弹1331发。
1: 这些枪弹真要是到了战场上，坚持不了五分钟啊。
0: 唉，都是宝贝，还舍不得用呢。

0: 对了，姑爷，长枪找到了吗？
1: 还没有，所以我想到您这儿来看看。
0: 我刚才让大个儿又查了一遍，

0: 我听说那个日本奸细是您抓到的，是啊。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奸细的？就这小子，最近不怎么守规矩啊。我稍加观察，言语一激，他便露了马脚。<笑>
1: 小军，
0: 哎，老李，
1: 哎，
0: 又这么晚回来啊？
1: 哎，半道上撒泡尿，他们没等我。啊，
0: 信送到了吗？
1: 送了。啊？什么信？
0: 你说呢？
1: 我没送什么信。哎，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刘师傅，这些零件你有记录吗？
1: 这些零件都是一些用废的，平时就放在那儿，只有在修。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

0: 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

0: 能陶土为鸭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那我现在饿不饿？
3: 想念妹妹。
4: 干啥呀？吓一跳！
5: 兄弟，你不用担心，论单打独斗，你肯定打不过我。
2: 我觉得，日本人、共产党还有这边的刀客都有可能。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从变电站值班员到财务专家，从数据攻坚到筑起纾困，29年跨界跋涉，他用一度电的温度捂热万家灯火，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邱玉林，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从业29年来，他从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值班员起步，在变电运行、财务管控、物资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带领团队攻克全国首例农电上滑轻产合资难关，以财务数字化改革大胆创新，用温情担当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的奋斗故事。
1: 1997年秋，邱玉林走进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刘天官线路正从这座中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上空横贯而过。线路辐射刘家峡、天水、关中片区，将西北电流送往三秦大地。
2: 当时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陪伴我们的是变压器、断路器，还有隔离开关，甚至就是我们的机电保护等等这些冰冷的设备。正是在这一个一线工作的经历啊，让我真的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在设备的这个嗡鸣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的职责所在。
1: 值守的第三年，公司财务岗位出现空缺，邱玉林便从设备区调至财务室。学电出身的他放下操作杆，拿起计算器，自此踏入了需要处理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全新领域。
2: 这个倒班制啊，下班的这个同志们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呢，这个有他们就搞活动，我们老班长就说是。说啊，小邱子，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篮球赛啊？怎么也没见你，拔河赛也没有见你，都在忙啥嘞？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阅览室，我就在阅览室里学习。
1: 2009年，国家电网全面启动 ERP 系统，他和团队对10余年历史数据、50000多条资产、100000000字断卡片逐一稽核，容错率为零。
2: 2009年的事情是没有捷径，那就是要靠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同事已经几天都没咋睡觉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资产专责，他在核。喝的累的最后都趴到桌子上直接睡着了。等他眼睛一睁，早上5点钟的时候啊，说啊，我的那个数据还没有好，我现在就弄。我们就告诉他，小明上线成功了。哎，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1: 20个日夜鏖战，邱玉林始终冲在最前面。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终告上线。
3: 当时 ERP 系统上线，我们也完全没有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近10几年的数据，近10000000条这个财务数据，我们要做好线上线下的账务上传流程，数据系统每一步都不能错，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是邱总永远冲在最前面，带我们查政策、找方案。也正是在他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如期高效地完成了 ERP 系统上线数据切换工作。
1: 2025年3月，邱玉林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身，调任物资管理岗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批批即将进入电网的设备，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入口关。多年生产一线的经验告诉他，每一台变压器、每一组开关都必须在入网前经受最严苛的审视。
2: 带病的设备，你是不能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去。你如果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故障，就会要停电。我越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对我们这个离，就是我们守护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啊，其实是更近了。
1: 从生产到财务再到物资管理，邱玉林的29年是一幅不断跨越专业边界的跋涉途径。他以生产一线的视角把控精准采购，以财务经营的思维深耕挖潜增效，以全链条的视野推动物资管理的精益升级。当年的刘天官精神早已化作他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本能。
2: 你用电，我用心，我将用心、用情、用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到甘味。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3: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4: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6: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静宁、会宁扫清障碍，继续北上，来到了六盘山下。六盘山古称永山，大致呈南北走向，巍然耸峙在甘、宁、陕三省交界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关中屏障和陇东索要。毛泽东同志带领陕甘支队的将士们站在六盘山的主峰之一牛盘山峰顶，放眼四望，群峰低首，西风烈烈，草木萧萧，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北国风光雄阔壮美，古老秦长城残留的烽燧，苍凉肃穆，烈烈红旗在秋风中翻卷，战士们的欢呼声在峰岭间回荡，红军将士骁勇善战，意志如铁，个个都是好汉，形成两万愈战愈勇，坦途在前，胜利渐至。如此看来，国民党反动派这条苍龙岂奈我何？今日长缨在我手中，擒龙伏虎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毛泽东抚荆追昔，慨当以慷，一首绝妙好词就此已打好腹稿。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读到这首词，不由让人情绪激昂，心生豪迈，西北秋色之美丽，山河之雄壮浮现于眼前，气势之雄强，节奏之铿锵跃然于纸面。这是革命家胜利的宣言，是艺术家绚烂的乐章，也是大诗人豪情的咏叹。六盘山由此名满天下，成为胜利之山，英雄之山。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豪言壮语，从此成为表现英雄主义和奋斗精神的名言。至今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登上长城，站上高峰，都会悠然大声朗诵这首词，来表达个人内心的激荡情怀。2020年6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发扬毛主席在《清平乐·六盘山》中所抒发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同志这句话，何尝不是对毛主席这首旷代佳作的最好注释呢？

0: 路网纵横通四方，城乡交融换新颜。
1: 现在这条路变成了咱们农民的幸福路和致富路。
0: 以路为脉，串联红色文脉，以交通赋能乡村振兴，
2: 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改善。今后我们将持续攻坚克难，不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大家好，我是韩军。今天我们走进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白银市会宁县。这片红色热土曾因长征而荣光，如今因交通而迭变。从红色驿站文旅融合到省际通道互联互通，会宁以交通为笔，以路网为卷，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4: 会宁自古就是交通要冲、军事重地，这里地控三边，险居四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素有秦龙锁钺之称。枢纽的战略地位

0: 南宁的地名寓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书写了会师圣地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
1: 近年来，会宁县把交通作为先导工程，国省干线提级，农村公路提质，路网结构完善，全县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会宁县境内有国道四条，329.85公里，省道七条，524.236公里，乡村道路3834公里，乡镇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18个乡镇通三级公路，与兰州实现高速互通，构建起以国省道干线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基础，连接城乡、辐射周边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络，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交通基础，先后获评省级、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2: 沿着 G22 青兰高速一路向南，我们抵达了今天的第一站会宁红色驿站。这里是全省高速加红色旅游加路演经济加乡村振兴融合样板，更是会宁面向全国的红色会客厅。总投资1.25亿元的红色驿站集红色教育、文旅服务、会农展销、绿色低碳于一体。门朝两边开，高速服务区与地方道路景区直接接驳，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200人次。
1: 会宁红色驿站以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建设理念，以相融、共享、共赢为设计宗旨，利用现有区位优势拓展服务区基本功能的同时，布设了综合服务中心、红色主题教育研学中心、会宁会师红色展厅、地方特色美食、综合商业中心等新业态。服务区通过开口子实现了南北互通，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互联互通。
3: 会宁红色驿站是在这个 G2 青兰高速和这个 G32 国道 G247三条国省干线交汇处的一个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2: 同时服务着三条路。那我们的核心特色和我们的利益都在哪里？
3: 我们的核心特色就是青兰高速和这个32线建了一个这个永智慧收费站，相当于就是通过服务区，我们的车辆就可以直接上下国道，然后呢就是方便了这个司乘人员在这个服务区进出。
1: 会宁县境内国道主干线纵横交织，形成以 G309、G312、G247 为主骨架的干线公路网络，总里程长、覆盖面广，是县域对外联通、红色文旅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通道。
2: 我脚下是崭新黝黑的柏油路，身后是这片苍茫厚重的黄土地。我现在站在会宁汉家岔镇的 G309线升级改造路段上。大家看我身后这条笔直宽阔的大道，像不像是一条刚劲有力的墨线，直接划破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褶皱。曾经这里的9曲18弯是无数行路人心里的一道坎儿，也是阻隔这片红色老区与外界交流的天然屏障。而今天这条全长近70公里的 G309线从宁夏的齐家南山一路延伸而来，不仅打通了宁夏甘肃两省的省级动脉，更是把大沟、汉岔这些乡镇紧紧地串联在了一起。它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会宁北部打破交通短板的破壁者，也是老区人民奔向新生活的快车道。
1: 此次 G309线提质改造，全面优化道路线型，平整硬化路面，完善交通标识、安全防护、排水应急等配套设施，道路通行能力、行车舒适度与安全保障水平得到了全方位提升。既是便民利民的民生工程，更是助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干工程。畅通的公路不仅拉近了城乡距离，更为会宁县加快推进交旅融合、壮大区域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铺就平坦宽阔的奋进之路。
2: 刚刚我们感受了国道309线的动脉气魄，而现在我脚下的这条县道508是干寒公路，更像是一条流淌在会宁中北部乡镇里的毛细血管。我脚下这25公里的崭新路面，不仅连接着干沟驿和韩家集，更把沿线的产业基地、乡村节点，还有无数老乡的家门口紧紧地串联在了一起。这条路曾经是超期服役的老路，如今却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全长22公里的修复性养护，让原本坑洼的路面变成了如今6.5米宽的路基、5.5米宽的路面。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条路还是会宁农村公路的绿色标杆。可以说啊，这条路不仅走得顺畅，更走得绿色，走得低碳。
1: 公路

0: 通百业兴，会宁县把公路建设与特色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让蜿蜒路网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振兴路。依托农村公路路网，重点串联马铃薯、草醋、小杂粮、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基地，打造产业路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县道302线郭城至土高产业公路的建成，打通北部乡镇产业运输通道，助力农产品快速外运，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便捷的交通带动乡村旅游、农村电商蓬勃发展，农户开办农家乐、直播带货，实现路通业旺、增收致富，公路成为群众的致富路。袁大叔，以前咱这个路什么样子？
1: 以前这个路是坑洼不平啊，那粮食肥料都很难走，尤其是下雨天就出不了门啊。
0: 这会儿就有点下雨了你像以前这种天你就特别担心了，是吧？
1: 特别担心，因为是有些积水的地方确实很难走。在通过改造之后，这个路面变得是又宽又平啊。班车直接开始通到家门口。咱们的农产品，就是当天运输出去能卖。现在这条路变成了咱们农民的幸福路和致富路。
2: 会宁市准把交通建设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头号工程。我们持续推进各省干线升级，增进革命老区区域联动，全力攻坚农村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近20亿元，全县有路网骨架基本形成，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改善。今后我们将持续攻坚克难，不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让老区人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公路高质量发展是会宁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坚实支撑。大力弘扬会师精神，紧扣甘肃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部署，以交通先行、路网赋能、红色引领、绿色共生为路径，全力推动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全链条提质，将昔日的天堑变为通途，把蜿蜒路网打造成为红色传承路、民生幸福路、产业振兴路、生态示范路，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3: 从红色驿站到产业公路，从省级大动脉到乡村幸福路，会宁以交通之便带动民生之便、产业之便、城乡之便，在革命老区振兴的征程上不断书写甘肃新交通的红色答卷。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0: 当我们回溯历史，顺着时光的长河探寻过往，会发现环境保护的种子依然在古老岁月的土壤中悄然播撒。
1: 四十一令诏条的内容呢，相当于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
0: 四十一令诏条颁布的墨迹中，隐约有一位跨越时空的智者，在戈壁的风声中，向我们娓娓诉说着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约定。
1: 它是现存的汉代最大规模、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约令文物，是汉代环境保护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以人为本思想的集大成者。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读懂丝路精彩。

两千多年的岁月轮转，曾经的边关明月、烽火狼烟、商贾往来，都已成遥不可及的过往云烟。吹沙浅日得以重现的木简，就在今天，在这里，与浩浩荡荡、千古奔流的大河相遇。从此，历史不再久远。

探秘华夏文明，读懂丝路精彩。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栏目为您呈现的特别节目《读懂丝路》，我是荣月。当驼铃穿越戈壁，丝绸连接起东方与西方的传奇。在这条千年古道的记忆深处，一片片简牍正以最捕捉的笔触铭刻着文明交融的史诗。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探馆环节当中，我将带您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述丝路展厅。简牍之上，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正在悄然苏醒，让我们循着简牍之上的墨迹一起去聆听，去感受。

少酒薄乐，弟子坛堂再拜请。会乐念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这是一枚出土自敦煌悬泉制的汉简，也是甘肃简都博物馆里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上面的浮屠两个字呢，是目前我们发现的记载佛教传入中原地区最早的文献实物资料，甚至比敦煌莫高窟的开凿时间还要早上整整300年。而更有意思的是，这枚简上记载的可不是经文，而是一封请朋友吃饭的请柬。短短20几个字，信息量可不小，它既有请人的客套话，也有主人的谦辞，还有宴会的地点，甚至是连宾客应该怎么走路线都给您规划的是清清楚楚。通过这枚小小的请柬，我们仿佛瞬间触摸到了汉代社会鲜活的生活气息。古代交通不便，很多道路呢都是沿河而行的，可以说水是道路交通的重要保障。那么通过这几枚木简上的记录呢，我们可以了解到2000多年前的河西地区有着发达的水系，有较为丰富的水资源。一卷卷2000年前的简牍，此刻正静卧于时光深处，它以墨痕凝练四季的呼吸，将古人对山川草木的真爱刻入其中，更是先民对美好大自然的守护誓言。被黄沙掩埋了1000多年的悬泉制就是这个样子的。悬泉制是汉代政府设立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抑制机构之一，肩负着游弋交通、接待往来使者商旅的重要使命，前后使用300余年。悬泉制遗址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和各种文物，见证了东西方人文商贸交流的历史。当我们回望悬泉遗址，仿佛能够听见2000年前的悠悠驼铃。这条贯穿河西的丝路长廊，曾以丰沛水草哺育文明往来，祁连雪水，润泽绿洲。这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馆藏文物《四时月令诏条》。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枚简牍，而是一幅泥墙题记。那么，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

0: 早也最完整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条文。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甘小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基本情况。小姐你好。
1: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十月令五十条，简称四十月令诏条，是1992年出土于甘肃敦煌悬泉制遗址。这件书写于泥墙上的诏书，长222厘米，宽48厘米，全文以隶书书写，共101行，约1600字，四周及行间绘有朱墨界栏，清晰规整，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四十月令诏条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汉代法律文献的空白，更证明了中国古代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0: 好的，谢谢小姐。
2: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不同于简牍的文物，它就是1992年出土于敦煌悬泉制遗址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十月令五十条。这件西汉平帝元始五年，也就是公元5年，由太皇太后颁布的诏令，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诏令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贯穿始终，而这种观念也来自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当时盛行的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诏令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诏语、诏令和结尾。诏语主要表达了颁布这份诏令的主要原因，而诏令部分主要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规定了四季不同的禁忌和需注意的事项，比如春季禁伐树木，直至8月草木零落；四季常禁捕杀妊娠期及幼小动物等；夏季规定禁止焚烧山林等；秋季需及时补筑城郭，做好军事防御，修筑仓库用以储备食物，以备冬日之需等；冬季不得深掘土地，以顺从冬藏的石器等等，都有明文规定。这种思想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在结尾部分，主要是奏成者的奏请和逐级下达的文书情况，最后是敦煌太守的发文公告。生态兴则文明兴，这份汉代诏令坚持以实进发、用养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保护林木资源、水资源、动物资源的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态智慧。它不仅对我们研究汉代的公文、历法、书法和农时节令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为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生态保护的优良传统、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3: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蚕又插田，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从古至今，关于劳动人民顺应时令劳作的诗词非常的多，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田园美景。那么出土自敦煌悬泉制的四十月令诏条为我们规定了什么，又讲述了什么呢？它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墙壁题记，属于国宝级文物。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吴楚嘉来为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吴楚嘉，有请。楚嘉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很想了解的是，早在这个四十月令诏条之前，其实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月令。那么四十月令诏条跟月令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或者说它是不是规范的更为详细了呢？
4: 是的，对，在秦汉时期呢，我们遵循的是礼记月令。礼记月令是更加完善的、完备的律法令条，是以礼为主要中心的。但是四十月令诏条呢，是我们在东汉时期发现的，它是比较平民化、普适性的，更加有针对性的，针对农民与农业的一个诏条。接下来我的讲述呢，会更加详细的为大家带来一个关于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知识。
3: 那我们非常期待今天你带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

0: 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吴楚嘉，我来自甘肃蒋都博物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四时月令照条所见汉代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四时月令照条是我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它现在正在我馆二楼的简述丝路展厅等待你们的到来。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只是一块向下倒塌、支离破碎的墙壁，经过文物保护专家的拼合之后，复原了墙壁上的文字，才能够让这面惊艳中外的汉代环境保护法重见天日。四时月令照条的内容呢，相当于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它的颁布和传递的过程都反映了西汉时期从政府到民众都已经拥有了非常超前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并且呢能够将这些意识付诸行动。那么为什么汉代会如此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呢？以至于要太皇太后用政令律法的形式将环境保护法推广到这片广袤疆域的各个地方。其实古代中国的生态保护思想呢，在很早就有了雏形，相信大家都了解过一篇高中语文教材里的文章，叫做《孟子·梁惠王上》，其中有一句话是：谷与鱼鳖不可生食，材木不可生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的意思呢，就是只要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太密集的渔网不入池塘，那鱼鳖和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时间有定时，那么木材呢就使用不完，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也用不完。这样的话，老百姓能够养活了起自己，能够养活了起家人，养生丧死无憾，也就是他的一生都非常没有遗憾。老百姓没有遗憾了，这才是王道的开始。在孟子看来，顺应大自然的时令和秩序来保护环境，合理利用它的自然资源，才能够使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国家与社会才能够稳定持续的发展，这也是王道的根基所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王道成为各个政治流派用来完成自己理想国蓝图的共同基础，他们通过王道来描述一个美好的社会。随着先民和祖祖辈辈与自然打交道的经验，各代的大儒也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当中描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他们的王道理想。这个时候呢，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非常成熟了，虽然也有一些与月令相关的出土简牍实物，但是我馆的四时月令照条是首次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面向群众和普通人的，然后也是能够最大程度代表汉代生态保护思想的出土实物。四时月令照条出土之后呢，网友已经戏称汉代人已经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在人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保护植物与动物。在律令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在春季的时候禁止伐木，不论小树和大树都不可以砍伐，因为春季正是幼苗发芽的阶段，砍伐树木会使后续的林木资源后继无力。一直到了八月末草木零落的时候，树木成熟的时候才可以进行采伐。春季还禁止焚烧山林，因为春天风高容易引起火灾，也不能进行田猎活动，因为会伤害到禽兽和草木。仲夏时节也不能在南面用火，因为此月的天气非常炎热，在南方用火，火势可能会变大，造成森林火灾，所以一定要禁止。四时月令照条中有记载，春季是动物繁殖的季节，禁止摘鸟巢，禁止猎杀怀孕的禽兽和六畜，禁止捕取幼鸟，禁止捕杀小鹿及各类幼小的动物，既可以保证它们正常繁衍和生长，又可以保障对动物资源的长期需求。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出土的建武4年甲渠盐部吏误犯四时禁者书

是嫁去侯官收到下发的诏书后的抄本，有误杀马牛的要求。天奋三年四时月令的诏书摘抄中也有对牲畜取之不诛的内容，都是当时政府多次强调不要违反四时禁令的相关内容。四时月令诏条中还提到了对水资源的保护。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古时兴修水利，一方面能够保证农业的丰收，另一方面对水资源的保护也有重要的作用。诏条中一再强调要修治水利，在春夏之际呢，要及时的修筑这些水利的灌溉设施，以保证农田的水道的畅通，然后保证春季农业的生产。据我馆的简牍资料的记载，每年有非常多的智渠族和河渠族兴修水利，还有开挖沟渠的记载。这就不得不说到我们汉代的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了。在汉武帝收复河西四郡之后，为了巩固对边郡地区的统治，有效抵御匈奴的入侵，在修筑分隧防线的同时，移民石边积极开设屯田，有水才能有丰富的农业成果，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土地，人民才能够在此处定居。所以汉代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与农业发展，汉简中也经常见劝农院、大司农等等官职，这些官职呢，就是为了督促巡视河西地区农业发展的记录。兴修水利呢，不仅对农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水资源。四时月令诏条中有禁止捕捞幼鱼的规定，所能够捕捞的幼鱼必须在汉代的四寸以上，也就是现代的9.24厘米，过小的鱼苗不可以捕捞，就体现了用养结合的原则，这样就把水资源的保护和鱼类的保护结合了起来。即使在今天，我们长江还是有禁渔期的存在的，所以在今天仍然值得人们的借鉴。四时月令诏条还要求人们按照时节进行生产和生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比如说春夏之际要及时修筑的水利灌溉措施，以保障农业生产，到了秋季在生产丰收完毕之后，就可以开始修筑房屋，然后改善房屋条件，储存粮食等等。然后冬天呢，天气寒冷，不可以深掘土地，以防土地资源的流失。然后还要加强城池边关的防守，要修筑城门，加强戒备，还要谨慎地管理好城门的钥匙，为边境地区做好备战要求，将通向城门的其余小径都封锁起来，为了防止匈奴入侵。四时月令五十条的发现呢，是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成熟的表现。那么四时月令诏条为什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它代表的保护自然资源的先进意义，更是因为它先进的现代化的民众的教化功能。四时月令发掘的时候是被书写在一面巨大的墙壁上的，有点像古代的制度上墙。而现代生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离开各种媒体了，每天一睁眼呢，就看到各种信息扑面而来。这些信息呢，不仅能帮助城市中的居民了解世界，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同样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福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更加便捷。那么在信息传递不够发达的汉代，一些需要向广大群众公布的消息与政令，当时的政府要怎么办呢？是如何组织实施传播的呢？一般来说，从首都长安到敦煌，紧急军情在快马加鞭的情况下需要8天时间。那么普通人呢？普通的消息经过官道和驿站，需要传递1到2个月，40到50天的时间。在消息如此珍贵的情况下，河西边郡的军事塞防区域以及像悬泉置这样的大型官方机构，各级政府都会采用贬书布告的形式来传达政令。所谓贬书呢，就是在又扁又长又宽的白底木板上用墨书写朝廷的诏书或者郡府的通告，一般悬挂于县乡门庭或者京官要道的显眼之处，便于官府倡导

0: 和行人阅读。简单的来说，扁书的形式和功能类似于在街道上张贴的各类布告和通知的。四是月令照条，根据发掘出土的情况，有专家认为照条呢它是书写在墙壁上的，但是它跟扁书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发布在广大百姓人来人往的地方，这就是题写在墙壁上的一种大的扁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传递信息，传播政令。十月令照条呢还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四十月令照条是脱胎于当时的礼记月令，对照由汉代学者总结的先秦礼制礼记月令篇，会发现礼记月令篇呢有对四季的观察，这就是天文学的知识，对气候的记载，还有应该做的农事的活动，还有对皇帝各级政府官员顺应农时的要求，比如说何时应该祭祀，每月应该顺应农时催促百姓做什么，为何要如此做，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而每月的政令是内容繁杂的，一些内容晦涩难懂，但是四十月令照条呢是针对于百姓的，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而且语言简明，解说也很简明，在每一条律令后面呢都有具体的详细解释或者举例说明，这与现代的司法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月令使用明确的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此禁令何时截止的法律语言，也能够让普通民众更好地理解记住这些禁令，达到了很好的教化效果，更加有利于法令的传播和执行。四十月令以告示这种简明通俗的形式层层下达，昭告天下，最大限度地将书本古籍中的思想转化为法条和律令，将复杂的王道构想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接地气的方式推进到民众当中，让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达到社会与自然的统一，然后也达到了统治者长远的政治抱负与构想。比如说在春季月令中有物聚大众的条目，这就是指在此月禁止官府动用民力或者征发民族，让民众聚集起来从事一些大的活动，比如说修缮城郭，比如说追捕盗贼，这些事物都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呢此月为何禁止物聚大众呢？因为此月是春播农事比较忙的季节，为了不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农田种植，不会进行大型的活动，是汉代政府以农为本、以人为本意识的体现，也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想问题，百姓制定的律令。四十月令照条中还有一条是，在春季气候转暖的时候，对于冬季死亡的鸟类的尸骨要掩埋。此令呢一直延续到夏末，防止动物尸体，因为夏季的气温太高，而腐烂污染了水源或者污染了空气，造成了瘟疫的流行，这也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健康做出的一种防疫措施。为什么四十月令照条五十条是如此重要且珍贵的呢？是因为它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它是现存的汉代最大规模、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月令文物，是汉代环境保护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以人为本思想的集大成者，还能够为现在的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启发。最珍贵的方面是我们之前不知道政府是如何将律法推进到广袤疆域的每一个角落，墙壁题记给了我们最真实的2000多年前的范本。我们通过墙壁题记可以看到汉代政府在启发民智、为人民服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是汉代繁荣强盛的重要原因。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楚佳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从你刚才的这个分享当中啊，让我们了解到了其实很久以前古人们已经有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种生态理念。
0: 是的。
1: 同时呢，这个四十月令照条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环保法最早的一个雏形。
0: 是。
1: 那么在你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还有哪些跟法律相关的

0: 监督呢？多吗？
1: 非常多。因为汉代是一个法治国家，可以说是它的法律系统是非常成熟和完善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边塞人家展厅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简，就是缉捕盗贼的简。他会在简中呢具体说明这名盗贼犯了什么罪，他的年龄、他的长相，还有他的特征，以及他什么时候逃

0: 来北往的信息，接待着商旅和使者。千年后，我们来到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也可以在悬泉游艺，通过文创产品来感受千年前的简牍之美。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给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寄上一张明信片，捎去来自悬泉志的问候。
1: 那您在我们这个主题邮局呢，可以看到这里放到了非常多的明信片。
0: 对
1: 对，像这个您可以看到上面画到的是放马滩木板地图，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块木板地图。哦，
0: 木板地图。
1: 是的。哦，
0: 非常有趣。
1: 对，我们的明信片都是以
0: 就是每一个明信片它上面都会有比较有特色的，然后都是跟我们的文物相关的，是吧？
1: 对，
0: 对。那么在这儿写这样一个明信片，然后再通过那个邮筒寄回给自己的家人朋友，我相信非常有这个意义啊。
1: 对。您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馆特别有趣的一个集章册。
0: 集章册。
1: 对、哦、这里写到了悬泉志，包括这里有一个套色的
0: 龙纹木漆器。
1: 是的、哦、这里也是我们的国宝级文物章也。
0: 这个章也有是吗？
1: 哦，
0: 这个章好有特
1: 色。
0: 嗯，现在这个走到哪里打卡盖章也成为一个特色啊。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我们甘肃简牍博物馆的这个集章册非常的有特点。
1: 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冰箱贴。嗯，上面写到了甘肃简牍博物馆，这里非常有趣，您可以看到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哦，
0: 这个贴上去，这个小门还可以打开。
1: 对，
0: 哦，真的，
1: 拨动它的是非常有趣，比较灵动一些。
0: 都好精美，然后感觉里面一定藏着什么秘密一样。
1: 特别好看。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要是大家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打卡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些这样的文创产品回去，然后留作纪念，那么时间过去很久以后再回想起来，我相信也是一份非常甜蜜的回忆啊。然后像这样的书签都非常的漂亮，看。
1: 对，像您可以
0: 上班要好心情。
1: 对，上面也会画到一些图案和文字都有。这里是一个示例图。
0: 嗯，也是很有特色的。

0: 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
1: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实验室里的脱脱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3: 光伏版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4: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奖和倡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5: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2: 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6: 实验室里的脱脱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
3: 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5: 光伏版借阳光，点亮永劲田野。
4: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奖和倡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5: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是在刘家峡水库，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的网箱，在那里面呀，鱼儿不时跃出水面，溅起一串串的水花。那么这跳动的经济就是永靖人从水里捞出的第一桶金。当然，永靖的乡村振兴故事呢，还远不止这一汪碧水。这里人们把阳光、土地还有水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那么今天乡村振兴的故事，就让我们从活水银行为您讲起。
1: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尾处一汪平湖，湖面平的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鳞满天。不过半晌，这些刚刚打捞起的活鱼就被送到了分拣车间，鱼身经过冰水冲洗，立即进入零下35度的速冻渠道，鲜味和营养原封不动地封存在鱼肉里。从湖面到车间，从活鱼到锁鲜，整个过程不超过2个小时。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靖十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靖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一二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司加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靖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

0: 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1: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一个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0: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包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这些刚摘下的鲜果很快就会被送往分拣车间，传送带均匀运转，工人们紧盯流转的果实细致分拣，一盒盒鲜果整齐码放，贴标封装，即将装车启程，从大棚直达商超与市场，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而这份鲜甜的起点曾在园区的祖培培育中心无菌实验室里，一瓶瓶幼苗在营养液中静静生长，科研人员在超静工作台前细致操作剥离、转接、培育，一株株脱毒草莓苗、脱毒种属优质百合种苗在这里孕育生根。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治理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靖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我们首先让康兰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呢，在你的这个育苗中心看到了很多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脱毒苗。那什么是脱毒苗呢？
3: 主持人好，脱毒苗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比如静电剥离、热处理、病毒检测、组织培养等技术，把植株体内的病毒病菌彻底去除，在无菌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健康种苗。
1: 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用水60%以上，

0: 因为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进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永进特色作物呢实现两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3: 山脊之上，蓝色的光伏电板层层叠叠，顺着山势起伏蜿蜒，像被风掀开的波浪，凝固在了半山腰。一片连着一片，一山漫过一山，铺下目力所及的尽头。阳光斜斜地打下来，板面上跳动着细碎的光斑，像大地在轻轻呼吸。远远望去，整片山脊都被染上了一层淡蓝的光晕，安静辽阔。守着这片蓝海的是一群追光的人，每天他们穿梭在激战与山脊之间，在这片蓝色的海里，清晨上山，日落下山，脚下的路是碎石和黄土，头顶是曝晒的日头或者肆虐的风沙。他们弯腰蹲下起身，一遍遍检查记录确认，让这些重复了无数遍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初夏，城北新村的桃花开了，满坡的粉白顺着山势铺开，像另一片海。这片桃花和山上的光伏电板紧密相连，因为是光变成了电，电变成了钱，钱变成了枝头的桃花，路边的新房。每年300多万元的收益变成了村里的公益岗位，修好的水回路，翻新的桃园市场，还有欣欣向荣的新生活。太阳西斜，检验员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他们并肩站在山脊上，身后是铺向天边的光伏电板。他们朝着远方望去，目光越过山峦，越过村庄，落在这片被阳光眷顾的土地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永进县农村集体经济服务中心主任孔鹏海。孔主任，这一次采访呢，我们来到了光伏板下，可以说很震撼，因为一眼望不到边的这个光伏板呢，就像是一片蓝色的海洋。那么首先请孔主任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通过光伏项目对周边群众的收入带来哪些变化。
4: 2025年度，永进县13.5光伏帮扶电站累计发电量6537万度，光伏总收益4851万元，给67个确权村拨付资金3637万元，开发光伏公益性岗位2371个，实施了公益性项目80个。这些资金和项目的落地，极大地促进了帮扶村公共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1: 那么我们知道，光伏项目从落地到运营

0: 过程当中一定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是如何来克服的呢？
1: 相比于其他项目，光伏帮扶项目的难点不仅在于技术落地，更在于确保公益与经济双重目标的实现。其核心挑战主要集中在前期的群众协调与资金保障，以及中后期的运维管理和收益分配。针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倡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嘉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永靖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白树岩。白局长，如果让您用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来概括我们永靖的乡村振兴工作，您会选择哪一个词儿呢？
2: 黄河流经永靖107公里，滋养了黄河两岸的田间。我认为蓝色黄河润永靖，特色产业促振兴，这句话能够概括永靖的乡村振兴。
0: 局长，2026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想请您来展望一下未来的3到5年，我们永靖乡村振兴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
2: 未来3到5年，我们将持续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发力九九为功，重点聚焦培优做强乡村产业，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三大方向，坚持两手抓，既要抓特色产业规模发展，又要抓沿链补链品牌打造农绿融合，坚持以发展现代韩寒特色农业为抓手，围绕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加工基地，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沿链增效行动，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锚定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持续发力真抓实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负群众期盼。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碧波荡漾的刘家峡出发，走进智慧温室的数据丛林，再登上了汉源光伏版的蓝色海洋，我们看到了永靖县乡村振兴的多种模样。它是生态渔业中以鱼净水的绿色循环，让清澈的湖水成为了生生不息的活水银行。它是让西北汉源也能结出蓝莓的甜蜜，是科研育苗室当中一瓶又一瓶脱毒苗所承载的发展梦想，更是光伏板下一地双收的巧妙叠加。每一种模样都在讲述着同一个故事。这个曾经被视为黄土汉源的土地上，科技与绿色正在唤醒着生机，创新与坚守也正浇灌着质朴的梦想。当产业深深扎根，希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永靖的乡村振兴正以这般温暖而又坚实的步伐，向着充满生机的未来从容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4: 那都得了。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题调研，洛桑江村率队；
0: 我省推动各类惠企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1: 石谋军在检查调度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时强调，尽职尽责抓好高考组织管理，全力赴沪杭考生应考圆梦；
0: 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联动保障，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至6号，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调研组来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副主任委员黄俊华等参加调研。
2: 调研组深入兰州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并深入开展宣讲，实地走访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座谈交流，总结典型经验，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甘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效。洛桑江村强调，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和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按照3个赋予总要求，聚焦改革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丰富创建内容，创新实践载体，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彰显群众性，富有创造性。要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6月2号上午，洛桑江村出席在兰州举办的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是新时代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项标志性立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人大力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及秘书长刘永杰等参加相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今年我省开展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系列活动，推动各类惠企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全面提升惠企政策知晓率、覆盖率和兑现率，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3: 在陇南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正忙着拍摄《陇南营商在行动》科长讲政策系列短视频。各科室负责人化身讲解员，通俗易懂解读惠企政策，让政策从文件柜走向指尖端，方便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
4: 我们将持续利用好线上专栏，对政策干什么、如何干进行全面系统解读，有效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工作显示度。聚焦渠道畅通、制度完善持续加力，进一步优化投诉处理工作专业化与规范化水平，全力推动陇南营商环境表层修复、深度优化。
3: 当地同步打造“陇上江南，办事不难”政务服务直播间，业务骨干在线答疑，纾困解难。依托线上线下联动模式，陇南编制《陇南市惠企政策汇编》电子书，归集发布政策247条，印发《营商环境惠企政策蓝皮书》，实现企业一册在手，政策全有。
5: 以

0: 以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为核心目标，打造政务服务直播间，推出专栏，积极拓展政策服务渠道，构建起直播活动加专栏集度加政策规集三位一体的政策集度矩阵，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不止陇南，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前不久兰州新区也编制完成了社企政策一本通2026年，并面向新区各类企业集中印发。
2: 在惠企补贴与税费减免上，我们收录了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等33项惠企补贴政策，为规范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权益，梳理了企业依法参保的好处等27个用工合规要点。同时在行政监管、争议解决与合规风险提示方面，明确了扫码入企等7项执法维权流程，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
1: 一本通将分散在多个领域的社企政策系统整合为3大板块，形成政策工具包，其中逐项列明申报条件、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明确企业维权路径和配合义务，帮助企业用好惠企政策，从源头防范用工风险，让企业遇事有门，维权有路。
3: 日本通的宣传解决了企业在用工方面啊或者社保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们公司也组织学习了好多理论啊，清楚地给他们讲解了在经营过程中如何利用政策来发挥自己的创想嘛，挺好的。
1: 紧盯经营主体政策找不到、申报看不懂、审批流程多、资金兑现慢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着力构建全量归集、智能匹配、不来即享、限时办结、闭环管理的惠企政策全方位服务体系。一系列落地举措有效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经营主体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4: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毛军今天检查调度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属地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尽职尽责抓好高考组织管理，全力以赴护航考生应考圆梦。
5: 石谋军强调，要强化考务管理和考试保障，扎实开展考场设施常态巡检和准备工作，考前复核，严格执行交通疏导管制、临时停工停业等措施，确保高考顺利有序进行。要守好考试安全底线，从严从细落实试卷全链条安全保密规定，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及时预警和妥善应对极端天气突发状况等，全力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严明考务纪律，强化全流程监督执纪，以刚性监管维护高考权威性、公正性。要用心做好考生服务，积极落实暖心措施，备齐考点应急医护设施物资，向残障偏远地区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切实保证广大考生安心赴考、从容应考。石谋军还实地查看了兰州一中、兰州市第51中学考点高考组织情况。甘肃台报道。
6: 今天，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联动保障，老师、家长、志愿者暖心相伴，同心为高考保驾护航。
7: 今天是高考首日，今年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我现在是位于兰州一中考点，考生正逐一核验信息，从容入场。场外交警定点值守，护航通行。现场老师家长们满怀牵挂，静静守候，一声声暖心祝福，一次次挥手鼓劲，汇聚成满满的力量，助力学子从容落笔，旗开得胜。
8: 高三的所有任课老师都会去所有有一中考生的考点。每一堂考试提前1个小时都会为考生加油，
9: 全力以赴吧，祝大家今年的考生都能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
10: 祝姐姐能够取得心仪的成绩，然后能考上喜欢的大学，不负这12年的寒窗苦读吧。
11: 爸爸妈妈和家人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也特别感谢高考的工作者们，感谢大家为高考保驾护航。
12: 这里是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拿着准考证奔赴人生的重要一站。

0: 当然在考场外也是暖意满满，不少家长呢穿着旗袍手捧着向日葵来送考，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此时此刻，万千目光共同聚焦一个方向，所有的祝福和期盼啊都汇成了同一句话：加油少年。
1: 旗开得胜的寓意吧，祝愿孩子考得好，金榜题名嘛。
2: 孩子学习一直还可以，我这次挺有信心的，希望他一举夺魁。
3: 这里是嘉峪关市第一中学考点，高考第一天，现场氛围平和，考生们满怀信心走进考场迎接挑战。
4: 考场之内，学子执笔逐梦，从容作答，考场之外，温情守护处处可见。兰州、武威、金昌等地不少家长身着红衣旗袍，手持鲜花与祝福手牌，默默守候，用最朴素的陪伴给予考生满满底气。高考首日，部分地区迎来降雨天气，陇南文县等地组织爱心送考大巴、志愿出租车、爱心车队点对点接送考生。天水清水县一名考生赶考途中车辆突发故障，执勤民警迅速出动，用警车将考生准时送至考场。兰州新区、甘南、临夏等地公安、交通、消防、卫健、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畅通、安静的应考环境。在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宣传、网信、保密、公信、公安、卫健、应急和教育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实行联合办公，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保驾护航。
5: 在这个人工监考的基础上呢，我们依托考场的实时智能的巡查系统，对考试过程中的异常行为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与分析，引导考生呢规范的应考。
4: 据了解，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为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14个督查工作组考试期间对各地组考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6: 从今天考试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各级各部门能够紧密配合、协调联动，我们严把入场安检官、考场的监考官、服务保障官、各考场、各考点秩序井然，试卷收发安全，考试的设备运转正常，考风考纪良好，考试平稳顺利。
4: 甘肃台报道。
7: 我省以文化惠民为抓手，不断优化农村文化供给，把非遗民俗、乡土故事、群众自编节目搬上舞台，用文化浸润人心，凝聚力量。
4: 前不久，2026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走进平凉崆峒区天门村，文艺工作者通过融合平凉元素的文艺表演，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将百姓的热爱化作创作的源泉。
8: 看着天门村的父老乡亲认真观赏、热情喝彩，我深深体会到文艺凝聚人心、温暖万家的独特力量，用精彩演出拉近邻里距离，把大家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4: 春晚是单向输送，更是双向滋养。天水甘谷以小辣椒盘活一台春晚，当地紧扣辣椒产业，创新推出春晚加八大主题活动，把辣椒种植、乡村变迁写进唱词，形成台上演椒乡故事、台下卖甘谷好物的生动场景。活动期间，全县接待游客21万多人次，单日销售额突破30万元。
9: 用甘谷小曲、道情等传统曲艺创作村歌，让乡村的声音越唱越响亮，越传越久远。
4: 以春晚为平台，甘谷县还联动定西等地10家4A 级景区实行一票互通，全县15个乡镇齐聚展销，秦腔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全网总传播量超129万人次。春晚下沉是文化熏陶，也是富民平台。张掖甘州依托春晚人气，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坚持文化引流、消费落地，在活动现场开设乡村特色市集展销专区，借助网红直播带货，将文化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增量。
10: 我们立足甘州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打造春晚加融合模式，实现文艺惠民、非遗活化、助农增收双向赋能。目前这套成熟的模式已在全区全面推广。
4: 文化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如今各地乡村春晚

0: 文艺汇演等群众活动遍地兴起，村民从观众变身为文化主角，乡村文化正在活起来、兴起来、扎下根。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开展各类文艺文化惠民活动13.2万场次，参与群众约1.2亿人次。甘肃台报道。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礼县财政局干部杨英英、甘南州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急难筹盼，以真心结对、凭实干帮扶，把民生暖意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0: 在礼县白关镇老院村，财政局干部杨英英被帮扶群众亲切唤作爱心阿姨。特困群众杜德桥身患腰椎疾病，无法外出务工，全家生活拮据。杨英英常态化上门走访，逐项梳理一家人衣食起居、看病就医、子女就学等现实难题，动态跟踪，逐项破解居家过日子的各类烦心事。
2: 腰椎的嘛，我自己那关照关算4年了，俺每回来的会儿喝的药米啊，吃着生活上的关心问候，还按照成年水准嘛，每确实的药品我现在非常感谢人道的好政策。
0: 依托结对关爱专项行动，礼县不断完善长效帮扶举措，细化建立一户一档帮扶台账，推动结对关爱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让帮扶举措落地有声，民生关怀落地暖心。
3: 结对关爱是一种责任，必须要用心用情去帮扶，帮在群众急需时，扶在群众困难处，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结对关爱工作更有温度。
0: 暖心帮扶同样在甘南下河落地生根。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定点帮扶曲澳乡清水村晒金滩寺院僧人共去呼次成，帮扶对象为二级视力重度残疾，行动受限，就医出行不便，日常缺少照料。索南扎西坚持每月电话回访，定期上门探视，结合实际量身制定帮扶方案。
4: 索南扎西同志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走访慰问关爱对象，细致摸排实际困难，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关爱服务落到了实处。
0: 建立帮扶台账，日常贴心陪伴，代办各类惠民业务，陪同往返就医问诊，立足高原牧区实际，索南扎西摸索形成双语宣讲、上门代办、多方联动的特色帮扶模式，于细微处做实结对关爱。目前甘南已有8500余名干部结对帮扶近1万名特殊困难群众。
5: 结对就是结亲人，要真正沉下去，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协调员、情感抚慰员、权益保障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特殊群体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0: 甘肃台报道。
6: 我省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建设现代农业产业项目，发挥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7: 嘉峪关市聚焦灌溉、节水与设施配套两大核心，着力构建集约化、标准化、高效节水灌溉体系，加快补齐农业水利短板，夯实乡村振兴水利根基。
8: 高效节水项目带动450亩地的供水，水容积是15000里左右，已经完成了30%左右，大概预计到7月底我们就完工，整体完成。
7: 临夏广河县牛羊精饲料加工厂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计划今年9月份正式投产运营。
9: 项目投运后将足量供应优质饲料，切实满足全县牛羊养殖需求，补齐产业配套短板，推动我县牛羊产业稳步发展。
7: 庆阳正宁县农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推进，肉牛深加工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标准化食用菌工厂等建设项目多点发力，特色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10: 现已1期已经全部建设完成，目前每日需求玉米芯、木屑30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日产5万包，带动当地就业超200人。
7: 陇南探昌县沙湾镇四上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项目加快建设，项目规划新建5座连体大棚，总建筑面积1.4万余平方米，
11: 主要建

0: 设内容为连体大棚、育苗大棚、无土栽培、玻璃温室和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可依托本地资源，打造种植、加工、仓储等产业，进一步助推群众增收。
1: 我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持续在扩量提质、演练增效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2: 把警务站设在厂区门口，把办公桌搬到生产一线。白银公安机关257名护航警官全天候响应，全链条服务，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平安动力。
3: 每隔几天，白银市公安局桐城分局的民警就会深入辖区企业，进车间查库房，不仅是为了排查隐患，更是为了了解企业诉求。
1: 公安这一块对我们企业这个发展起到了这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4: 对我们公安的职责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打击，第二个就是管理，三就是服务。企业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针对辖区危化企业多、安全风险高的特点，白银公安推出"一起一警加驻企警务室"模式，选派257名民警担任护航警官。"一起一档"台账详细记录着企业的风险点位和安全动态。针对危化品购销、储存、运输，护航警官不仅要定期实地查验，还要通过视频回溯检查双人双锁制度的落实情况，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在视频上，一旦发现有风险，我们及时派出值班民警及时处置。
1: 护航企业发展不仅要保安全，更要解难题。白银公安依托护航警官工作室，架起了企业与周边群众的连心桥，化解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6: 护航警官工作室打通项目建设与群众之间的一个沟通壁垒，实现项目的稳步建设、群众安居乐业的双向共赢。
7: 我们从企业走上门转变为服务送上门，主动文学，靠前服务。
1: 对于涉企犯罪，白银公安坚决亮出法治利剑，经侦部门建立了线索收集和快速办理机制，从严从快打击涉企各项违法犯罪行为，全力追赃挽损。
8: 今年来，我们主要办理涉企案件5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0余人。
1: 从线下走访到线上沟通，从路面保畅到云端巡访，白银公安创新推出视频巡控加无人机巡查加地面巡逻三位一体的智慧安防体系。在指挥大厅，重点企业出入口的实时监控一目了然；在广阔园区，无人机化身空中鹰眼，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
9: 白银公安全力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助做好安全防范、法律宣传、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用公安机关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平安指数和发展指数。甘肃台报道。
10: 近日，全国放鱼市甘肃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现场向黄河兰州段投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拟年高原鳅等鱼类，共计5.8万尾，旨在补充黄河石川段鱼类种群资源，促进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
11: 今年6月起，兰州市工会爱心餐活动正式上线，首批101家合作商户覆盖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永登县高兰县等7个县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每周可通过陇工会 APP 领取8元爱心餐券，凭借补贴券可0元享用牛肉面。
1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13: 感谢收看，再见。
1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敦煌锦读藏古志，40月令起先河，新时代立法筑丰碑，生态环境法典守山河。 从2000多年前的古朴生态智慧，到如今的现代化法治护航，从国家顶层设计到陇原大地的躬身实践，这份跨越千年的守护，正为甘肃筑牢。

0: 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法典之名赴一场绿水青山的千年之约。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更是全球首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而这份对山水的守护，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悄然启程。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挖掘出一份汉代生态保护法律文书《40月令诏条》。这份颁行于汉平帝元始5年的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生态保护诏令之一。
1: 当我们把目光往回推2000年，在甘肃敦煌的茫茫戈壁中，就藏着一份汉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这份诏书颁行于汉平帝元始5年，文首是太皇太后诏文，接下来是河中下发郡守的立言，主体则是按四季顺序严密排列的月令诏书50条，其中春季20条，夏季12条，秋季8条，冬季10条。
0: 40月令诏条绝非简单的农业生产指南，而是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法律。以时进发、用养结合的核心原则，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跨越2000年岁月，从敦煌简牍到生态法典，改变的是法律的呈现形式，不变的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这部被誉为绿色法典的法律，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使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共5编1242条，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5大板块，系统整合了现行30多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废止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旧法，实现了从单要素治理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2: 编纂法典是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把原有的单行法进行系统整合、提炼升华，把它们变成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系统性整体。法典把现代环境治理中的3大主题，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确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法治理念与核心制度，贯彻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理念。
0: 这部长达16万多字的法典，看似宏大，实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人们赖以生存的清洁空气、洁净水源，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甚至是小区楼下的餐饮油烟、噪声扰民等烦心事，都能在这部法典中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2: 例如，针对居民生活中的油烟、异味、噪声等问题，法典增加了规划、选址等方面的要求。法典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规划，对餐饮服务业的布局和设置进行引导，并在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环节主动提示选址相关性的禁止性要求，从源头上减少了因选址不当引发的各类纠纷。
0: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3大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境内拥有冰川、雪山、森林、草地、湿地、荒漠、戈壁等全类型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区位至关重要。而这部生态法典的实施

0: 为甘肃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法治支撑，
1: 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荒漠生态系统保护的整体治理思路。法典在生态保护专编中的生态系统保护一章专门设了荒漠一节，明确了荒漠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功能。同时呢，在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这一章中设置了防沙治沙这一节，将多年来的治沙经验上升为了法律制度。这就实现了从单纯的防沙治沙到系统性的荒漠生态保护的理念升级。我们既要科学治沙，也要保护原生荒漠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史上最严环保法落地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应招实招，大幅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利剑高悬，从茶企业到都政府，推动解决了一批多年未解的突出环境问题。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都有了具体责任人。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甘肃生态保护注入了更强的法治动能。
2: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我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全面、系统、权威的法治保障，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强化四平一廊生态安全屏障的稳定性、长效性，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工作。我们将深入研究法典新增制度、重大修订内容，组织梳理法典确定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事项，做好法典实施前衔接准备，以更加有力的执法行动守护好甘肃的绿水青山。
0: 生态兴则文明兴，法治强则生态安。从敦煌悬泉制遗址出土距今2000多年的四时月令诏条，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大地的生态守护跨越千年，一脉相承。这份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态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的哲思，更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根基。从祁连山的冰川守护到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从荒漠戈壁的绿化治理到草原湿地的保护保育，甘肃正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根本遵循，推动生态保护从经验治理向法治治理，从分散失策向系统协同转变，用务实行动守护着陇原大地的绿水青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融入每一寸陇原山河的守护之中。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

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

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糟卤、道南里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0: 武夷茶吸引核心朋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畔创设的，专事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1: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0: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1: 这个是朝代的诗人朱熹啊，他去了啊，写了好多茶诗。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
2: 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0: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备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1: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始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0: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1: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3: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你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0: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1: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

0: 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1: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2: Hello, Gerhard.
3: Hallo, Volker.
2: Hallo. Wir sitzen hier 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1: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早春时节，温润的风正酝酿着一场新生的仪式。细红星在林间穿行，它对话的是另一种武夷人赖以为生的植物——竹。
4: 这片竹林就有很多种，将近有七八种了。但是最多的就是这种毛竹，毛竹最多，老百姓以这个为主。
1: 武夷山竹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竹乡。自古以来，武夷人用它造筏、造纸、造各种器物，用作生计。如今，竹子作为低碳绿色材料，功用日益增大。
4: 你看，竹子一长出来的时候，它的笋就可以吃了。这个好材料。以前家家户户农村都会用这个来编织一些小篮子，特别是到野外的时候，没有东西装，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塑料袋的存在。然后呢，到竹子老的时候，它竹子都烂了，枯萎了，又可以作为艺术品。
1: 细红星是武夷山当地的竹编技艺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竹制品创意工作，对竹之美有着独特的眼光。
4: 你看它里面是镂空的，你看这镂空多漂亮，它就有点跟那个世界地图一样，它每个效果都不一样，也跟穿越时空的感觉一样。它这个已经是烂了的一个竹根竹子，其实很漂亮，它自然的雕琢。我觉得朽木其实可雕，谁说朽木不能雕？但是它就没有第二个，永远没有，就一个。
1: 经过一番雕琢，腐烂的竹根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4: 它每个竹子的用途不一样，它的生命力就不一样。每个细节它有不同的效果，有不同的呈现，主要是要发现美，是要创造美，然后把它雕琢出来给人家展示美。
1: 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与万物共生，与万物互动，用竹节笛模仿鸟类的叫声，时常会吸引到森林中的朋友。

0: 只要你走进大自然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的那种美是非常让你宁静的那种。哎呀，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1: 金斑喙凤蝶是武夷人心心念念的蝶中仙子。谢红星一直想通过竹编展现它的美丽。
0: 很多人对它了解太少了。哦，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想通过我的工艺来完成一个竹子编的蝴蝶，哪怕是造型也好。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工艺品的展示，让大家了解武夷山的珍品。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竹与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最恰当的方式。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自秦汉以来，这里就被朝廷封为全国的名山大川之一，成为历代名人雅士驻足之地。他们邀集好友，畅游珠峰、泛舟九曲，兴致所致，将文字凿刻在山崖石壁上，以寄游抒怀。这就是摩崖石刻。武夷山的摩崖石刻有400多方，在名山大川中实属少见，包含了理学、宗教、山水、茶艺、公文等内容，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它们宛如一道穿梭于历史时空的文化长廊。吴宝云是武夷山摩崖石刻修复技艺传承人，常年修复拓印先人留下的摩崖石刻。
1: 为什么古人一定要选在这个名山名川？因为这个山川它是有连线的，即便是古时候呢，是我们水上的最大的交通要道必走的一个交通路线，这个是我们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大文化遗产。
0: 古人凿刻摩崖石刻时，先把文字放大到宣纸上，浸湿平敷于石壁上，再不断凿击石壁，文字便被印刻在了石壁上，最后再用特殊颜料上色，让字体清晰醒目。
1: 武夷山整个石质它是沙砾，里面偶尔会产生一两个鹅卵石，鹅卵石它非常坚硬，他们在刻这个摩崖石刻的时候，它为了寻求自然与美的时候，就不会为了这个石头铲平，就尽量保留它在原有，到至今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0: 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平均4年上色修复，吴宝云曾多次参与指导九曲溪两岸摩崖石刻保护方案的修订工作。刻有中西思想的摩崖石刻，如《逝者如斯》《鸢飞鱼跃》《至动人境》等，也留存在九曲溪畔。
1: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户崖壁崖石都是古人精心打造才有留下的一大批的文化遗产，
2: 让这些印记留存，观念相传，就是我们的责任。
3: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峰万壑皆如画，感受山水之美的人从古至今络绎不绝。武夷美景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水墨情调，元代画家方从毅的名画《武夷放照图》就描绘了九曲风光之美。

0: 秋瓶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醉心于中国的诗书画。这次他来武夷山，既是溯源武夷放照图，也是汲取灵感与自然对话，感荡精神。
1: 方崇义的武夷放浊图，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武夷山很典型的非常高耸的这种山给体现出来，在山水之中形成了一个世界观，在这种山水之中呈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非常通达的一种气质和状态，或者是心胸。
0: 山水是中国画的重要题材，画家往往踏遍名山大川，寻找理想中至美的山景水色。在秋瓶眼中，武夷山之美独一无二。
1: 武夷山的山水，我觉得应该兼容了南北山水的一些气象，它既有南方的那种很灵秀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有那种很雄浑很苍茫的，或者是很险峻的，像北派的山水的感觉。
0: 武夷美景既是滋养画家水墨艺术的厚土，也让他们在山水中存心养性，体悟生命。
1: 会忘掉你很多世俗的一些分秒的东西，因为置身在这种那么美好的山水之中，使你忘掉很多其他的日常的琐碎的状态。
0: 画卷与现实神似行不同，在武夷美景的激发下，秋瓶的灵感被触发，纵情山水在方寸刹那之间延烁无限的空间。
1: 淡淡的有点阳光折射过来，它形成了光线的变化，这种斑驳的树影和水面的一种关系，一个鸥鹭飞过来捕鱼的那种稍纵即逝的一种刹那之间的那种状态，远处的竹筏，我想它形成了这种动和静之间心意盛满，达到了一个澄怀观道的状态。
0: 在山水画中，要么鲜少有人物，要么人物形象很小，并非画家不画人，而是他们笔下的山水本身就是内心的外化。这大山中的小人物，如石如水如云，是大自然的一体。
1: 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它是一个核心的，那么所以就是在呈现出很多中国人对自然的表述也好，对造化的体认，那么它还是强调一个共生的东西，和谐的东西，这个是中国文化在今天的一个当下的这种语境里生存里面，它是非常珍贵的，也值得去大书特书的它的一个亮点。
0: 山水是通往我们内心的道路，秋瓶行走在自然之境，对山水哲学有了更多当代的思考。
1: 现代的山水精神，通过一种眼光去挖掘美，发现美，要让人类珍惜爱护自己，我想这也是我们山水审美落地落到我们自己，从每个个体去做，对环境的保护和爱护，应该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
0: 秋瓶曾行遍名山大川，这是他第三次来武夷山，登高望远，如瀑布溪流，观摩崖石刻，他对武夷山有独特的感怀。
1: 人和山水是自然的一种相望相化，在生命的活泼泼之中来探求山水的真谛，这就是从孔子一直到朱熹这种格物致知里面呈现的中国人的这种天地观。

0: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有半个世纪，在天地山水间，武夷山滋养出了朱熹这样一位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都有巨大贡献的人。朱熹仁教授长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他眼中，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与朱子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1: 是九曲溪，是武夷山的景色，启迪了朱子，影响了朱子，陶冶了朱子，使他建立了他的理学的体系。
0: 格物致知是朱子理学中很重要的理论。朱子说，格物就是穷理，世间万物都有规律和原则，我们可以通过有形的物来探求无形的理。
1: 朱子看自然，他还用他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来看，他说天为什么有四季，水为什么要这样流，他说呢，这里面呢都包含着天理，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理，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种自觉，就不可以逆自然去做。
0: 六曲响声岩附近是摩崖石刻最聚集的地方，逝者如斯这四个字是大儒朱熹亲笔题写，临流当空，举目可见。
1: 他说就像这个流水一样，前者逝，后者续，不舍者也。这个世界啊，它没有停息的，它又由此引申到了就是我们人的自我修养要不间断。
0: 在九曲溪五曲的茶台上，朱熹曾与弟子登临造石煮茶品茗，体悟茶与人生的况味，纵论天地。五曲处有一座茂林参天的秀峰隐屏峰，朱熹在这里亲自规划营建了武夷精舍。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诗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与云蒸霞蔚的碧水丹山相得益彰。
1: 山水成就了朱子的思想和他的胸怀，而朱子的诗歌、朱子的理学赋予了武夷山以哲理、以灵气、以内涵、以人文。

越过万里的茶叶，穿越古今千年的诸子理学，都离不开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山水灵泉、花鸟鱼虫。武夷山，一座碧水环绕的自然青山，一方万古传承的文化圣地。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造就了我们的国家公园。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1: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0: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1: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1: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0: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1: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

0: 这么凶巴巴的干嘛？金欧不会了，还不成？
1: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

0: 进来。
1: 怎么样？
0: 打了青霉素后，烧已经退了，现在一切都很正常。

0: 我们就不要再聚了。你一直住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
1: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
0: 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只要我认为值得就够了，双赢。

0: 我就是立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1: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
1: 请。
0: 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他好像很爱你啊。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0: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
1: 应该说，我非常感动。
0: 而且，对他心存敬意。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哦，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你都看到了？哦，当时。
1: 我偶尔路过，正好看他哭着跑出去。你伤了他的心是吗？哼，他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哦，
0: 那就是他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 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

0: 他叫于如平，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1: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哎，
2: 金平，慢点。
3: 妈妈，
2: 慢点。
0: 好。
2: 大哥，
1: 金平，叔叔带你去哪玩了？
3: 常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0: 阿乔，
2: 大哥，
0: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哎呀，
2: 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
3: 燕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0: 嗯，会一点吧。
2: 清平，你就让燕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3: 燕叔叔给我变一个。
1: 哎，清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
3: 不嘛不嘛。
0: 好好好，燕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好，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1: 嗯
0: 嗯，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好了。

0: 看好啊。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嗯，
0: 这就是手彩，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2: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1: 金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金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0: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
1: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0: 只要她高兴就好。
1: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0: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1: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0: 你猜猜。
1: 猜不出来。
0: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1: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0: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
0: 当然是心。
1: 心？
0: 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0: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1: 没有。
0: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1: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
1: 与光复社有关。
0: 哦，
1: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0: 有这样的事？
1: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
0: 啊，
1: 你怎么了，老张？
0: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1: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子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0: 哦，
1: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2: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1: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0: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1: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南江路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工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0: 还有什么？
1: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0: 哦，
1: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0: 什么都没有发现？
1: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0: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1: 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挂着滨海市的牌照，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0: 是这样。
1: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0: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工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老张，
1: 老谷啊，
0: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1: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0: 有人选了吗？
1: 目前还没有选定。
0: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2: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0: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1: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樊黄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0: 是啊，血的教训啊，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1: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什么事情？
1: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志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2: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1: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0: 那就不要犹豫，
3: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0: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社长，杜老总来了。社长，杜老总来了。
1: 啊，您好。社长睡着了。
2: 哦，那我等等。
3: 啊，梅姨。
1: 哎，
3: 请杜老总进来。
1: 啊，是。快请进。
2: 社长，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
4: 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2: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4: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2: 啊，他们今天就换班了。
4: 哦，好吧。怎么样，燕双鹰有什么动静？
2: 暂时还没有。
4: 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2: 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4: 不错，
2: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4: 我在听你说。
2: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
4: 说说看。
2: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
4: 哦，
2: 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5: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4: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2: 是的。
4: 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2: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
4: 哎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

0: 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嗯，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1: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0: 说的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
1: 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
1: 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
0: 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1: 嗯，你说什么？
3: 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我不过是打个比方。社长，请您设身处地的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 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哼！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 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社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公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样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敢与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1: 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0: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
1: 是的。嗯，
0: 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滨海的法币之战，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1: 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0: 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给我的这两条路。
1: 好，我等您的消息。

0: 你到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1: 你找我啦？
0: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1: 我出去买点东西。
0: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1: 以后不会了。
0: 买什么东西？
1: 买女孩子用的东西。
0: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呀？
0: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2: 检查的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2: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啊。
2: 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3: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3: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4: 雄马南江路
3: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3: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5: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冠军的品质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用完，请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冠军品质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嫩好吃。老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酥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啊，功能真的特别的强大，煮粥啊、快煮、蒸煮、酸奶、蛋糕、油炸、煮饭、营养汤、肉类、保温，一锅顶十锅，样样啊都精通。
4: 没错，实际上呢，我们这款电饭煲呢，它还具备了高压锅的功能，密闭的状态下温度可以超过100摄氏度了，里面的食材呢熟得更快了，更透了。不管是焖饭、煮小米粥、熬八宝粥、熬银耳莲子粥，包括炖鸡、炖牛腩、卤

猪蹄儿，很难做到的，很难炖的，这些全部都可以了。几十分钟评分搞定了，就能够达到普通锅具几个小时都达不到的状态。我们准备了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三款电饭煲，这两款是其他品牌的，这三个里边全放上大米，看它煮的区别。其他两款电饭煲翻滚的方向是单一的，并且不均匀，而我们这款红森百纳的智能电饭煲采用到的是圆弧形的底设计。

0: 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吃起来呀、真的很蓬松，很软糯。现在家里面咱们人口多的话，需要一个大容量的电饭煲。
1: 对，
0: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盛出来几碗了啊。
1: 里边还有富裕，走亲访友人多的时候，满满一大锅米饭，全家人足够了。
0: 没错，这样呢，我们在家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柴火饭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八宝粥，
2: 这种五谷的这种香味啊，非常浓郁，
1: 好浓稠啊，哇，
2: 特别黏糊的感觉，
3: 感觉就营养全熬出
2: 来。对，我们里面放的有莲子、红豆、
3: 薏米，
2: 这些在平时我们都是非常难熬的。看它里面的这个莲子啊，我这样轻轻的一按，哇，直接就按碎了，特别的软烂。我觉得家里面啊，这个老人孩子。平时这个不喜欢吃太硬的东西啊，哎，都可以。
1: 开锅了，
2: 这是莲子汤啊，我们也是最喜欢的。
3: 咕嘟咕嘟还冒泡呢，这
2: 好浓稠啊，满满的都是胶原。
1: 你看那个粘稠的拉丝的这种质感，这种软烂的程度，
2: 好吃又营养。
4: 厨房必备神器，红森白亚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求助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用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做出来的饭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味。这是我们炖出来的鸡汤，光闻这个味儿啊，我就忍不住想要喝上一碗。
1: 香啊！而且你看那个汤，奶白奶白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整只鸡熬透了。
0: 看呀，这小油花啊都熬出来了。
1: 对，
0: 你看着它这个状态啊，不像是说我们快速做出来，
1: 就像是长时间文火慢熬。
0: 对，太香了。看一下这个鸡肉啊，哇，直接脱骨了，朋友们，特别的软烂。这样的话，你给小朋友吃，你看给老人吃，多方便呀！用到咱们这个智能电饭煲啊，您在家里面就能实现那种饭店大厨的感觉啊。炖猪蹄儿已经做好了啊，这个猪蹄儿啊，鲜红油亮的颜色，是不是特别诱人？
1: 用筷子这么一夹，哇，毫不费力哦。
0: 是，
1: 你看这种软烂的程度，
0: 这你看这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看那个肉一嘬就下来了，所以你家里边你说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哈，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就这种猪蹄你都不用嚼，用嘴一抿，这个肉就碎了。
0: 炖牛腩做好了，哇！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腩啊，它没有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是根本就炖不烂的。
1: 对，
0: 你看这个肉啊，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居然还能煮得这么烂，哇，吃得特别的过瘾，
1: 几乎不用拿嘴去嚼，你就感觉这么一抿，基本上就能达到这种软烂的程度啊，它这个丝丝缕缕的，真的是很有嚼劲，但是呢还不塞牙。家里边要是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平时喜欢吃点牛肉的，但是普通锅又觉得很难炖得烂的，你就用我们这口锅，你都成了炖牛腩的高手了。
0: 所以啊，大家真的可以把家里现在已经用坏了、用旧的电饭煲啊，给它扔掉，换成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
4: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冠军的品质，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冠军品质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烂好吃，脑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松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
5: 自从我买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是我的小帮手，两个人的量特别好控制，蒸出来的米饭呀也特别的软糯好吃，我刚炖出来的整鸡软烂脱骨，汤鲜味美，老伴儿呀特别喜欢喝。
3: 是啊，自从有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我们再也不用吃剩饭了。

0: 而且顿顿都有这又新鲜又营养的饭菜，实在是太好用了。
1: 做饭呀、是我最头疼的事情了。自从有了红森百达智能电饭煲呀，我都爱上做饭了呢。这操作特别简单，不仅蒸米饭好吃，
2: 这排骨加起来就完全脱骨了。肉是又嫩又滑，一点都不发芽，特别好吃。这米饭里面还有排骨的汤汁，真是软糯鲜香啊！
3: 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求助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我这一大家人呐、就这一锅饭就够了。我呀牙口不太好，买的熟牛肉我都咬不动，用这电饭煲炖出来的牛肉啊特别的嫩，一咬就酥，还不塞牙，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关键是冠军推荐的，品质特别好，价格也实惠，趁着便宜我建议大家都换上试试。
5: 我去商场比了比价格，同样的电饭煲啊，没有个500-600你根本下不来，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才99块钱，真的是赚到了。这么实惠这么好用，还能顿顿吃上热乎乎的柴火饭，简单方便，特别好用。熬出来的小米粥啊又软又糯，米油都出来了，特别好吃，
1: 真的抢到了。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做啥都好吃，还能蒸包子熬小米粥，一锅多用啊，餐餐都是好味道，
4: 炖牛腩炖排骨怎么做都好吃。赶紧打电话吧，再不买就晚了。
6: 我说老姐妹们，你们家的锅如果用旧了赶快换换吧，这可是冠军推荐的锅，品质特别好，咱买的放心。
3: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冠军的品质，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请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冠军品质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嫩好吃。老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酥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啊，功能真的特别的强大，煮粥啊、快煮、蒸煮、酸奶、蛋糕、油炸、煮饭、营养汤、肉类、保温，一锅顶十锅，样样啊都精通。
8: 没错，实际上呢，我们这款电饭煲呢，它还具备了高压锅的功能，密闭的状态下温度可以超过100摄氏度了，里面的食材呢熟得更快了、更透了。不管是焖饭、煮小米粥、熬八宝粥、熬银耳莲子粥，包括炖鸡、炖牛腩、卤猪蹄儿，很难做到的、很难炖的这些全部都可以了，几十分钟轻松搞定了，就能够达到普通锅具几个小时都达不到的状态。我们准备了市场上比较常见的3款电饭煲，这2款是其他品牌的，这三个里边全放上大米，看它煮的区别。其他2款电饭煲翻滚的方向是单一的，并且不均匀，而我们这款红森百纳的智能电饭煲采用到的是圆弧形的底设计，发热快，储热久，受热更加均匀，米粒在里边能做到无数次的翻滚，蒸出来的米饭能够还原柴火饭的味道，每一粒都是油亮饱满、香糯 Q 弹，而且是软硬适中，
7: 看着就特别的好吃啊。

0: 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吃起来呀、真的很蓬松，很软糯。现在家里面的人口多的话，需要一个大容量的电饭煲。
1: 对，
0: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盛出来几碗了啊。
1: 里边还有富裕，走亲访友人多的时候，满满一大锅米饭，全家人足够了。
0: 没错，这样呢，我们在家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柴火饭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八宝粥，
2: 这种五谷的这种香味啊，非常浓郁，
1: 好浓稠啊，哇，
2: 特别黏糊的感觉，
3: 感觉就营养全好。
2: 对，我们里面放的有莲子、红豆、
3: 薏米，
2: 这些在平时我们都是非常难熬的。看它里面的这个莲子啊，我这样轻轻的一按，哇，直接就按碎了，特别的软烂。我觉得家里面啊，这个老人孩子。平时这个不喜欢吃太硬的东西啊，哎，都可以。
1: 开锅了，
2: 这是莲子汤啊，我们也是最喜欢的。
3: 咕嘟咕嘟还冒泡呢，这
2: 好浓稠啊，满满的都是胶原。
1: 你看那个粘稠的拉丝的这种质感，这种软烂的程度，
2: 好吃又营养。
4: 厨房必备神器，红森白亚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求助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用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做出来的饭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味。这是我们炖出来的鸡汤，光闻这个味儿啊，我就忍不住想要喝上一碗。
1: 香啊！而且你看那个汤，奶白奶白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整只鸡熬透了。
0: 看呀，这小油花啊都熬出来了。
1: 对，
0: 你看着它这个状态啊，不像是说我们快速做出来，
1: 就像是长时间文火慢熬。
0: 对，太香了。看一下这个鸡肉啊，哇，直接脱骨了，朋友们，特别的软烂。这样的话，你给小朋友吃，你看给老人吃，多方便呀！用到咱们这个智能电饭煲啊，您在家里面就能实现那种饭店大厨的感觉啊。炖猪蹄儿已经做好了啊，这个猪蹄儿啊，鲜红油亮的颜色，是不是特别诱人？
1: 用筷子这么一夹，哇，毫不费力哦。
0: 是，
1: 你看这种软烂的程度，
0: 这你看这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看那个肉一嘬就下来了，所以你家里边你说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哈，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就这种猪蹄你都不用嚼，用嘴一抿，这个肉就碎了。
0: 炖牛腩做好了，哇！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腩啊，它没有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是根本就炖不烂的。
1: 对，
0: 你看这个肉啊，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居然还能煮得这么烂，哇，吃得特别的过瘾，
1: 几乎不用拿嘴去嚼，你就感觉这么一抿，基本上就能达到这种软烂的程度啊，它这个丝丝缕缕的，真的是很有嚼劲，但是呢还不塞牙。家里边要是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平时喜欢吃点牛肉的，但是普通锅又觉得很难炖得烂的，你就用我们这口锅，你都成了炖牛腩的高手了。
0: 所以啊，大家真的可以把家里现在已经用坏了、用旧的电饭煲啊，给它扔掉，换成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
4: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冠军的品质，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冠军品质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烂好吃，脑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松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
5: 自从我买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是我的小帮手，两个人的量特别好控制，蒸出来的米饭呀也特别的软糯好吃，我刚炖出来的整鸡软烂脱骨，汤鲜味美，老伴儿呀特别喜欢喝。
3: 是啊，自从有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我们再也不用吃剩饭了。

0: 而且顿顿都有这又新鲜又营养的饭菜，实在是太好用了。
1: 做饭呀、是我最头疼的事情了。自从有了红森百达智能电饭煲呀，我都爱上做饭了呢。这操作特别简单，不仅蒸米饭好吃。
2: 这排骨加起来就完全脱骨了。肉是又嫩又滑，一点都不发芽，特别好吃。这米饭里面还有排骨的汤汁，真是软糯鲜香啊！
3: 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求助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我这一大家人呐、就这一锅饭就够了。我呀牙口不太好，买的熟牛肉我都咬不动，用这电饭煲炖出来的牛肉啊特别的嫩，一咬就酥，还不塞牙，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关键是冠军推荐的，品质特别好，价格也实惠，趁着便宜我建议大家都换上试试。
5: 我去商场比了比价格，同样的电饭煲啊，没有个500-600你根本下不来，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才99块钱，真的是赚到了。这么实惠这么好用，还能顿顿吃上热乎乎的柴火饭，简单方便，特别好用。熬出来的小米粥啊又软又糯，米油都出来了，特别好吃，
1: 真的抢到了。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做啥都好吃，还能蒸包子熬小米粥，一锅多用啊，餐餐都是好味道，
4: 炖牛腩炖排骨怎么做都好吃。赶紧打电话吧，再不买就晚了。
6: 我说老姐妹们，你们家的锅如果用旧了赶快换换吧，这可是冠军推荐的锅，品质特别好，咱买的放心。
3: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吗？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2: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3: 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3: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啊。
3: 嗯。

0: 是什么？
1: 生孩子。进来。
2: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1: 什么人？
2: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3: 雄霸南疆路
2: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1: 高世宝？
2: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1: 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五岳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2: 是啊。
1: 他来做什么？
2: 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1: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2: 是。
0: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
4: 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1: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0: 好了，快去吧。

0: 这位就是我大哥。嗯，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1: 嗯，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2: 李先生，
3: 燕大哥，
2: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
4: 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
2: 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领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嗯啊，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嗯，呵呵，
2: 高大哥言重了。
1: 哎，严老弟，愚兄有几句话向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2: 你们去吧。
3: 嗯，
2: 请吧。
3: 嗯，
2: 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愚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2: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们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2: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2: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2: 哦，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愚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2: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0: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余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鸿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2: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昌。
0: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3: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2: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0: 哦，刚刚高大哥说道要与我合作。
1: 正是。
0: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1: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工鹏早已十分不满，
4: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1: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工鹏开战。
0: 高大哥，这是
1: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叶老弟一定收下。

0: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宇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作，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它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哦，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公鹏与货主约好，明早十点
1: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2: 好，一言为定。

0: 室里看看高世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哎，
2: 正是做什么？怕敌人不认识我们？
3: 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
2: 看起来这个燕双鹰不好对付啊。
3: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公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公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2: 有道理。
3: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在给陈公鹏传信。
2: 传信？
3: 以我对陈公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毒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你我。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公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公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2: 他一定会非常紧张。
3: 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2: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
0: 什么？燕双鹰和李康高世宝见面了？
4: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0: 不好，不好啊！
4: 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5: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4: 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啊。

0: 是那个李医生，跟吗？肯定是回去取药的，跟了也没用。
1: 起来吧，没有人跟踪。

0: 声音。
1: 老张，查清楚了，
2: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1: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0: 真的是他们。
1: 怎么，你知道？
0: 解放前夕，李康见大势已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熟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
1: 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
0: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
1: 与我所想的一致。
0: 可是
1: 有什么困难吗？
0: 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最近你与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顾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我明白。
0: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
0: 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1: 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双方联合，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
0: 我就是担心。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我不怕陈工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好吧。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0: 随便问问嘛。
2: 大哥，您找我们。
1: 来。
0: 哦，
1: 去准备吧。
2: 好。

0: 10:20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先生，买只花吧。
1: 滚开，一边卖去。
0: 从早起就没开张了，你买一只，算您便宜点。
1: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滚开！
0: 先生，你买只花吧。
1: 哎，去去去去。

0: 苏大哥，你就放心吧，都是老主顾了，这货绝对没有问题，都是上品。
1: 倒不是不相信老弟，但该走的程序总是要走的。

0: 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啊，
0: 叶成亮。

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货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In the arena of natural selection, how does the newborn giant panda cub grow 1,000 times from a tiny body of 100 grams at an astonishing rate and build a strong fortress of life?
1: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他从平时的游戏当中，他就学习很多技能。
2: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
0: Deep in the dangerous jungles, how can the wild cubs awaken life potential and grow into lone warriors in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all in just 2 years?
3: 日照金山，还有云海，在这片云海的下面住着181只野生的大熊猫。
0: We will stop at the origin of National Treasure's life and open a new panda grove adventure.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Shen Shen's cub.
4: Oh, you! Oh, you!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
1: 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它的这个皮毛
5: 很皮实的。
1: 对对。
4: 让它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它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4: 为了让它更皮实一些，
2: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它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Shan Sh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4: 简简在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她叼毛吗？还是在帮她？
1: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6: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锻炼他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他从平时的游戏当中，他就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4: 李荣老师，这位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7: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1: 那肯定辛苦，
7: 还是累啊。
1: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6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们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他说你不可能不工作的。
7: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
1: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啊，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4: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
1: 这个说得真好。小嘴嘴，马上，来来来来来。
7: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

0: 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1: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啦，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2: 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把孙吃，你这耍，
1: 真乖。哎。
0: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1: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尽心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3: 宝宝宝，宝宝气了，快去刷了哈。
1: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0: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1: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2: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
1: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鱼病监测方面的事儿。哦，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3: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5: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建筑。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小心点啊，
1: 踩稳了再上去。

0: 踩实每一脚啊。
1: 好。
2: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3: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户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

0: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1: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配着他们。八月份，
2: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他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3: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0: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3: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1: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2: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1: 对，它才下来。
3: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有大概是20-30多种。
1: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间竹。
3: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隼，但是竹隼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笋，
2: 跟着食物走。
3: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像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那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嗯，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2: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对，
2: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1: 对，它有熟道吧，它就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0: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我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1: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0: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2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3: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它，会打它。孩子一两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2: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3: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

0: 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他这个族群的作用。
1: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0: 对。
2: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faster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 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3: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在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3: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
4: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4: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0: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那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嗯，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嗯，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真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生，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拆泡就行了。拆好了就放
1: 这儿。这为什么拆它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拆了。我们听见摘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2: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3: 辣椒。
1: 哦，椒椒大滚，哦，椒椒大滚喽。大滚喽。
2: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1: 哎呦呦，这个好。
4: 看见咱们了。云顿吃饭啊。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5: 独居，
4: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6: 还没成年。
7: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4: 三岁算成年了。
3: 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新陈舒适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7: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3: 对对对，他们从小就在。

0: 一起生活，
1: 打小就在一块儿。
2: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0: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1: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0: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3: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4: 对。
3: 老师说长得比较像熊猫。
5: 比较可爱。
6: 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对。
2: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1: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0: 就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7: 30%。
0: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2: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滴血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8: 这牙齿太完整了，
9: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8: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9: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8: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9: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2: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9: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3: 对，
9: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2: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0: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9: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9: 对，
0: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9: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矢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矢状脊，可以捕捉更多的肌肉。
8: 咬肌这块是吧？
9: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
6: 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

0: 老爷，我看这个赵总长分明没安什么好心。南方革命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北上，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老爷您当什么劳神子的总督，明摆着是要把老爷当炮灰使啊。小的不明白，老爷您为什么要接这个烫手山芋？
1: 当今乱世群雄逐鹿，谁能问鼎还未可知。
0: 老爷，那您的意思是？
1: 那姓赵的自以为很高明，我偏要让他火中取栗。那件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0: 一切顺利。
1: 告诉雷鸣要加快脚步。
0: 是。

0: 希望。
1: 查理哥，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刚才我去房间看你，你睡着了，所以下来逛逛。画好看吗？
1: 好看，谢谢你。
0: 胳膊怎么样？
1: 好多了。查理哥，那天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哪天？
1: 就是那天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你说你

0: 帮我拿一下。这是我从出生就一直带着的玉坠，现在送给你，就当作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吧。
1: 徐查理望着手中的玉坠，体会到喜宝的深情厚谊，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对喜宝绝不是男女之情。他刻意接近喜宝，只是为了创造进入上府调查的机会。徐查理一时间觉得有

0: 些愧疚，但是很快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为了复仇，他必须把戏演下去。
1: 我帮你带上吧。
2: 好。
1: 嗯，你也有个玉坠啊？
2: 都是保平安的吗？
1: 他们真像一对儿。
2: 徐查理，
3: 你真是阴魂不散，我走到哪儿你到哪儿。你先进入镇天门取得义父的信任，其次你花言巧语蒙骗喜宝，最后你把我像狗一样赶出镇天门，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
1: 不关查理哥的事。
3: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向着他？为什么？喜宝，你是上府的千金，你还要不要名节了？
2: 他的名节我来负责。我明天就去上府提亲。

0: 些不长心的东西，老的是这样，小的还是这样，上家已经被姓徐的吃得死死的。
1: 少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就想开点吧。
0: 我能想开吗？
2: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条丧家之犬呐、
1: 啊！哎，少爷，少爷，你别冲动。
2: 尚大少爷，陈军长已经死了，现在军队整编在即，说不定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您还待在我们军部干嘛？你以为兄弟们会看得上你一个吃闲饭的？收收你的臭脾气吧。
0: 一天，你们都要听我的，都要听我的。
1: 少爷，现在该怎么办？
0: 北京不是来了个特派员，给老东西送委任状吗？我就拿他下手，
1: 那能行吗？
0: 行。现在大小军阀都已经被革命党打怕了，像我这样的傻子替他们去战场上卖命，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打听那个特派员住哪。
0: 不急，走之前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办。
3: 没用的，有什么用啊？我不要做法事，我不要做法事。
4: 静珠，你冷静点啊！
3: 做法事有什么用？我都做了18年的法事，可是死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过来。
4: 哎，少许伤了自己。
3: 不要过来，离我远点。你们是杀人凶手。你们全都是杀人凶手！
4: 哎，静珠，把剪刀放下啊！
3: 你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4: 好，先放下。

0: 是了，我要杀了你！要不是你，我也不会变成这副样子。都18年了，你怎么还放不下啊？
1: 我忘不了那天晚上，还有。
0: 快显灵，带上老君，快显灵，带上。

0: 救命！啊！
1: 忍住，我没事吧？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念住，念住！
1: 我不要这个孩子，
2: 我不要这个孩子，我要我的丈夫，我要我的儿子。
1: 我们的女儿已经18岁了，是改变不了的。
2: 我没有这个女儿，我没有这个女儿，我要回家。这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家。

查理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上门提亲，真的是因为爱我吗？我全都知道了，你刻意接近我，就是为了要找我爹报仇。我要去告诉我爹，你是个居心叵测的大骗子。

0: 徐律师，咱们都不是外人啊，为何要如此破费啊？
1: 上先生，今天我来呢，是为了两件事。您听我把话说完以后，不嫌弃这些礼物寒酸的话就好。
2: 好，好，好，那老佛洗耳恭听。
1: 这第一件呢，当然是要恭喜您出任江南军政总督一职，位高权重，可喜可贺。
2: 哎，我已国效力，分内之事。
1: 您太客气了，有您坐镇的话，定能保一方安定。
2: 老爷，您怎么又咳了？这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怕是撑不了多少日子吧。
1: 爹，您说什么呢？您只是有些肺火，等会儿喝了药就没事了。
2: 哎呀，爹的身体自己知道，这大半辈子啊，没什么遗憾的。 哎呀，最放心不下的啊，就是这个丫头。
1: 尚先生，如果您信得过我徐查理的话，就请把喜宝交给我。
2: 徐律师。

0: 实不相瞒，我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想向您提亲。哦，
1: 哎呀，我就说嘛，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用不着我们操心了。
2: 瞧把你给乐的。
1: 当然了。哎，尚文，赶紧摆酒，今天晚上我要跟我的乘龙快婿好好喝一杯，一醉方休。
0: 是，老爷。

0: 小心啊。
1: 嗯，我没醉。没醉。
2: 好好好，你没醉。
1: 今天高兴。你爹说了，一醉方休。
2: 一醉方休，又说没醉。

前好几次上一海因为喜宝和自己发生冲突，直觉告诉他上一海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很可能是要做什么对喜宝不利的事。他想去救喜宝，但是今天晚上是他精心设计才得来的大好机会，他不能错过。到底该怎么办？犹豫之中，徐查理突然想到一个人，

0: 我不认识你，鬼王都告诉我了。
1: 好，
0: 你放心，那些慢性毒药我都按时按量的下在赵红发的药里了。
1: 我们先不说这个，赶紧把这纸条交给凌霄谷林探长。
0: 凌霄谷，尚家大小姐。
1: 对，是太监级，你快去。

0: 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1: 没有，没事儿，
0: 可能是野猫啊、耗子之类的。
1: 嗨，
0: 都被这女人给折腾的。
1: 咱们可得放机灵点，这主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0: 哎，是是是，
1: 走吧。
0: 哎。

0: 喜宝，
1: 恩姐，
0: 喜宝，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没事就好。喜宝，这是什么？
2: 你也有个玉坠啊？
3: 都是保平安的吗？
1: 这是查理哥的。
0: 徐查理。嗯。喜宝，你在这待着啊。
4: 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心睡。
5: 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

0: 许查理，许查理，许查理，许查理，睡得跟死猪一样。
1: 姐，我们走吧。

0: 什么故事啊？
1: 八仙过海呢，是八个神仙各显神通的故事。跟娘说说都有哪八个神仙啊？
0: 有吕洞宾、张果老。娘，这是什么字啊？
2: 红印。

对手屈屈高，珠流必转生生尽。红衣西宝，娘对不住你们呢。

他明明出去过，却在装睡。如果这张字条是他送的，那他为什么不露面？这个徐查理，真搞不懂他想干嘛。

0: 谢谢，孙特派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哦，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的义子尚一海。哦，
2: 原来是尚大少爷，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好，好样的！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2: 尚大少爷就不必太谦虚了。
1: 那些只会叫不会咬的纸老虎，我可见多了。现在天下大乱，如果多几个像尚大少爷这样的少年英雄，天下怕早就太平了。
0: 男子汉大丈夫，理当为国效力。可我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
1: 这话我可就不太明白了。令尊现在贵为总督，你父子同心，何愁无用武之地啊？
0: 我也不瞒你，家父受小人的挑拨。 已与我形同陌路，后来我投靠陈军长门下，我正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没想到陈军长的时也命也，这一生我尚一海注定不能为国效力了。
2: 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陈鹏远死之后。 赵总长一直想找一个人顶替陈军长的位置，可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既然尚大少爷有如此雄心壮志，我一定想赵总长力荐你，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大恩不言谢，孙特派员有用得着尚一海的地方，赴汤蹈火，
2: 在所不辞。哎。
3: 你这太客气了，干得不错啊！这是赏你们的，应该的。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好了，去吧，去吧，去吧。
4: 好，走走走走。
3: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碧转，声声情。 到底有什么深意啊，师傅？我想问你件事儿。
5: 什么事？
3: 你还记得？

0: 8年前被杀的郑高奇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吗？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夫人的闺名应该叫冯静珠。
0: 冯静珠，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0: 没事，我就是问问，走了啊。
2: 站住！

0: 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2: 春字，春寒入剪刀，想要什么样的呀？
0: 师傅，我不是来卖剪纸的。
2: 那你来干啥呀？
0: 我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咱们江州原来有一个最有名的微雕大师，叫谢公玉。您知道他是住这儿附近吗？
2: 啊，你是说老谢头啊？他在杨柳泉已经住了40多年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听说他能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刻上几百个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那当然了，别说指甲盖了，连头发丝儿啊都不在话下，那是黑雕，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要说在江州城啊，有这门手艺的，我告诉你，那老谢头啊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儿。
0: 师傅，那您知道这位谢老先生住哪儿吗？

0: 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儿了，没错。请问是谢公玉谢老先生吗？
1: 正是老朽，姑娘可是来买玉的？
0: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小谷，是警局的探长。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老物件，您看一下。不知道谢老先生对这个玉佩有什么印象吗？
1: 不是出自我手啊。
0: 那您知道这个玉佩？对不起，打扰了。这到底是不是郑家的东西啊？
1: 姑娘，留步。

0: 咱们里边说话。
1: 好。
0: 坐吧。你是警局里的探长？
1: 是。这是我的证件。
0: 请问林探长，你的玉坠何处获得？
1: 这个就不方便向您透露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玉坠上的微雕是不是出自您之手。
0: 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出自我手，这是我大徒弟刻的。
1: 大徒弟？
0: 没错，这是我大徒弟出师时的作品。不过据我所知，这坠的主人已经死去多年了，所以老朽才询问他的出处。
1: 死去多年？您不会记错了吧？
0: 错不了，我与这玉佩的主人曾是多年的棋友。这块和田玉可是老朽亲手所选呢。算起来，郑先生已经死了18年了。
1: 老先生，您说的这个郑先生可是郑高奇？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连郑高奇也知道。
1: 老先生，您能再跟我说说这个玉佩的详细来历吗？
0: 私人一事，老朽原本不想再谈及此事，不过你既是警局探长又查访到此，我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此机缘吧。这个玉坠原本是一对，一位观音，一位佛，是郑先生和太太的定情之物。他们还说将来要把这对玉坠作为传家之物留给儿女。没想到啊，一夜之间举家遭难，真是旦夕祸福，世事无常啊。
1: 徐查理难道会是郑高奇的儿子？可他明明说他老家在南浔。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行，我得去他老家查个清楚。

0: 顶住，我听下人说你要见我，在你不犯病的时候能见到你真不容易啊。
1: 邵恒帆，我有一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
0: 肯，当然肯了，你说什么我都肯。
1: 近日闲来无事，我做了一首小诗，想请你帮我发表在报纸上。
0: 发表在报纸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行了，
1: 谢谢。
0: 哎，静珠，好久不见，你让我进来跟你好好聊聊吧。
1: 我累了，我要睡了。
0: 哎，静珠，我替我们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
1: 不要跟我说这些，只要不嫁给你们尚家的人就行。
0: 哎，静珠，

招魂师，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剑离乱兮当此尘，十有八载三尺鹰，半塔烟霞应有约，还念人间是独情。好一个是独情深呐、招魂招了十八年还没招够。静珠啊静珠，你跟姓郑的生的小杂种早就烧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对喜宝呢，你从来不闻不问，难道他不是你生的？

0: 进来。老爷，您荣任军政总督的就职典礼已经安排妥当，江州的各界政要名流都已经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
1: 知道了。

0: 军长也算是光耀门楣了。我有什么门楣可光耀的？这都是北洋政府病急乱投医，我能当上这个军长带兵打仗，也算是托了革命党的福。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咱们自己争取回来的。这次出征南方，一定会马到成功，把那些革命党打回老家。少爷，
1: 叫我军长。
0: 是军长。
1: 等咱们凯旋归来的时候，一定会风风光光地回到镇天门。

0: 诸位，明天是尚红发总督大人的就职典礼，典礼的安保工作由我们警局负责。眼下时局动荡，革命党活动十分猖獗，总督大人位高权重，难保不会有乱党趁机行刺，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要确保总督大人的人身安全，懂吗？
1: 是。
2: 局长，对于明天就职典礼的安保，我是这么部署的。赵探长负责对到场人员的排查。
1: 是。
2: 周探长负责场外的巡逻和保安。
1: 是。
2: 林探长呢，则是对尚总督进行贴身保护，并负责场内秩序。
0: 很好啊，此次安保工作由祝专员全权负责。我想有了祝专员的鼎力相助，本局长就可以安坐沙发，高枕无忧了啊。林探长，林探长在想什么呢？啊，明天可是要紧关头，要保护的是您的父亲。待会儿去现场检查一下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3: 是。
4: 你们在楼门口警戒，你们两个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警戒，尤其是楼门口的人，
5: 其他人
4: 记住了吗？
5: 要各司其职。
4: 好，行动。
6: 是。是。
2: 我们部署这么严密，革命党一定没机会下手。你还在担心什么？
3: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防止

0: 他们近距离的攻击，但是你看，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只要他们随便挑选一个位置作为射击点，我们防不胜防。
1: 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
2: 从杨柳泉和南浔调查归来，林小谷更加重了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

0: 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要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嗯，我有东西要给你。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忘睡啊，
11: 差点就忘了。
12: 啊，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0: 是是是。
11: 选择上传，
12: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0: 谢谢啊。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14: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0: 没问题。
14: 哇，
10: 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14: 好厉害！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15: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16: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15: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
1: 从杨柳泉和南浔调查归来，林小谷更加重了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

0: 我说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要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嗯，我有东西要给你。这你的吧，看好了，别再丢了。
0: 谢了，要是我知道玉瑞在你那儿的话，我还是很放心的。你可以有机会见面再给我，没必要特意跑一趟吧。
1: 是你的东西，尽早还给你比较好。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0: 请教？
1: 对。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搞得我很不习惯。
1: 是这样，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们推断革命党肯定会伺机行刺。
0: 嗯，
1: 当然了，我们警方已经做了全面的部署，但是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漏洞。
0: 嗯，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0: 嗯，
1: 如果你是革命党派来的杀手，你会怎么行动？
0: 如果，
1: 对，
0: 我猜啊，我猜明天的安保任务呢，你们警局会把人员分成三队吧，一队呢是排查到场的嘉宾跟记者，还有一队呢在外围进行巡逻，剩下的一队应该就是贴身保护总督的了。
1: 嗯，
0: 这么严密的这种防护，我想革命党就是傻子，他也不会选择近身去刺杀吧。
1: 然后呢？
0: 革命党应该会在广场周围的高楼找一个位置，用狙击枪进行远距离刺杀。哎，不过他们能想到的你们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你们肯定会对周围进行严密的监控。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两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刺杀目标。

0: 放这儿，放正了啊！把这桌布铺直了，
1: 摆仔细了啊！
2: 到那边。典礼在上午10点钟准时开始，赵探长、周探长、林探长，你们务必要各司其职，保护好尚总督的安全。
3: 是。
4: 我们都检查过了，礼台没问题，望远镜也准备好了。就算真有鬼，逃不过咱的法眼。

就是啊。

0: 切正常，总督十分钟后就会登台演讲。
1: 老大，老大，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着他吗？
1: 人跟丢了。
2: 跟丢了？在哪跟丢的？
1: 我上午看见他背着一个大包出门，我一直跟着他，可是后来他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2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烟识。再次上不了。

0: 窗户为什么打开？
1: 哦，这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仓库，怕货物受潮了，得定时通风。
2: 小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位来宾，各位朋友，下面让我们有请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宏发先生发表就职演说。好。

0: 我们要为国家争光，为民除害，多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盛某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对我的重托，一定要剿灭北进之乱党，还百姓一个太平世道。
1: 就职典礼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到来。小谷，你今天太紧张了。
2: 上总督，请。
1: 吴专员，辛苦了。
3: 哪里？
1: 上总督太客气了，这是我们警局的职责。
4: 小谷，你也辛苦了。
1: 待会儿跟我一起回家，我让厨房给你做你爱吃的菜。走走走，
4: 不用了，我手上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
1: 啊，
4: 我先走了。
1: 告辞。

仙姑剪七色彩霞做成云海，吕洞宾含香子酿百花香酒，仙女们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

你是？

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0: 娘，我还以为你十八年前就不在人世了。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十八年了，菩萨终于显灵了，终于显灵了！十八年了，娘，这十八年来，你一直都被关在这牢上吗？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样东西是你塞进来的吗？是我放的。我前几天已经在门口了，但突然有人来，只好先走了。哦，这玉坠是尚红发的女儿喜宝的，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我们郑家的标记？
1: 我们郑家的标记是符未丢，上面刻着两句诗，这是你和爹的定情信物，怎么会带在喜宝的身上？因为她是你同母异父的亲妹妹。
2: 少小姐，该吃饭了，孩子们现在该吃午饭了，快去洗手。慢点跑，慢点。少小姐，你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你看孩子们玩的多开心啊！
3: 是啊，西北刚刚发生了大地震，他们都是刚被送来的孤儿，这么小就失去了亲人，实在太可怜了。我来陪他们玩会儿，就希望他们能开心一点。少小姐，你真是大好人啊！哦，对了。
1: 听说你和徐大律师要结婚了，订婚而已。哎呀，那不都一样吗？记得请我们吃喜糖啊！好了，少不了你们的。好，那我先去吃饭了。嗯，去吧。18年前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如果不是我，你爹，还有你爷爷奶奶，也不会惨遭毒手。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更不是一个好母亲，我对不住你们。
4: 徐查理终于从母亲冯静珠的讲述中得知了郑家。

0: 惨案的来龙去脉。当年冯静珠嫁给了各方面都非常出众的郑高奇，而自认为与冯静珠青梅竹马、郎才女貌的尚红发则怀恨在心，认定是郑高奇仗着有钱有势强娶了冯静珠，他发誓要报复。
1: 尚红发，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干什么？我要让你知道，你是我尚红发的女人。
1: 尚红发，你干什么？
2: 静珠，
1: 尚红发，
2: 你是我的女人。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尚红发寻找机会，强行将冯静珠逼奸。性格软弱的冯静珠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之后她痛苦地发现自己怀孕了。珠胎暗结之后，尚红发唯恐这件丑事败露，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出于对郑高奇的忌惮和对郑家财富的垂涎，尚红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置郑高奇于死地。于是他以郑高奇加入同盟会反清为由，秘密向官府告发，并暗中勾结了其他几个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郑家血案。案发当晚，尚红发背着其他人强行带走了惊吓过度的冯静珠。
3: 尚红发，
4: 那天晚上之后，尚红发把我秘密带进尚府，把我藏在这个小楼里，找人看着我。我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后来几个月之后，我生下了喜宝。尚红发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怀疑，就在堂子里找了一个女人回来做他的姨太太，对外宣称她就是喜宝的生母
3: 英才。
4: 尚红发是林老掌门的女婿，林掌门病故之后，他就接任了掌门人的位置。因为喜宝的出生，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逼奸人妻的丑事，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小谷搬离了尚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3: 原来是这样。
4: 不过就在几个月前，林夫人来找过尚红发。
3: 为什么？
4: 我想也许是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与郑家血案的关系吧。那天尚红发以为我又犯了疯病，在我面前说起过此事，他非常的生气，大声叫着说，不管是谁，只要破坏了他的宏图伟业，他都不会放过。说来说去，一切的罪过都是由我而起，我愧疚于太多的人。18年了，我心如枯井，就像一个活死人。我天天在菩萨面前为死去的家人祈祷招魂，没想到我真的会有今天。
3: 就是为了报仇，我一定会让尚红发血债血偿。
4: 红姨，娘不要你为了上一辈的冤仇拿自己的命去冒险。红姨，娘看到你还活着，而且长成这样一个相貌堂堂的好男儿，我真的十分的高兴，娘已经很知足了。答应娘，这喜宝离开这里隐姓埋名，

0: 上一辈的罪孽和恩怨，跟你妹妹相依为命，好好的过日子好吗？
1: 不行，那样做的话，我爹、爷爷、奶奶，还有所有死去的家人的在天之灵就永远得不到安息。
0: 可是尚胡发心狠手辣，而且他现在势力很强，你是斗不过他的呀。
1: 娘，那七个仇人已经死了四个，而且尚红发中了慢性毒药，必死无疑。但是我现在知道了真相，我不会让他自己中毒而死的，那样太便宜他了。我会亲手杀了他。现在离彻底报仇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退缩。
0: 红毅，
1: 娘，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等我杀了尚红发，就来接你，带着七宝，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让你安享晚年。
2: 和母亲相见之后，复仇的火焰在徐查理心中燃烧得更加凶猛。得知喜宝是自己的亲妹妹，他在感叹造物弄人的同时，也更加重了对尚红发的仇恨。徐查理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和喜宝原本已经定下婚约，为了报仇，他必须要继续把戏唱下去。他决定在明日的订婚典礼上亲手刺杀尚红发。
3: 干嘛呢？自己在这儿运气呢？哎，干嘛呀？我招你惹你了？一句话不说就走？
1: 没惹我，干嘛派人跟踪我？
3: 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哪儿，干什么。再说了，我派去跟踪你的人不是随便就被你甩了吗？
1: 我是个合法良民，你没有权利跟踪我。还有，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任何事情。
3: 徐查理，我不想再跟你打官腔了。我现在怀疑你的身份有问题，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身份有什么问题？我没什么好说的。
3: 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应该算是普通朋友。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应该跟我说，因为你知道我是愿意帮你的。
1: 这个事情你还真帮不了我。
3: 徐查理，
1: 还有什么问题？
3: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尽，这两句诗你应该很熟悉吧。还有，我去了你南巡的老家，看了原始的户籍档案，18年前你被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你养父叫徐立胜，原籍也是江州，他是郑高奇的同门师弟。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我。
1: 你花这么多时间调查我，还不如好好调查一下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3: 你什么意思？
1: 我刚知道一件事情，你母亲被害前那一晚去找过尚红发，也就是你父亲，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
3: 怎么可能？我娘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再回尚府。
1: 但是她那天偏偏就去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遇害了，你不觉得蹊跷吗？
3: 不可能。
1: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被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威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邱玉林，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从业29年来，他从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值班员起步，在变电运行、财务管控、物资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带领团队攻克全国首例农电上滑轻产合资难关，以财务数字化改革大胆创新，用温情担当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的奋斗故事。
1: 1997年秋，邱玉林走进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刘天官线路正从这座中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上空横贯而过，线路辐射刘家峡、天水、关中片区，将西北电流送往三秦大地。
2: 当时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陪伴我们的是变压器、断路器，还有隔离开关，甚至就是我们的机电保护等等这些冰冷的设备。正是在这一个一线工作的经历啊，让我真的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在设备的这个嗡鸣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的职责所在。
1: 值守的第3年，公司财务岗位出现空缺，邱玉林便从设备区调至财务室。学电出身的他放下操作杆，拿起计算器，自此踏入了需要处理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全新领域。
2: 这个倒班制，下班

0: 的这个同志们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呢这个有他们就搞活动，我们老班长就说是说啊，小秋子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来球赛啊，怎么也没见你，拔河赛也没有见你，都在忙啥嘞？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悦来室，我就在悦来室里学习。
1: 2009年，国家电网全面启动 ERP 系统，他和团队对10余年历史数据、50000多条资产、几十万字断卡片逐一稽核，容错率为零。
0: 2009年的事情是没有捷径，那就是要靠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同事已经几天都没咋睡觉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资产专责，他在核。喝的累的最后都趴到桌子上直接睡着了，等他眼睛一睁，早上5点钟的时候啊，说啊，我的那个数据还没有好，我现在就弄。我们就告诉他，小明上线成功了。哎呀，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1: 20个日夜鏖战，邱玉玲始终冲在最前面，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终告上线。
2: 当时 ERP 系统上线，我们也完全没有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近10几年的数据，近上万条这个财务数据，我们要做好线上线下的账务上传流程，数据系统每一步都不能错，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是邱总永远冲在最前面，带我们查政策、找方案。也正是在他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如期高效地完成了 ERP 系统上线数据切换工作。
1: 2025年3月，邱玉玲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身，调任物资管理岗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批批即将进入电网的设备，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入口关。多年生产一线的经验告诉他，每一台变压器、每一组开关都必须在入网前经受最严苛的审视。
0: 带病的设备你是不能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去，你如果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故障，就会要停电。我越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对我们这个离，就是我们守护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啊，其实是更近了。
1: 从生产到财务再到物资管理，邱玉玲的29年是一幅不断跨越专业边界的跋涉途径。他以生产一线的视角把控精准采购，以财务经营的思维深耕挖潜增效，以全链条的视野推动物资管理的精益升级。当年的刘天官精神早已化作他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本能。
0: 你用电，我用心，我将用心、用情、用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3: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1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抵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4: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

0: 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18年前，你被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你养父叫徐立胜，原籍也是江州，他是郑高奇的同门师弟。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我。
1: 你花这么多时间调查我，还不如好好调查一下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0: 你什么意思？我刚知道一件事情。你母亲被害前那一晚，去找过上峰发，也就是你父亲，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
1: 怎么可能？我娘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再回上峰。但是
0: 她那天偏偏就去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遇害了。你不觉得蹊跷吗？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被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0: 我想问你个事儿，但是你必须说实话。
1: 嗯，你说。
0: 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娘被人杀了，我心里的痛苦不比你少啊。
0: 但是有人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来过这里。
1: 是谁在那儿造谣啊？你娘她恨我，你应该知道啊。当年她带着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她曾经发过誓，这一辈子不会再回到这里来。没有，我没见过她。
0: 你发誓？
1: 好，如果我说的全是谎言的话，我尚红发不得善终。你满意了？
0: 对不起。
1: 咱们父女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娘已经死了，你现在就只剩下爹了。我们之间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那些伤心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

0: 谢谢，里面请。
1: 恭喜啊！
0: 里面请。
2: 好。和田玉小花一对儿。
0: 里面请。
2: 翡翠如意一对儿。
0: 里面请。
3: 哟，刘老板来了。
2: 锦缎食品。
0: 里面请。

0: 谢谢几位太太，谢谢，里面请，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伯父，按照风俗习惯呢，这订婚仪式啊，应该在男方家举行。如果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就一手操办了，你不会介意吧？啊，
2: 晚辈感激不尽。
1: 好，好，好。从今天开始，我镇天门就是你的家。
0: 老爷，吉时已到，请宾客们入喜堂吧。
1: 啊，好，好，好，请，请，请。
0: 来，有请各位，
1: 请，
0: 来，有请，有请。

0: 今天你妹妹西宝订婚，你怎么没去啊？
1: 不想去。
0: 她可是你亲妹妹。
1: 师傅，你烦不烦呢？

0: 行了，有什么烦心事跟师父说。哎，我有言在先哦，今天可不能再喝醉了。
1: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让我实在理不清头绪，再加上我娘的死，到现在我也没抓着凶手，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好难受。
0: 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要不然你永远都不能释怀。
1: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0: 说说看。
1: 徐查理跟我说，我娘一定不是鬼王杀的，他还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去过上府，跟我爹大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去了上府去问我爹。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指天发誓，如果是他，不得好死。一个是徐查理，一个是我爹，我真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
0: 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1: 对，真不知道。
0: 应该相信你自己。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们做警察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被外界左右。
1: 师父，我真的不想被外界左右。对了，师父，当时我们分析鬼王的案子，你曾经说过，合乎逻辑的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你还在做其他的推断，推断是什么？
0: 我当时想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鬼王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主谋，但是如果反过来假设鬼王说的话是真话呢，那么尚红发才是幕后的主谋，这也是解释得清楚的。只是没有证据。
1: 那你的意思也是说，我爹和18年前郑家血案有关？
0: 我只是从刑侦学的角度来推导。
1: 如果这种推导是对的，我爹和徐查理同时都和郑家有关系的话，天哪！
2: 杨谷。
3: 吃好喝好啊，尽兴尽兴啊！
4: 来来来，恭喜上主苏，来来，谢谢啊！
3: 吃好喝好啊！
5: 老爷，坐吧。
3: 尽兴尽兴啊！
6: 新人下来了。
5: 哎，老爷，他们下来了。
6: 哦。一对璧人呢？是啊，你看
7: 这小子，嗯，静一静，静一静。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皆以礼毕。今日订婚大吉，带二位新人向父母高堂敬奉喜茶，即可礼成。

0: 欢，大吉。
1: 老爷，老爷，该受茶了。
2: 哦。

0: 话的？为什么今天跑到这儿来跟我妹妹订婚？你跟我说清楚！
1: 小谷，
0: 爹，你别管，我今天非要问清楚。
2: 你是不是喝多了？单先生，他喝多了。
0: 我没喝多。许查理，你说，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3: 这次怎么这样？
0: 你说呀。
2: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4: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去查理，你要是跟我妹妹结婚了，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呀？
2: 这是什么？我警告你，盛先生。
0: 去查理，当着我爹的面，你说清楚，你到底是爱西风还是爱我？
2: 西风，西风，
0: 西风，
2: 西风，
0: 西风，姐姐对不起你，姐姐对不起你。
5: 闹够了没有？
2: 邵先生，
0: 徐查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必须跟我说清楚，跟我说清楚，你出去，你跟我说清楚了，走啊你，你跟我说清楚。
6: 老爷，别生气了。哎，
7: 真是必须要说清楚，
8: 要不然。
9: 哎呀，这不是大
10: 幸运，怎么
9: 了？
10: 哎呦，这
11: 太难看
10: 了，
11: 脚都黄了。
6: 哎呦，看这闹的，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我知道你杀了我爹，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既然能赶来，就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了。
0: 这里没有其他人，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别再瞒着我了。

0: 你是郑高奇的儿子，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黑夜判官，是不是？
1: 是。
0: 鬼王是在帮你复仇，是不是？
1: 是。
0: 叶振山是你杀的，
1: 是。
0: 救喜宝的那张字条是你给我的，
1: 是。
0: 你不是真的喜欢喜宝，而是在利用他来接近我爹，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说，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主谋，是不是我爹？

0: 你问完了，
1: ，
0: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尚红发是你父亲，你不想他死，但正是你父亲18年前带来七个人，他把我家烧了，把我亲人在我面前杀死。我这18年来，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都做噩梦，梦到我的亲人，你能理解吗？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我的亲人在我面前浮现，我要放过你父亲，我怎么面对我的亲人？我怎么面对？我现在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真正爱的人，我不敢去爱。这些你都能理解吗？你能理解吗？
1: 可是，他的病情是我的亲生父亲。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杀死，还有你和他都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不想看着你们互相残杀。我是警察，你让我再去查查，
0: 要查那是你的事情。
1: 你让我查查，
0: 小果，我只能答应你，在另外两个仇人没有死之前，我暂时不杀他。

0: 原本以为鬼王死了，我们三人就不必再聚了。但是现在事情似乎有点变化，今天有人给我送了两个字：七杀。
1: 七杀，还是黑夜判官玩的那套把戏，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看来我的担心是没错的，咱们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一直没有现身。
2: 黑夜判官，
3: 又是黑夜判官，我已经被这个阴魂不散的名字搞得心烦意乱了，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
4: 现在就剩我们三个了，死活都在一条船上，还藏着掖着干什么？

0: 这个还给你。
1: 蚂蚁，你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不累吗？
0: 蚂蚁本来就是居无定所，随着天气的变化而随时搬家。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姐姐来是来跟你道歉的。今天白天，姐姐是真的喝多了，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
1: 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查理哥？
0: 如果这是真的，我不和你争，你对我是最好的，我不能太自私了。傻瓜，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感情怎么可以让来让去的呢？我不喜欢查理哥，我今天白天真的是喝多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好不好？正好，回头我跟爹说一声，选一个好日子，再给你办一次，好不好？

0: 希望尽快。还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帮帮姐姐。姐，你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要多陪陪爹，因为爹的年纪也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大好，我也不在身边，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要好好替我照顾他，多跟他在一起，多陪他聊聊天，好不好？
1: 嗯，我知道了，姐。
0: 好，就这两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那你多照顾爹，姐先走了。
1: 姐，你放心吧。

0: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轻功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
1: 它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0: 神秘组织？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
1: 尚红发？
0: 嗯。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关？换句话说吧，尚红发还有雷鸣，他们两个人相互勾结，日本人给他们做后盾。
1: 他们正在研制一种病毒武器。这个病毒武器一旦被用于对抗北伐军，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一定要阻止它。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
0: 我们的人化妆成挑粪工，进入了美善堂，在那里秘密调查了一个多月。
1: 挑粪工？你们还真想得出来。
0: 用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我得出个结论啊，就是这事儿跟我无关。
0: 你不是要找尚红发报仇吗？
1: 没错，我是要报仇，但是我要做的是调查清楚全部真相以后杀了他。至于他现在跟谁勾结，搞什么阴谋，这都跟我无关。
0: 别忘了我们要相互帮助的约定。我之前给你的手帕上面有我们的联络暗号。

0: 你看他们呀，又乱踢被子了，咱们给他们整整吧。
1: 好，来。
0: 明明是看着咱们上床睡觉的呀，
2: 奇怪，窗户关了，门也锁了，他们不可能自己跑出去啊！
0: 快去报告主事。
2: 对，快走。

0: 怎么都带上了？
1: 带了五个，都在后面。
2: 很好。我们的宏图伟业需要这些孩子们的帮助，他们就是献给死神的祭品。

0: 局，快点儿！来了，小姐，快点儿！
1: 老爷，
0: 爹，赶紧把药喝了。爹，爹，爹，你没事吧？
2: 没事，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爹，我陪着你吧。哎呀。

0: 这股不行了，谁陪都没用。哎呀，设局，扶我回房。好。老爷，小心。老爷的病是越发严重了，之前只是偶尔咳一下。 这几日白天虽然还强撑着处理公事，可是，一到晚上就整夜整夜的咳，昨天都吐血了。
1: 吐血？怎么回事？
0: 让大夫看过了，急在腠理，病入五脏，只能继续服用汤药进行调理。

0: 老板，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们怎么办？
1: 还是小心为妙，先不要去 K 屋了，前面路口拐弯，往老码头开。
0: 是。
2: 他们拐弯了，好像是老码头方向。小张，赶紧去跟组长报告。
3: 是。

0: 号，815你好。
1: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今天好像是要下雨。
0: 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总会天行的。你等着。
2: 我知道，你肯定会帮我的。
1: 雷鸣在哪儿？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3: 我刚刚才知道，韩湘子就是梅山堂的主事雷鸣。

0: 车带走了5个孤儿，我怀疑这很有可能和病毒实验有关。我有2个人在追踪他们，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老码头汇合。
1: 好，

0: 我们明明看见是雷鸣的手下把五个孩子带上的车呀。
1: 就是啊，我们上当了，回去。

0: 师父，您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梅山堂有五个孩子突然失踪了，这栋神秘的小楼一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是喜宝。查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想和你谈谈。查理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查理哥，你开门呐。

0: 小奴已经查过了，什么都没有。
1: 你过来看。 假山啊，不太对劲。你看，这些地方都有松动的痕迹。

0: 这么隐秘的地下室，到底是干嘛用的？这里应该是一个实验室，但到处都有搬动过的痕迹，一定是转移了。这三更半夜的，是什么风把二位警察给招来了？
1: 哦，接到报警。 说美善堂失踪了5个孤儿，所以过来查查。
0: 查查，你们的手脚够利索的，居然摸到地下室来了。
2: 我们只是来随便看看，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地。

0: 地下室是我们冬天的时候用来堆放食物的地方，当然了，平时呢也堆放一些杂物。
1: 哦，那就没事了，我们先走吧。
0: 祝专员，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好心地提醒你一句，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儿最好别到处乱跑，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2: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0: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调查的那间工厂在那里边，我闻到的也是这个味道。没错，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你看，

0: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1: 真女神，真女神啊，他等于用脑的。
2: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3: 这是时光的胶片，

0: 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
3: 姐，你家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2: 我是给忘带菜了，
4: 想家了就回来。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5: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6: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7: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6: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进田野。
8: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从汉武石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6: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是在刘家峡水库，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的网箱，在那里面呀鱼儿不时跃出水面，溅起一串串的水花。那么这跳动的经济就是永靖人从水里捞出的第一桶金。当然永靖的乡村振兴故事呢还远不止这一汪碧水，这里人们把阳光、土地还有水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那么今天乡村振兴的故事就让我们从活水银行为您讲起。
1: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尾处一汪平湖，湖面平的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晨光里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铃

0: 天，不过半晌，这些刚刚打捞起的活鱼就被送到了分拣车间，鱼身经过冰水冲洗，立即进入零下35度的速冻渠道，鲜味和营养原封不动地封存在鱼肉里。从湖面到车间，从活鱼到锁鲜，整个过程不超过2个小时。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靖10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靖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1、2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司加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靖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2: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一个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薄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这些刚摘下的鲜果很快就会被送往分拣车间，传送带均匀运转，工人们紧盯流转的果实细致分拣，一盒盒鲜果整齐码放，贴标封装，即将装车启程，从大棚直达商超与市场，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而这份鲜甜的起点，曾在园区的祖培培育中心、无菌实验室里，一瓶瓶幼苗在营养液中静静生长，科研人员在超近工作台前细致操作，剥离、转接、培育，一株株脱毒草莓苗、脱毒种属优质百合种苗在这里孕育生根。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

0: 将治理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静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我们首先让康兰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呢，在你的这个育苗中心看到了很多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脱毒苗。那什么是脱毒苗呢？
3: 主持人好，脱毒苗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比如静电剥离、热处理、病毒检测、组织培养等技术，把植株体内的病毒病菌彻底去除，在无菌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健康种苗。
1: 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用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进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准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引进特色作物呢实现良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山脊之上，蓝色的光伏电板层层叠叠，顺着山势起伏蜿蜒，像被风掀开的波浪，凝固在了半山腰。一片连着一片，一山漫过一山，扑向目力所及的尽头。阳光斜斜地打下来，板面上跳动着细碎的光斑，像大地在轻轻呼吸。远远望去，整片山脊都被染上了一层淡蓝的光晕，安静辽阔。守着这片蓝海的是一群追光的人，每天他们穿梭在激战与山脊之间，在这片蓝色的海里，清晨上山，日落下山，脚下的路是碎石和黄土，头顶是曝晒的日头或者肆虐的风沙，他们弯腰

0: 下，起身，一遍遍检查记录确认，让这些重复了无数遍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初夏，城北新村的桃花开了，满坡的粉白顺着山势铺开向另一片海，这片桃花和山上的光伏电板紧密相连，因为是光变成了电，电变成了钱，钱变成了枝头的桃花，路边的新房，每年300多万元的收益变成了村里的公益岗位，修好的水回路，翻新的桃园市场，还有欣欣向荣的新生活。太阳西斜，检验员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他们并肩站在山脊上，身后是铺向天边的光伏电板，他们朝着远方望去，目光越过山峦，越过村庄，落在这片被阳光眷顾的土地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永靖县农村集体经济服务中心主任孔鹏海。孔主任，这一次采访呢，我们来到了光伏板下，可以说很震撼，因为一眼望不到边的这个光伏板呢，就像是一片蓝色的海洋。那么，首先请孔主任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通过光伏项目对周边群众的收入带来哪些变化？
2: 2025年度，永靖县“十三五”光伏电站。累计发电量6537万度，光伏总收益4851万元，给67个确权村拨付资金3637万元，开发光伏公益性岗位2371个，实施了公益性项目80个。这些资金和项目的落地，极大地促进了光伏村公共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1: 那么我们知道，光伏项目从落地到运营过程当中，一定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是如何来克服的呢？
2: 相比于其他项目，光伏帮扶项目的难点不仅在于技术落地，更在于确保公益与经济双重目标的实现。其核心挑战主要集中在前期的群众协调与资金保障，以及中后期的运维管理和收益分配。针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倡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嘉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永靖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白树岩。白局长，如果让您用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来概括我们永靖的乡村振兴工作，您会选择哪一个词呢？
3: 黄河流经永靖107公里，滋养了黄河两岸的田间。我认为蓝色黄河润永靖，特色产业促振兴，这句话能够概括永靖的乡村振兴。
1: 局长，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想请您来展望一下未来的3到5年，我们永靖乡村振兴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
3: 未来3到5年，我们将持续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发力九九为功，重点聚焦培优做强乡村产业，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和美乡村建设3大方向，坚持两手抓，既要抓特色产业规模发展，又要抓沿链补链品牌打造农绿融合，坚持以发展现代韩寒特色农业为抓手，围绕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加工基地，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沿链增效行动，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锚定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持续发力真抓实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负群众期盼。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碧波荡漾的刘家峡出发，走进智慧温室的数据丛林，再登上了汉源光伏板的蓝色海洋，我们看到了永靖县乡村振兴的多种模样。它是生态渔业中以鱼净水的绿色循环，让清澈的湖水成为了生生不息的活水银行。它是让西北汉源也能结出蓝莓的甜蜜，是科研育苗室当中一瓶又一瓶脱毒苗所

承载的发展梦想，更是光伏板下一地双收的巧妙叠加。每一种模样都在讲述着同一个故事。这个曾经被视为黄土汉源的土地上，科技与绿色正在唤醒着生机，创新与坚守也正浇灌着质朴的梦想。当产业深深扎根，希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永靖的乡村振兴正以这般温暖而又坚实的步伐，向着充满生机的未来从容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

0: 术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3: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des of the rocket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4: Time for music.
3: Let's go.
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3: That is cool.
5: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3: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5: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3: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6: That was incredible!
5: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3: Beautiful!
5: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我将穿越老挝继续向南，前往迷人的万荣。见证中老铁路如何深入百姓的生活。
3: In my opinion,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lore a town like Vang Vieng, well, it's got to be by bike.
5: 过去的万荣只是河边一座静谧的农业小镇，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里成了背包客的天堂，以略显狂野的派对氛围而闻名。
3: Vang Vieng is situated on the banks of the Nam Song River, which has a famously slow-flowing current, making it perfect for river tubing, which was the initial thing that drew tourists here all those years ago.
5: 但近年来，万荣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日益便捷的交通开放了这座小镇，这包括中老铁路和一条新的高速公路，让游客数量与日俱增。如今的万荣已成为国家级旅游区，仅在2024年就迎来了近100万名游客。万荣由壮丽的喀斯特地貌勾勒而成，高耸的石灰岩峰峦拔地而起，经岁月与流水雕琢，气势恢宏。
3: Oh wow! Look at this place. Slippy. And I have no idea where to.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啊，
0: 野兽令！

陈公鹏，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公鹏，破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豹，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是，
3: 你就会说些没用的。我进去看看。
2: 哎，大哥让我们在这等着，你别想了，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4: 哎呦，你们
0: 越慢越好。
5: 什么？他还说，
6: 说什么？
5: 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6: 混蛋！
7: 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
6: 哎，
5: 我也不知道啊！
6: 混蛋！
7: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5: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率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

0: 他是早有准备啊！这批烟土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1: 社长。
0: 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1: 社长，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兼顾不过。
0: 来，
1: 社长，
0: 走吧。
1: 社长，我
0: 走。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是。还不动手？社长，
2: 快来！
0: 杜麻，
3: 这怎么回事？
0: 哎，燕爽营袭击了金门饭店，啊，杀死宋化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1: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你说呢？
0: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2: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 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1: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2: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 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1: 哦，我跟李康高士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7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嗯，
2: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0: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哦，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笑>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1: 社长，您的意思是？
0: 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严顿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1: 不错，
0: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

0: 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
0: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满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
0: 通知于如平，要他也去。
1: 是。哇！
2: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吃几十条黄鱼呀？
3: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2: 连高兴都不许啊！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2: 烟土啊。
3: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2: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3: 小金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2: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3: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
2: 哦，是。
3: 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2: 哦。
3: 进来。
4: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3: 怎么样？
4: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啊，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3: 有多少？
4: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3: 要了。
4: 那边开价1根金条。
3: 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4: 还真是及时啊。
3: 你亲自去。
4: 是。
3: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4: 明白。
3: 去吧。
2: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3: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2: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3: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到时你就明白了。
5: 阿姨快点，
6: 好，
5: 阿姨快点。

0: 来，建平，小心身后啊！阿姨，快点！哎，
1: 建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2: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哎呦呵，
1: 真热闹啊！
2: 是你们呐。
1: 没想到吧？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还不是许医生照顾的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2: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哦，
1: 你怎么样？好吗？哦，我还好。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
3: 别老站着了。哦，阿姨。
1: 丽丽，
0: 嗯，有事吗？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0: 好，
1: 请吧。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不知道最近我听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1: 啊！
0: 别说我告诉你的。
2: 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金平乖。
1: 你这是怎么了？
3: 橘子，谢谢你。
1: 干嘛说这些啊？
3: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1: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3: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华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1: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双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3: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1: 因此什么？
3: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1: 为什么？
3: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1: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3: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1: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3: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
1: 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3: 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1: 那你会来看我吗？
3: 当然。
1: 好吧。

0: 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李兄，高兄，
1: 陈兄，杜老总啊，
0: 一别鲶鱼，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2: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0: 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2: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0: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2: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0: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0: 哦，是什么东西？
2: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1: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2: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

0: 帮沙雕燕双鹰夺回魔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 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 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陈兄，你说什么？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陈兄，其实我们是……哎呀。 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1: 于小姐，你说说吧。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什么？是他？
2: 是的，我亲眼目睹。
1: 攻击火车的20多名哨兽，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
0: 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3: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什么？
1: 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哼！好家伙！ 我说吴奇俊和那20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哼哼哼，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
2: 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好，我们接受。一言为定。
0: 李兄啊。
2: 可以派杜马送曼云和吴天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哼，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3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哼，
0: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 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2: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4: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

0: 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1: 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3: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1: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0: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
1: 否则
0: 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三哥，枪与我回来了，你快看。队长，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好，弟兄们，都过来，
2: 过来。
0: 过来
2: 。
0: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咱们一起动手。
1: 好。

0: 大姐，能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哎呦，啥急事儿啊？大雨天的淋成这个样子，连伞都不打。哎，快打吧，快打吧。

0: 你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
1: 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吧，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

0: 想问问你，你怕死吗？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1: 橘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0: 大门前有人监视。
1: 哈，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
0: 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叶双鹰的。我，
1: 你给我住嘴！
0: 亏你还敢来找叶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叶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2: 我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
0: 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2: 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坏女人，死吧！
0: 开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叶双鹰。
2: 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他。
1: 橘子姐。
0: 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3: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他。
1: 你走吧。
0: 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我只要五分钟就好。
1: 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
0: 我说的只有他明白，你是无法转达的。
1: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1: 压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4: 是，
0: 你会后悔的。

0: 这是啊，
1: 我怎么现在根本没？
2: 大哥，这太神了！
1: 这什么戏法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
3: 是。
4: 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
1: 可这有什么用啊？
4: 你会明白的。

0: 大哥，于如萍来了，
1: 在什么地方？
2: 被橘子姐和萧景帝堵在办公室了。
1: 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
2: 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看。
1: 哎，这什么呀？
2: 哎，这玩意儿
3: 新鲜啊！
4: 哎，你可真冷。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于如萍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
1: 他的话还能相信吗？
0: 我想听听。
1: 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0: 是这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的，是吗？
0: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你怎么这样啊？哎呀，你那也别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哎，橘子，别看了，身体作证，否则伤口该裂开了。 怎么舍不得他？
1: 不是有些担心。

0: 担心。
1: 你不了解燕双影，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她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她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

0: 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啊，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1: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啊！
2: 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哎，
2: 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2: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2: 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2: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啊，
0: 小弟葛彤。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1: 哦。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你怎么知道？很简单。
1: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女人呢？
1: 真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定很感激你吧？可惜我没有见到他。哦，为什么？他的手下不相信我。呵呵呵，
0: 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我来是来帮助你的。帮助我？嗯，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与李康、高士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 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

0: 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仙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这就解释，明白？
1: 嗯。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卢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晰又结团，退。
3: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

0: 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1: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穿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4: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4: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5: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4: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5: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4: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5: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4: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

0: 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3: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4: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0: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4: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

0: 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1: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就晚上睡觉要开空调。

0: 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清晨五点半，厨房里的灯光已亮了三年。
1: 周宇航，周宇航，起来吃饭。
0: 一扇门叫离别，也叫出发。无声的陪伴，也是最长情的告白。
2: 希望他们在这次的考试当中能够正常发挥，考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平。
0: 守三载晨光，待少年花开。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

0: 剩下六月，高考如约而至。对于奔赴考场的学子而言，12年寒窗迎来收官。而在考生身后，千千万万陪考家长把希望融进岁岁朝夕。从3年早晨5点半厨房不灭的灯火，到毕业班会上的殷殷嘱托，再到考点外静静伫立守望的目光，家长无言的陪伴都化作了考生逐梦路上最温暖的底气。今天我们透过一位母亲的日常，读懂陪考父母深藏烟火里的深情与期盼。搬桌椅，备礼品，装点教室。在西北中学高三一班，周宇航的妈妈陈莹和几位家长帮助同学们一起布置最后一届班会现场。一张张课桌围成方形，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蛋糕、伴手礼、鲜花、奶茶整齐摆放，一支支向日葵寄予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同学们依次走上前，在黑板签名墙贴上自己的名字。回望过去3年的同窗时光，那些一起拼过的题、一起笑过的课间，此刻都化作了眼底满满的不舍。歌声响起，校长蓝勇走到同学们中间，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和大家一起唱起了歌。没有舞台，没有话筒，只有彼此并肩的身影和真诚的祝福。
1: 莫问莫关莫惆怅，山石林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生命，未来可期，祝福大家。
0: 掌声与呐喊声中，同学们手捧鲜花献给班主任马正红老师和每一位任课老师。简简单单一句“老师谢谢您”，包含了3年朝夕相处的千言万语。
2: 感受还是挺多的，首先是3年的陪伴与付出。当然，是我的付出，也有更多的是孩子们的付出。他们每天都是起早贪黑，3年如一日的这种坚持，也是确确实实的付出了很多。此时此刻看到他们即将离开，好像有很多话还没有说完。
0: 回想起这3年的点点滴滴，马正孔感慨万千。他写给同学们的每一张纸条上，都折叠着3年的目光与叮咛。在给周宇航的纸条上，他写下少年曾许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坚，短短2行字，是一个老师对少年最深沉的信任与托付。
2: 在高三的这学期，到了孩子们最后冲刺的阶段，一些孩子确实也是有点累了，他们有时候也哭，有时候也懈怠，有一种坚持不下来的感觉。其实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能够理解他们内心的那种焦虑与无助。
0: 班会的最后，马正孔给同学们切了蛋糕，学生奔跑嬉戏，把蛋糕抹到脸上。那一刻，教室里没有师生之分，没有高考的压力，只有一群即将分别的人在用最孩子气的方式说着最不舍的话。
2: 祝福的话很多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希望他们在这次的考试当中能够正常发挥，考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平。希望他们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不放弃，不抛弃，有理想，敢追求。人生路上10有8九会遇到挫折、困难，甚至是磨难。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们教室外面的这棵枣树一样，内涵、内涵、内风沙，经历岁月的侵蚀，依然有自己的花期，按时开花，把这个香气送到这个世界。
0: 早上5点半，天还没有亮，周宇航家里的厨房灯光却早都亮了。洗菜、切菜、煮鸡蛋、热豆浆，周宇航的妈妈陈莹动作麻利而娴熟，在厨房和餐厅的方寸之间紧张地忙碌着给周宇航准备早餐。这3年每一天都是这样。
3: 平常都是几点起？
4: 5点半是最迟，我基本上做好就开始叫他。
0: 这三年

0: 的每一个清晨，陈莹都在与时间赛跑。他早已把控时间节点练成了本领，从清晨5:30的闹铃响起，到6:40儿子准时出门，每一个时间点都刻在了他的生物钟里，分毫不差。厨房里的灯光成了这个家每天最先醒来的温度。
1: 6:40就要出门，7点就到校，7:10开始走，基本上就是5:30最迟起来就要开始做早饭。昨天晚上还要把该准备的东西提前准备好，不然早上还是有点来不及。
2: 您平时早餐一般做什么？
1: 就是鸡蛋羹呀，或者是豆浆，还有就是粥啊，吃的话就是主食，就是馍馍，就要尽量做一点这个水果和蔬菜，搭配比较丰富一些。
0: 豆浆要热，粥要熬得稠稠的，馍馍是头天晚上就蒸好的。陈莹把对儿子全部的关心都装进了这一顿早餐里。
1: 周宇航，周宇航，起来，起来吃饭。
0: 睡眼惺忪的周宇航默默地坐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开始了这个清晨最安静也最温暖的早餐时刻。
1: 周宇航，你水喝了没？
3: 喝了。
0: 母子俩一起吃早餐，话不多却很默契。吃饭期间，陈莹不时看看表，这3年学习上帮不上孩子的忙，他就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生活上。既然不能陪孩子解题，那就陪他吃好每一顿早饭，这是他作为母亲能给出的最踏实的支持。
2: 那这3年我看做早餐每天早上都是特别早，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有没有坚持不了了？
1: 基本上都是在家自己做，因为中午和晚上在外学校吃，如果中午早上再不在家做的话，就害怕营养跟不上。说实话，早上起来5点多或者5:30起来比还是比较痛苦的，就是晚上不管工作多迟，早上起来这个早饭都不能耽搁。
4: 最迟差时，
0: 这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了，但早起做早餐却早已变成了陈莹的习惯。他说不上是松了口气，还是有些不舍。
2: 对自己和孩子这么辛苦的坚持，有没有说想说的？
1: 他尽力就好，成绩重要不也重要？但是呢，他觉得不枉费他这12年这么辛辛苦苦读书，一直坚持到现在，给自己给一个交代。反正我觉得都还不错。
0: 最后一天去学校，一切还是老样子。陈莹把周宇航的水杯放好，把自行车推到门口，等着周宇航出门。时间一分不差，母子俩准时出了门。今天是学校的毕业典礼，周宇航和妈妈一起走进了那所他待了3年的校园。操场上人声鼎沸，同学们忙着和老师朋友拍照留念。
5: 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6: 高考加油。
0: 在感谢父母环节，一向看起来雷厉风行，把时间管理得滴水不漏的陈莹，此刻眼中却噙着泪水。母子俩没有太多的话语，简单的拥抱已经胜过千言万语。典礼最后，所有同学和家长一起携手走过成人门，在那个象征着毕业的成人门前，周宇航和妈妈手牵着手，一起迈过了那道门。从这道门出去，是高考，是大学，是更远的路，而身后是3年的清晨与深夜，是马老师口中的杀枣树，是妈妈早起做的每一顿早餐，是教室里的向日葵和蛋糕上的奶油。这扇门叫离别，也叫出发。兰州四中的考点门口，早上7点刚过，已经站满了人。没有往日的喧哗，只有小声的叮嘱。家长们只是安静地站在警戒线外，望着孩子们排队安检走进考场。陈莹也站在人群中，只是默默地站着，目光穿过人群，一直追到儿子消失在考场入口的地方。
1: 进去了，好像比刚才放松些。
7: 不紧张，反正就是他自己孩子自己临场发挥吧，最好的状态。不管考的成绩如何啊，只要他认真对待了就行。
8: 那肯定紧张嘛，怎么说呢？当然也很期待嘛，期待孩子考出好成绩嘛。
9: 有啥想对孩子说的？
8: 那就祝他发挥的时候他最好的水平吧。
10: 祝我儿子考试前程似锦，一举多亏，能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高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考场外的每个人都在用

0: 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考生，
1: 维护那个现场秩序啊，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水啊，给那个陪考的家长。
0: 这大概就是高考战场外最真实的画面，没有声势浩大的壮行，只有无数个像陈莹一样的家长，用最安静的方式默默陪伴。一场高考考的是少年的学识与成长，藏的是一整个家庭默默的守候。他们无法替孩子执笔答卷，便用日复一日的温暖，朝夕相伴的守候，扛起孩子身后的烟火与期盼。少年跨过成人门走进考场，奔赴崭新前程，而父母永远守在来路，家中灯火岁岁如常。剩下的路孩子自己走，但家的灯光永远亮着。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5: 你国军算什么呀？
3: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6: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7: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8: 那就都是弟兄。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道甘味。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题调研，洛桑江村率队；
0: 我省推动各类惠企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1: 石谋军在检查调度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时强调，尽职尽责抓好高考组织管理，全力赴沪杭考生应考圆梦；
0: 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联动保障，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至6号，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调研组来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英朝鲁、副主任委员黄俊华等参加调研。
2: 调研组深入兰州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并深入开展宣讲，实地走访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座谈交流，总结典型经验，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甘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效。洛桑江村强调，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和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按照3个富余总要求，聚焦改革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丰富创建内容，创新实践载体，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彰显群众性，富有创造性。要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6月2号上午，洛桑江村出席在兰州举办的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是新时代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项标志性立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人大力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及秘书长刘永杰等参加相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今年我省开展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系列活动，推动各类惠企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全面提升惠企政策知晓率、覆盖率和兑现率，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3: 在陇南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正忙着拍摄《陇南营商在行动》科长讲政策系列短视频。各科室负责人化身讲解员，通俗易懂解读惠企政策，让政策从文件柜走向指尖端，方便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
4: 我们将持续利用好线上专栏，对政策干什么、如何干进行全面系统解读，有效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工作显示度，聚焦渠道畅通、制度完善持续加力，进一步优化投诉处理工作专业化与规范化水平，全力推动陇南营商环境表层修复深度优化。
3: 当地同步打造“陇上江南办事不难”政务服务直播间，业务骨干在线答疑、纾困解难。依托线上线下联动模式，陇南编制《陇南市惠企政策汇编》电子书，归集发布政策247条，印发《营商环境惠企政策蓝皮书》，实现企业一策在手，政策全有。
5: 以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为核心目标，打造政务

0: 服务直播间，推出专栏，积极拓展政策服务渠道，构建起直播活动加专栏集度加政策规集三位一体的政策集度矩阵，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不止陇南，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前不久兰州新区也编制完成了社企政策一本通2026年，并面向新区各类企业集中印发。
2: 在惠企补贴与税费减免上，我们收录了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等33项惠企补贴政策，为规范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权益，梳理了企业依法参保的好处等27个用工合规要点。同时在行政监管、争议解决与合规风险提示方面，明确了扫码入企等7项执法维权流程，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
1: 一本通将分散在多个领域的社企政策系统整合为3大板块，形成政策工具包，其中逐项列明申报条件、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明确企业维权路径和配合义务，帮助企业用好惠企政策，从源头防范用工风险，让企业遇事有门、维权有路。
3: 日本通的宣传解决了企业在用工方面啊或者社保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们公司也组织学习了好多理论啊，清楚地给他们讲解了在经营过程中如何利用政策来发挥自己的创想嘛，挺好的。
1: 紧盯经营主体政策找不到、申报看不懂、审批流程多、资金兑现慢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着力构建全量归集、智能匹配、不来即享、限时办结、闭环管理的惠企政策全方位服务体系。一系列落地举措有效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经营主体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4: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毛军今天检查调度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属地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尽职尽责抓好高考组织管理，全力以赴护航考生应考圆梦。
5: 石谋军强调，要强化考务管理和考试保障，扎实开展考场设施常态巡检和准备工作考前复核，严格执行交通疏导管制、临时停工停业等措施，确保高考顺利有序进行。要守好考试安全底线，从严从细落实试卷全链条安全保密规定，严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及时预警和妥善应对极端天气突发状况等，全力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严明考务纪律，强化全流程监督执纪，以刚性监管维护高考权威性、公正性。要用心做好考生服务，积极落实暖心措施，备齐考点应急医护设施物资，向残障偏远地区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切实保证广大考生安心赴考、从容应考。石谋军还实地查看了兰州一中、兰州市第51中学考点高考组织情况。甘肃台报道。
6: 今天，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联动保障，老师、家长、志愿者暖心相伴，同心为高考保驾护航。
7: 今天是高考首日，今年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我现在是位于兰州一中考点，考生正逐一核验信息，从容入场。场外交警定点值守，护航通行。现场老师家长们满怀牵挂，静静守候，一声声暖心祝福，一次次挥手鼓劲，汇聚成满满的力量，助力学子从容落笔，旗开得胜。
8: 高三的所有任课老师都会去所有有一中考生的考点，每一堂考试提前1个小时都会给考生加油，
9: 全力以赴吧，祝大家今年的考生都能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
10: 祝姐姐能够取得心仪的成绩，然后能考上喜欢的大学，不负这12年的寒窗苦读吧。
11: 爸爸妈妈和家人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也特别感谢高考的工作者们，感谢大家为高考保驾护航。
7: 这里是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拿着准考证奔赴人生的重要一战。当然，在考场外也是暖意满满，不少家长呢穿着旗袍，手捧着向日葵来送考。

0: 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此时此刻，万千目光共同聚焦一个方向，所有的祝福和期盼啊，都汇成了同一句话：加油，少年！
1: 旗开得胜的寓意吧，祝愿孩子考得好，金榜题名嘛。
2: 孩子学习一直还可以，我这次挺有信心的，希望他一举夺魁。
3: 这里是嘉峪关市第一中学考点高考第一天，现场氛围平

0: 考场之内，学子执笔逐梦，从容作答。考场之外，温情守护处处可见。兰州、武威、金昌等地不少家长身着红衣旗袍，手持鲜花与祝福手牌，默默守候，用最朴素的陪伴给予考生满满底气。高考首日，部分地区迎来降雨天气，陇南文县等地组织爱心送考大巴、志愿出租车、爱心车队点对点接送考生。天水清水县一名考生赶考途中车辆突发故障，执勤民警迅速出动，用警车将考生准时送至考场。兰州新区、甘南、临夏等地公安、交通、消防、卫健、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畅通、安静的应考环境。在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宣传、网信、保密、公信、公安、卫健、应急和教育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实行联合办公，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保驾护航。
1: 在这个人工监考的基础上呢，我们依托考场的实时智能的巡查系统，对考试过程中的异常行为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与分析，引导考生呢规范的应考。
0: 据了解，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为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14个督查工作组考试期间对各地组考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2: 从今天考试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各级各部门能够紧密配合、协调联动，我们严把入场安检官、考场的监考官、服务保障官、各考场、各考点秩序井然，试卷收发安全，考试的设备运转正常，考风考纪良好，考试平稳顺利。
0: 甘肃台报道。
3: 我省以文化惠民为抓手，不断优化农村文化供给，把非遗民俗、乡土故事、群众自编节目搬上舞台，用文化浸润人心，凝聚力量。
4: 前不久，2026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走进平凉崆峒区天门村，文艺工作者通过融合平凉元素的文艺表演，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将百姓的热爱化作创作的源泉。
5: 看着天门村的父老乡亲认真观赏、热情喝彩，我深深体会到文艺凝聚人心、温暖万家的独特力量，用精彩演出拉近邻里距离，把大家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4: 春晚是单向输送，更是双向滋养。天水甘谷以小辣椒盘活一台春晚，当地紧扣辣椒产业，创新推出春晚家八大主题活动，把辣椒种植、乡村变迁写进唱词，形成台上演椒乡故事、台下卖甘谷好物的生动场景。活动期间，全县接待游客21万多人次，单日销售额突破30万元。
6: 用甘谷小曲、道情等传统曲艺创作村歌，让乡村的声音越唱越响亮，越传越久远。
4: 以春晚为平台，甘谷县还联动定西等地10家4A级景区实行一票互通，全县15个乡镇齐聚展销，秦腔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全网总传播量超129万人次。春晚下沉是文化熏陶，也是富民平台。张掖甘州依托春晚人气，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坚持文化引流、消费落地。在活动现场开设乡村特色市集展销专区，借助网红直播带货，将文化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增量。
7: 我们立足甘州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打造春晚加融合模式，实现文艺惠民、非遗活化、助农增收双向赋能。目前这套成熟的模式已在全区全面推广。
4: 文化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如今各地乡村春晚、文艺汇演等群众活动遍地兴起，村民从观众变身为文化主角，乡村文化正在活起来、兴起来、扎下根。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开展各类文艺文化惠民活动13.2万场次，参与群众约1.2亿人次。甘肃台报道。 结对帮扶爱新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礼县财政局干部杨英英、甘南州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紧盯特殊困难群体，其难筹划

0: 以真心结对、凭实干帮扶，把民生暖意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1: 在澧县白关镇老院村，财政局干部杨英英被帮扶群众亲切唤作爱心阿姨。特困群众杜德桥身患腰椎疾病，无法外出务工，全家生活拮据。杨英英常态化上门走访，逐项梳理一家人衣食起居、看病就医、子女就学等现实难题，动态跟踪，逐项破解居家过日子的各类烦心事。
2: 要这里嘛，我自己那关照管算四年了，哎，每回来的会儿喝的药米啊，吃着生活上的关心问候，还按照成年年数的嘛，每确实的药品物些的，非常感谢人到的好政策。
1: 依托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澧县不断完善长效帮扶举措，细化建立一户一档帮扶台账，推动结对关爱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让帮扶举措落地有声，民生关怀落地暖心。
3: 结对关爱是一种责任，必须要用心用情去帮扶，帮在群众急需时，扶在群众困难处，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结对关爱工作更有温度。
1: 暖心帮扶同样在甘南下河落地生根。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定点帮扶曲澳乡清水村晒金滩寺院僧人共去呼次成，帮扶对象为二级视力重度残疾，行动受限，就医出行不便，日常缺少照料。索南扎西坚持每月电话回访，定期上门探视，结合实际量身制定帮扶方案。
4: 索南扎西同志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走访慰问关爱对象，细致摸排实际困难，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关爱服务落到了实处。
1: 建立帮扶台账，日常贴心陪伴，代办各类惠民业务，陪同往返就医问诊，立足高原牧区实际，索南扎西摸索形成双语宣讲、上门代办、多方联动的特色帮扶模式，于细微处做实结对关爱。目前甘南已有8500余名干部结对帮扶近万名特殊困难群众。
5: 结对就是结亲人，要真正沉下去，然后政策宣传员、困难协调员、情感抚慰员、权益保障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特殊群体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1: 甘肃台报道。
6: 我省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建设现代农业产业项目，发挥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7: 嘉峪关市聚焦灌溉、节水与设施配套两大核心，着力构建集约化、标准化、高效节水灌溉体系，加快补齐农业水利短板，夯实乡村振兴水利根基。
8: 高效节水项目带动450亩地的供水，水容积是15000里左右，已经完成了30%左右，大概预计到7月底我们就完工，整体完成。
7: 临夏广河县牛羊精饲料加工厂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计划今年9月份正式投产运营。
9: 项目投运后将足量供应优质饲料，切实满足全县牛羊养殖需求，补齐产业配套短板，推动我县牛羊产业稳步发展。
7: 庆阳正宁县农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推进，肉牛深加工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标准化食用菌工厂等建设项目多点发力，特色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10: 现已1期已经全部建设完成，目前每日需求玉米芯、木屑30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日产5万包，带动当地就业超200人。
7: 陇南探昌县沙湾镇四上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项目加快建设，项目规划新建5座连体大棚，总建筑面积1.4万余平方米。
11: 主要建设内容为连体大棚、育苗大棚、无土栽培、玻璃温室和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可依托本地资源，打造种植、加工、仓储等产业，进一步助推群众增收。
7: 我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持续在扩量、提质、演练、增效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甘肃台报道。
0: 把警务站设在厂区门口，把办公桌搬到生产一线，白银公安机关257名护航警官全天候响应，全链条服务，让企业安心经营，

0: 放心发展，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平安动力。
1: 每隔几天，白银市公安局桐城分局的民警就会深入辖区企业，进车间查库房，不仅是为了排查隐患，更是为了了解企业诉求。
2: 公安这一块对我们企业这个发展起到了这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3: 我们公安的职责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打击，第二个就是管理，三就是服务。企业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1: 针对辖区危化企业多、安全风险高的特点，白银公安推出一起一警加驻旗警务室模式，选派257名民警担任护航警官。一起一档台账详细记录着企业的风险点位和安全动态。针对危化品购销、储存、运输，护航警官不仅要定期实地查验，还要通过视频回溯检查双人双锁制度的落实情况，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4: 在视频上一旦发现有风险，我们及时派出值班民警及时处置。
1: 护航企业发展不仅要保安全，更要解难题。白银公安依托护航警官工作室，架起了企业与周边群众的连心桥，化解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5: 护航警官工作室打通项目建设与群众之间的一个沟通壁垒，实现项目的稳步建设、群众安居乐业的双向共赢。
6: 我们从企业找上门转变为服务送上门，主动问询，靠前服务。
1: 对于涉企犯罪，白银公安坚决亮出法治利剑，经侦部门建立了线索收集和快速办理机制，从严从快打击涉企各项违法犯罪行为，全力追赃挽损。
7: 近年来，我们主要办理涉企案件5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0余人。
1: 从线下走访到线上沟通，从路面保畅到云端巡访，白银公安创新推出视频巡控加无人机巡查加地面巡逻三位一体的智慧安防体系。在指挥大厅，重点企业出入口的实时监控一目了然；在广阔园区，无人机化身空中鹰眼，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
8: 白银公安全力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助做好安全防范、法律宣传、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用公安机关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平安指数和发展指数。
1: 甘肃台报道。
9: 近日，全国放鱼日甘肃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现场向黄河兰州段投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拟年高原鸲等鱼类共计5.8万尾，旨在补充黄河石川段鱼类种群资源，促进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今年6月起，兰州市工会爱心餐活动正式上线，首批101家合作商户覆盖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永登县、高兰县等7个县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每周可通过龙工会 APP 领取8元爱心餐券，凭借补贴券可0元享用牛肉面。
1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11: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邱玉林，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

0: 从业29年来，他从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值班员起步，在变电运行、财务管控、物资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带领团队攻克全国首例农电上滑轻产合资难关，以财务数字化改革大胆创新，用温情担当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的奋斗故事。
1: 1997年秋，邱玉林走进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刘天官线路正从这座中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上空横贯而过。线路辐射刘家峡、天水、关中片区，将西北电流送往三秦大地。
2: 当时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陪伴我们的是变压器、断路器，还有隔离开关，甚至就是我们的机电保护等等这些冰冷的设备。正是在这一个一线工作的经历啊，让我真的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在设备的这个嗡鸣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的职责所在。
1: 值守的第三年，公司财务岗位出现空缺，邱玉林便从设备区调至财务室。学电出身的他放下操作杆，拿起计算器，自此踏入了需要处理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全新领域。
2: 这个倒班制啊，下班的这个同志们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呢，这个有他们就搞活动，我们老班长就说是。说啊，小邱子，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篮球赛啊？怎么也没见你，拔河赛也没有见你，都在忙啥嘞？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阅览室，我就在阅览室里学习。
1: 2009年，国家电网全面启动 ERP 系统，他和团队对10余年历史数据、50000多条资产、100000字断卡片逐一稽核，容错率为零。
2: 2009年的事情是没有捷径，那就是要靠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同事已经几天都没咋睡觉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资产专责，他在核。喝的累的最后都趴到桌子上直接睡着了。等他眼睛一睁，早上5点钟的时候啊，说啊，我的那个数据还没有好，我现在就弄。我们就告诉他，小明上线成功了。哎呀，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1: 20个日夜鏖战，邱玉林始终冲在最前面，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终告上线。
3: 当时 ERP 系统上线，我们也完全没有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近10几年的数据，近10000条这个财务数据，我们要做好线上线下的账务上传流程，数据系统每一步都不能错，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是邱总永远冲在最前面，带我们查政策、找方案。也正是在他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如期高效地完成了 ERP 系统上线数据切换工作。
1: 2025年3月，邱玉林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身，调任物资管理岗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批批即将进入电网的设备，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入口关。多年生产一线的经验告诉他，每一台变压器、每一组开关都必须在入网前经受最严苛的审视。
2: 带病的设备，你是不能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去。你如果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故障，就会要停电。我越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对我们这个离，就是我们守护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啊，其实是更近了。
1: 从生产到财务，再到物资管理，邱玉林的29年是一幅不断跨越专业边界的跋涉途径。他以生产一线的视角把控精准采购，以财务经营的思维深耕挖潜增效，以全链条的视野推动物资管理的精益升级。当年的刘天官精神早已化作他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本能。
2: 你用电，我用心，我将用心、用情、用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派，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1: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12: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11: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静田野。
13: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1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是在刘家峡水库，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很多的网箱，在那里面呀，鱼儿不时跃出水面，溅起一串串的水花。那么这跳动的经济就是永靖人从水里捞出的第一桶金。当然，永靖的乡村振兴故事呢，还远不止这一汪碧水。这里人们把阳光、土地还有水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那么今天乡村振兴的故事，就让我们从活水银行为您讲起。
1: 晨光从东边山脊悄然漫过，先是给山顶镀了层金边，接着一点点滑向水面。奔流的黄河到了这段高峡，忽然就安静了下来。高峡围出一汪平湖，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又像一匹铺开的丝绸。微风一吹，细密的褶皱从远处缓缓推过，轻柔地拍打着鱼排。湖面两岸敦实的山体被晨光染成暖黄色，山抱着水，水依着山，西北的辽阔在这里变得温柔了起来。工人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鱼排中间，抓起一把饵料，扬手一撒，金黄色的颗粒哗啦啦落进水面，水面瞬间炸开，鱼儿从水底翻涌而上，鳞片在颤。

0: 闪成一片碎银子，鱼尾拍打出密集的水花，几个工友合力拉住网绳，渔网缓缓收拢，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银白色的鱼背，一声吆喝，网被猛地拉出水面，千百条鱼同时腾空而起，水花炸开，银鳞满天。不过半晌，这些刚刚打捞起的活鱼就被送到了分拣车间，鱼身经过冰水冲洗，立即进入零下35度的速冻渠道，鲜味和营养原封不动地封存在鱼肉里。从湖面到车间，从活鱼到锁鲜，整个过程不超过2个小时。甘肃文享生态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扎根永庆10几年，在这里建起了甘肃最大的冷水鱼全产业链，从孵化到养殖，从精神加工到循环水养虾，一年出鱼3000多吨，加工能力超过5000吨。公司还吸纳200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发放工资1000多万元。黄河水不急不慢地淌着，风从峡谷里穿过来，吹过鱼排，吹过岸边的村庄，吹过那些忙碌的渔民。黄河奔流不息，产业蓬勃生长，永庆县的乡村振兴之路正随着这一泓碧波，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延伸。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身边这位呢是文祥渔业的负责人邹慧泉。那这些鱼我们有哪些销售渠道？而且这些销售的过程是如何来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的呢？
2: 你像我们的销路全国各地，主要在1、2线城市，但全国各地都有。在目前我们的像销售渠道，现在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到出口这一方面，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一些业务的前置手续，带动周边呢。像我们以公司加农户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带动一些产业链，像我们的一个孵化基地就带动了我们全永济县17个村的几千户吧农户嘛，然后我们的每年给他们的一个收益在90多万元的一个带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量是越来越好，销路也是逐渐的都打开了，下一步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和打算呢？
2: 对于我们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呢，我们对于一个现在一个养虾这一方面，我们在往那个循环水养殖的方面再进行一个扩建，还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休闲渔业，就是一个池塘啊这样的，我们也有那个流转了300多亩那个池塘，进行一个改造，打造一个文旅类似的休闲娱乐垂钓这一方面的。

在永靖县的山野间，连片的温室大棚绵延铺展，在大地上勾勒出壮阔的轮廓。走进大棚，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枝桠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一颗颗饱满的浆果裹着天然包霜，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工人们俯身其间，指尖轻捻，熟透的蓝莓便稳稳落入手心，动作娴熟又轻柔。隔壁的草莓棚里同样热闹繁忙，鲜红的果实藏在翠绿叶片间，村民们蹲在垄间，一手轻拨茎叶，一手小心摘下熟透的草莓。这些刚摘下的鲜果很快就会被送往分拣车间，传送带均匀运转，工人们紧盯流转的果实细致分拣，一盒盒鲜果整齐码放，贴标封装，即将装车启程，从大棚直达商超与市场，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而这份鲜甜的起点曾在园区的祖培培育中心无菌实验室里，一瓶瓶幼苗在营养液中静静生长，科研人员在超静工作台前细致操作剥离、转接、培育。

0: 入驻脱毒草莓苗、脱毒种属优质百合种苗，在这里孕育生根。新品种试验，新技术示范，从实验室培育到田间推广，每一步都严谨扎实，为现代农业筑牢种业根基。园区加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将智力资源与田间生产紧密相连，从品种选育、技术指导到规模化种植，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链条逐步打通，让好技术真正落地生根。从一粒良种孕育希望，到满棚鲜果收获甘甜，现代农业在永静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生长。果香漫过了田野，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正在一步步铺展成现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身边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农发集团的董事长金发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那这位呢，是我们农发集团科研育苗中心的技术员康兰。我们首先让康兰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呢，在你的这个育苗中心看到了很多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脱毒苗。那什么是脱毒苗呢？
3: 主持人好。脱毒苗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比如静电剥离、热处理、病毒检测、组织培养等技术，把植株体内的病毒病菌彻底去除，在无菌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健康种苗。
1: 那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的有蓝莓、有草莓。大家知道，这样高附加值的作物对于我们西北旱区来说呢，都是很娇贵的品种。我相信在种植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那我们是如何来突破的呢？
3: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准。西北旱区最大的难点就是水和土。蓝莓喜欢酸性、疏松、有机质高的土壤，而咱们像黑方台、孔家寺区域的土壤偏碱，水资源紧张。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精种灌溉，既节水又保证养分供给；二是采用全机制容器栽培，不用天然土，直接用叶糠、草炭调配的专用机制；三是智能温室环境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全程监测调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运水60%以上，蓝莓、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也远超预期。
1: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金董事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从我们农发集团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大棚里的硕果累累，再到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在您看来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对于我们永进未来农业的品种自主还有产业升级，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请您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最关键的是中间实验和技术推广的转换环节。实验室里成功了，不代表大棚里就能长好。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季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我们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目前呢已经建立了从脱毒苗繁育、工厂化扩繁到田间示范、农户推广的完整链条。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加强和沈州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所的深度合作，重点攻关百合、草莓的脱毒种苗繁育，提升种苗自给率。未来3到5年，力争呢让我们引进特色作物呢实现良种自主可控，品质呢稳定可控，供应持续可控，真正把农业芯片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山脊之上，蓝色的光伏电板层层叠叠，顺着山势起伏蜿蜒，像被风掀开的波浪，凝固在了半山腰。一片连着一片，一山漫过一山，铺下目力所及的尽头。阳光斜斜地打下来，板面上跳动着细碎的光斑，像大地在轻轻呼吸。远远望去，整片山脊都被染上了一层淡蓝的光晕。

0: 安静，辽阔。守着这片蓝海的是一群追光的人，每天他们穿梭在激战与山脊之间，在这片蓝色的海里，清晨上山，日落下山，脚下的路是碎石和黄土，头顶是曝晒的日头或者肆虐的风沙。他们弯腰蹲下起身，一遍遍检查记录确认，让这些重复了无数遍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初夏，城北新村的桃花开了，满坡的粉白顺着山势铺开向另一片海，这片桃花和山上的光伏电板紧密相连，因为是光变成了电，电变成了钱，钱变成了枝头的桃花，路边的新房。每年300多万元的收益变成了村里的公益岗位，修好的水毁路，翻新的桃园市场，还有欣欣向荣的新生活。太阳西斜，检验员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他们并肩站在山脊上，身后是铺向天边的光伏电板，他们朝着远方望去，目光越过山峦，越过村庄，落在这片被阳光眷顾的土地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永靖县农村集体经济服务中心主任孔鹏海。孔主任，这一次采访呢，我们来到了光伏板下，可以说很震撼，因为一眼望不到边的这个光伏板呢，就像是一片蓝色的海洋。那么，首先请孔主任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通过光伏项目对周边群众的收入带来哪些变化？
2: 2025年度，永靖县“十三五”光伏电站累计发电量6537万度，光伏总收益4851万元，给67个确权村拨付资金3637万元，开发光伏公益性岗位2371个，实施了公益性项目80个。这些资金和项目的落地，极大地促进了光伏村公共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1: 那么我们知道，光伏项目从落地到运营过程当中，一定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是如何来克服的呢？
2: 相比于其他项目，光伏帮扶项目的难点不仅在于技术落地，更在于确保公益与经济双重目标的实现。其核心挑战主要集中在前期的群众协调与资金保障，以及中后期的运维管理和收益分配。针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筹、培育产业、讲和倡美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嘉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永靖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白树岩。白局长，如果让您用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来概括我们永靖的乡村振兴工作，您会选择哪一个词呢？
3: 黄河流经永靖107公里，滋养了黄河两岸的田间。我认为蓝色黄河润永靖，特色产业促振兴，这句话能够概括永靖的乡村振兴。
1: 局长，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想请您来展望一下未来的3到5年，我们永靖乡村振兴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
3: 未来3到5年，我们将持续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发力九九为功，重点聚焦培优做强乡村产业，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和美乡村建设3大方向，坚持两手抓，既要抓特色产业规模发展，又要抓沿链不链品牌打造农绿融合，坚持以发展现代韩寒特色农业为抓手，围绕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加工基地，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沿链增效行动，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锚定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持续发力真抓实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负群众期盼。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碧波荡漾的刘家峡

出发，走进智慧温室的数据丛林，再登上了汉源光伏版的蓝色海洋，我们看到了永靖县乡村振兴的多种模样。它是生态渔业中以鱼净水的绿色循环，让清澈的湖水成为了生生不息的活水银行。它是让西北汉源也能结出蓝莓的甜蜜，是科研育苗室当中一瓶又一瓶脱毒苗所承载的发展梦想，更是光伏版下一地双收的巧妙叠加，每一种模样都在讲述着同一个故事。这个曾经被视为黄土汉源的土地上，科技与绿色正在唤醒着生机，创新与坚守也正浇灌着质朴的梦想。当产业深深扎根，希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永靖的乡村振兴正以这般温暖而又坚实的步伐，向着充满生机的未来从容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
1: 是黑浪。
0: 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来，小心。

0: 难道他们也到了这里？
1: 快！吴书记，吴同志，他们真的走了。
2: 紧急搜查！
3: 是。

0: 沙莉简直是疯了，我可怎么向姨父交代呀？放心吧，沙莉不会有事。回去以后，我会给重庆的周先生打电话。好，看到了吗？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
1: 肯定是为了抢夺快船。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杀手又是与谁交火呢？
2: 这。
0: 燕双鹰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快船。如果真像王主任所说，这些杀手是他带来的，那么他既然已经来到了码头，为什么不直接抢船逃走，却要多此一举地返回上面去攻击老屋呢？
1: 确实有点奇怪。
2: 这里面有蹊跷啊！
1: 吴书记，你不会真的相信沙莉的话吧？
0: 为什么不呢？之前，我们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才被内奸引入歧途。燕双鹰说的很有道理，有时候眼睛会欺骗你。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重新调查整个事件。

0: 这枪是用过的。我们的突击队员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便已经遇难了。哦，
1: 同志们的衣服非常干净，没有硝烟熏过的痕迹。那边的几支枪更是从未激发过，这就说明他们并未与敌人交火。可窗前这几支枪的弹夹都已打光了。
0: 地面散落着弹壳，老屋外有十几名敌人被击毙。如果说战士们没有与敌人交火，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啊？在窗前与杀手激战的人，并不是我们的突击队员。
1: 啊！
0: 此人是在同志们牺牲后才进到老屋里来的。他使用战士们留在窗前的枪支，与外面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将敌人全歼。
1: 一个人击毙十几名敌人，这我有些不太相信。如果让我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么此人一定就是燕双鹰。是他。
0: 从老屋内外与码头上下的情形总体分析，我认为除了我们的突击队、燕双鹰和沙莉以及这些神秘的杀手之外，这里还存在着第四股力量。
1: 什么？第四股力量？
0: 看到了吗？这是一支引爆器，可以肯定，它的主人是一位炸弹专家。
1: 那它会不会是燕双鹰的？
0: 绝不可能。这支引爆器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据我所知，燕双鹰不具备这种专业技能。
1: 那它会不会是那些杀手的呢？
0: 不可能。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在通往码头的台阶上躺着几具杀手的尸体，很显然是被炸弹炸死的。由此可以断定，引爆器的主人便是炸弹的使用者。
1: 真是奇怪，这个人会是谁呢？
0: 我认识一位炸弹专家，但他却不可能。